决定在三途。诸位，在许许多多因果感应世界里面，你们都看到啊，我一生实在讲没有什么大智慧，也没有什么真正修行功夫，我就是一点诚心真诚知恩报恩啊，我走过的地方，跟我见过面的人，我这一生当中都念念不忘啊！啊，一生确实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别人对我们的好处，对我们多方的照顾，我们只记人家的好处，绝不记别人的缺点。我一生当中没有架子，一般社会人讲荣誉，我没有荣誉感。荣誉感就有高下心，就是今天讲的时候，他要出一个特权阶级，就有高下心，高下心心就不平，我站在人上面，别人都不如我，我们学佛，佛是平等心，佛是清净心。我们学孔老夫子，孔老夫子心地跟佛一样清净平等，这个要懂啊。事出世间大圣大贤教导我们只有一桩事情，真正发心，这个发心佛家叫发菩提心。什么是菩提心呢？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心。儒家讲礼，礼的精神是什么呢？自卑而尊人。他不是傲慢的。你看佛法，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每一位善知识都说他自己不如别人，在无量法门里面自己只知道一门，以季羌云比丘来说，修一门念佛法门，念佛法门也有很多种，在念佛法门里面只知道一种，不如别人呐。智慧德行样样都不如人呐，那是诸佛如来的表现。如果觉得呢，样样都比人强，值得骄傲，这跟佛道、跟儒家的大道恰恰相违背。佛给我们讲啊，贪嗔痴慢啊，是恶道的业因呐。贪魔鬼道，嗔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傲慢修罗道。傲慢还要修福，才是修罗道，不是不修福，三恶道去了啊。事出世间圣贤教导我们修什么呢？无非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把贪嗔痴慢了

修掉。修就是修这个，除贪嗔痴慢啊。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常常教我们回头啊，反至本处。本处是什么呢？本处是一念不生，本处是清净心的，是真如自性的。诸佛菩萨也为一切众生服务嘛，事情做完了能够返归本处，都能够回到清净平等觉，这是本处。真正能够回到本处，就是知恩报恩。我为众生服务，我还要讲条件，还要讲代价，那不是服务，那是交易，是有条件的。我一定要接到丰厚的供养，一定要得到相当的尊敬，这不是谈条件吗？孔老夫子跟释迦牟尼佛都不谈条件，一切都随缘呢。世尊的视线是透波，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哪有选择的呢？他们生活方式非常简单，晚上树下一休，走到什么地方随遇而安呢？整个身心呢，奉献给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服务里面最殊胜的，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教化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这是真实功德，无比的功德，无量功德，为什么？唯有开悟才能真正离苦得乐，觉悟的人不管过什么样的日子，不论自己是什么身份，我前面跟大家举例乞丐都好，他都快乐，为什么？他觉悟了，做乞丐都快乐，他所享受的那个快乐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迷了就苦啊，迷了做天王还苦啊，人王更不必说了，真正乐是从悟当中得来的，苦是从迷当中得来的，谁能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呢？佛陀、菩萨，我们称为老师，称为善友，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阿弥陀佛也是我们的本师，所以我们受恩要知道什么是恩，什么是德，明了就觉悟了，不明就迷惑啊！
几个人真正能明白呢？明白的人少，天天读经，天天接受佛法熏修，是不是真的觉悟过来了？没有。真的觉悟过来，他的思想行为不一样啊。他所表现的是佛菩萨是觉正净的行为，是清净平等觉的思想，那怎么会一样？觉悟的人舍己为人，迷惑的人绝不会牺牲自己。诸位要知道，牺牲自己是相似的觉悟，不是真正觉悟。真正觉悟，连那个牺牲的念头都没有，他还有牺牲念头。有牺牲念头，自己就很委屈了。是委曲求全。这个在儒家讲，这君子不是圣人的。圣贤连这个意念都没有。他才是真正清净平等觉悟。这在报恩呐！佛祖对我们的期望是叫我们成圣成贤，是叫我们成佛成菩萨。我们真正成佛成菩萨了，这是真报恩。绝对不是说我们今天宣扬佛法，把佛法了介绍给广大的群众，我们就算报佛恩了，也算是报恩，报得太少了。不是佛的意思，佛的意思是叫我们自己成佛，叫我们自己成菩萨。这个是真正报恩。你也如果真的成佛成菩萨了，你就会跟佛菩萨一样啊，普度一切众生。这个才是世民真正的报恩者。如果能够少许其入这个境界，我们感恩的心自然就生了。所以心量要大，念念为整个社会着想，这整个社会是整个世界的社会，为一切众生着想，这是菩提心，这是报恩心的。处处为了自己的方便，为自己方便决定就妨碍众生的方便，一定的道理。处处要讲求为自己的享受，决定妨碍一切众生的享受。大家只要冷静思维就明了了。佛的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佛的行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我这20个字总结《大方广佛华严经》，也是总结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也是总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教诲。我们修行要抓到纲领啊！
这20个字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我们自己有疑惑，所以这才深入经藏。深入经藏的目的是破迷开悟，破迷开悟的目的是这20个字的落实。真正做到了，这个人就叫佛陀了，就是佛家讲的超凡入圣了，这才叫真正的知恩报恩。这个两句意思很长很深，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的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为善不昌，祖上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2: 那就是一种因果。

0: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1: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0: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2: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1: 现在知道这个耳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0: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
4: 老师有问题。
5: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

0: 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他也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玉大力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
0: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3: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想。

0: 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时间的问题，个人造的业因果报也很复杂，所以这个因果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凡人有过，大则多计，小则多算，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它是天律，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或者怪人了，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但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加师敬老和尚也大慈大悲一直提倡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全球人类共同来学习，世界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得到安定和平，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服，贬正

才贤，宁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

于旧孤，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诸恨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

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

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诶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

气罩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

0: 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教诲，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专困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电话，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咱住了2年了，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个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就问政府了。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

0: 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了。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不要念佛，
2: 不要念佛，
1: 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 于是便

0: 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疼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
1: 斋。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玩，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2: 干嘛
1: 的？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都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
3: 了。太
2: 冷了，太冷了。
1: 搁那开城里了。搁当院儿了，媳妇出个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的。
1: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装个睡这儿吧，装个，要上个睡这儿。心里边聊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闲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3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

0: 诗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非要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现在是我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来行都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早我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他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兑血的啊。
2: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喝，几万的还不如我喝。
5: 团建了。

0: 你当时那里当了几年，年数不年？那个是，他要也不，也不要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也该也不。
1: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是放油了，干啥的？年子，做事的也。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

0: 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啊，现在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说，人家说，
2: 土地土生的算啥的，
1: 老
2: 死
1: 也是死，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要好好念佛，要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好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 也说想要到建堂的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4: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恐怕人不好。以后到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夫也不想说。老夫也不
1: 想说。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累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了职，这职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2: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6: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鹰窝，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 要是前面就该

0: 患病，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

0: 夜五常守，辞居万德仙。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人家
3: 都说
4: 这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
4: 是，
3: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了。

0: 发。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

0: 美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开始跟大家来介绍这部经啊。我们上一集啊，简单跟大家报告了讲经因缘。这个讲经因缘，我们采取弘一大师演讲录里面的一篇文章《力学大义》。我们学习了这篇《力学大义》，对于戒律方面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佛陀在灭度之前，对我们后世的佛弟子交代了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这两句话非常的重要。佛没有给我们指定以哪一个为老师，给我们指示出来以戒以苦作为我们的老师。我们人在世间，如果不知道这个世间的苦，那么就没有出离苦的愿心。这个离苦这个意愿啊，生不起来。因为呢，不知道这个世间苦，把这个世间的苦忘记了，看作是快乐的。所谓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即是善生死啊！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世间真正体会到了这个世间是苦，那么这个人他的善根就生起来了，他就会发心离苦得乐。他要追求的是要离开这些苦，得到永恒的快乐。所以苦是我们的老师。因此我们遇到一些逆境不如意的事情，苦事情，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并不是坏事。因为呢，它启发我们觉悟，这个世间的确只有苦没有乐。所以四圣谛第一个就是苦谛。

地是真实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苦是真的，乐呢是假的，那个乐过去了，苦就跟着来了，所以那个乐呢叫坏苦，所以有苦苦、行苦、坏苦、三苦、八苦，这个八苦是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些苦啊，也感受了这个世间很苦，想要解脱这些苦，现在在大陆上流行讲解放，什么叫解放？什么是真正的解放？解是解脱，解脱什么呢？解脱自己心里的烦恼啊，这个八苦啊，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啊，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之苦，这些苦都没有了，就叫解脱了。那么我们现在大家流行讲解放，我们这些苦还存不存在呢？这个大家呢自己想一想也就明白了。如果这些苦还在，一天到晚还是生烦恼，你根本就没有解放嘛，没有得到解脱嘛，你生还是有生老病死嘛。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解脱呢？就是要放下嘛。所以解放啊，解是解脱，放是放下嘛。那放下什么呢？放下我们心里的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又叫邪见。邪见就是错误的思想见解，对宇宙人生他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错了，那个错误的呢，要把它放下。我们一般讲放下自己的成见，那个成见是错误的。放下心里的烦恼，因为这些苦怎么来的呢？烦恼是因，苦是果报。那么放下从哪里放呢？在大乘经典里面，佛给我们讲六度，第一个呢，教我们布施，就是放下。第二个呢，持戒，也是放下。六度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无非是看破放下而已啊。分为六个层次，来修学。那么我们现在呢，读到这个戒经啊，学习这个戒啊，就是放下恶业啊，所以我们以苦为师啊，知道。

苦，你才会发愿离苦，啊，想要离开这些苦。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苦，人在苦中不知苦，你就没有那个愿心啊，想要得解脱，啊，想要离苦得乐。那么吃苦，啊，想要得解脱，要从哪里下手呢？要以戒，啊，所以戒呢是清凉法，啊，它帮助我们呢离苦得乐的。所以佛给我们讲啊，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就是这个道理。啊，他不是给你指定了啊，你要依哪一个人为老师？啊，给我们讲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这个是我们特别在末法时期的佛弟子啊，要特别的注意这两句话。佛法八万四千法门的修学啊，离不开戒定慧啊，这个三学的总原则啊，总纲领啊，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啊，如果我们疏忽了啊，这个戒学，那么我们一生当中所学的佛法都变成佛学了。啊，学了很多经啊，但是呢得不到受用啊，断不了烦恼啊，那么都变成佛学了。佛学就是解决不了问题，啊，得不到受用，啊，因此啊，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年啊，都没有成就，啊，再想想，佛在灭度之前讲的这个话，啊，才知道啊，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一个根本，因此我们佛弟子啊，一定要重视啊这个戒学的修学，啊，不能够疏忽了啊。那么讲到戒呢，我们前面也跟大家简单介绍过了。那么弘一大师是我们近代呢佛门律宗的祖师，啊，一生啊在这个戒律学呢有很深入的研究修学，啊，那么他告诉我们呢，现在这个末法时期要得到沙弥戒、比丘戒呢，就很不容易了。啊，实在讲是得不到，啊，所以他劝我们大家呢，不管在家出家呢，从这个三规五戒，啊，八关斋戒，啊，那如果能够再学菩萨戒，那就更好，啊，但是不管在家戒、出家戒，最基本的戒就是五戒。啊，所有的戒都是五戒发展的。啊，最根本的。啊，所以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哪一宗哪一派，啊，大乘小乘，啊，乃至呢世间一般的宗教，啊，想要得个人天福报，也离不开五戒十善。

因为这个是最根本的。啊，这个就像盖大楼啊，这个是地基。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啊，因此这次呢，我们在这个网络学院啊，选择了这部《五戒相经》啊，来跟诸位同学一起来学习。啊，那么我们以这部经佛给我们讲的为老师，终身来奉行。我们修学净土，念佛求往生西方，就决定有把握了。好，我们下面呢，开始来介绍这部经。那么一般讲经啊，首先啊介绍经体。那么这部经的完整的经体呢，啊是《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啊，这是具足的经体。那么简单讲啊，叫五戒相经。这个签要呢，是我们净宗九祖偶益祖师呢，他一个简要的注解。那我们先来介绍经体。那么一般呢，这个经体啊，有分通体跟别体。啊，这是我们一般学习讲经啊，大家必须要知道的。啊，佛说五优婆塞五戒相，这个是别体，啊，别就是个别的，啊，区别与其他经典不同的。啊，这个题目呢，不同于其他经典。啊，比如说我们念《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佛说阿弥陀》那是别体，啊，别就是个别的。那么“经”这个字是通体，啊，凡是佛讲的，那都称为经，啊，所以“经”啊是通体、通用的，啊，它是共同的。那么我们先来介绍别体啊，佛说五戒相啊，佛说优婆塞五戒相啊，佛说啊这两个字啊，那么佛这个字，我们在很多经典都有看到佛说，那么这个有的经呢没有加佛说，有的有加佛说。那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提到，啊，有加佛说的呢，都是正中分啊，第一句话是佛讲的，啊，那么就加上佛说，啊，如果正中分第一句话不是佛讲的，就没有关上佛说。那其实呢，经都是佛讲的。那么我们这次，采取的这个注解啊，是偶益祖师的签要，啊，还有弘一大师的补释，啊，补就是他补充解释的，啊，另外呢，我们参考了广化老法师他的注解。有采取一部分啊，来跟大家报告啊。那么这个经题呢，啊，在签要里面呢是没有详加注解啊，这是广化老法师呢啊，他也做了比较详细的注解啊。那我们依照他这个注解呢，

啊，来跟大家大概呢啊报告一下。啊，这个佛说啊，佛是幻语，此番抉择，为绝了性相之执，具有三义：一、自觉，啊，觉知自心本无生灭；二、觉他，觉一切法无不是汝；三、觉满，二觉理缘称之为满。那么这个是我们一般，啊，解释佛这个字，啊，那么这个我们常常听经的同学呢，应该都常听过，啊，自觉、觉他、觉醒圆满，啊，这个就称之为佛了。这是佛呢，这个字呢，它的本意，啊，就是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自己觉悟了，啊，又帮助他人，他人就是帮助众生，帮助别人也觉悟了，啊，自觉跟觉他呢都达到圆满了，那么这个人就叫做佛了。那么此地讲啊，觉知自心本无生灭啊，这是自觉，啊，是自觉。这个也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要觉悟，知道我们自己呢，这个心呢，它本来就没有生灭的。我们对于这个如果没有先认识清楚，那么我们学佛呢，也就没有方向目标了。那么这个道理呀，啊，都在《大乘经》里面，啊，特别在《楞严经》啊，这桩事情啊，讲得非常清楚啊。我们在此地呢，啊，只能简单呢，这样跟大家提一提啊。要进一步了解呢，啊，当然啊，啊，要去学习这些大乘的经教了。那么觉他是一切法无不是汝，啊，汝就是真如本性，啊，一切法呢，无非都是真如本性所现的，啊，那么这个觉悟之后呢，自他就不二了，自他不二就没有对立了，啊，那么这个自他。心自己不生不灭，啊，一切法都是如，啊，都是真如自性所现的，啊，这个你彻底觉悟明白了，就叫圆满了，啊，这个就叫佛了，啊，所以佛这个定义呢，我们学佛的每一个佛弟子啊，一定要先把它搞清楚，啊，如果搞不清楚啊，我们对于佛这个字呢，总是会产生迷惑的，啊，所以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学佛呢，才有明确的目标方向，啊，这是讲佛呢这个字它的本意。下面讲十方三世皆有佛，诸佛皆为众生说法，此经为释迦牟尼佛金口亲宣，故曰佛说。啊，这个是讲另外一个意思了。啊，前面讲的呢，这个是讲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啊，是通义。共通的。那么此地讲十方三世皆有佛啊，

这个就是讲到已经觉悟的、彻底觉悟的人啊，那很多了，十方三世都有啊。我们看这个《千佛明经》《万佛明经》，这个佛的名号了就很多了啊。实际上呢，啊，不止这些啊，啊，实在讲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个别义呢，就是个别的啊，特别是指哪一尊佛啊？因为佛那么多呢，那么这部经啊讲佛说啊，有别义跟通义啊。别义就是是哪一尊佛讲的。那么如果以通义来讲呢，那所有一切佛呢？都会说这个经嘛，啊，十方三世佛啊，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未来佛还没有成佛呢，但将来成佛，他还是会说这个经，啊，那么这个就是就通义来讲。那么此地呢，啊，我们一般跟大家讲经啊，特别对初学的人讲啊，就不要讲得太深入，啊，特别我们刚开始学讲经啊，啊。最好直截了当，啊，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他一听就明白了，啊，你就不要跟他讲太多了，啊，讲太多呢，如果我们讲的不清楚，啊，他听的就更不清楚了，啊，所以我们就直接跟他讲，啊，那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亲口说的，啊，那他一听就明白了，啊，故曰佛说。那么他此地讲这个为什么开题要标明佛说两个字啊，这里是解释为表示尊重的意思啊，因为经通常有五种人说啊，所以佛经有菩萨说的，有佛的弟子啊，有仙人说，有变化人说啊，仙人啊就是其他宗教的。那么称为经啊，除了佛自己亲自宣说的这些开示以外，四种人说的都要经过佛的认可啊，佛的认同。那么经过佛的认同呢，那么他就可以称为经了，啊，就是其他宗教讲的呢，哎，跟这个佛讲的一样啊，那么就可以称为经了啊，啊，所以经有五种人说啊，律为佛说啊，经随时随地皆可说啊，郊外、房中、天上、人间等。啊，这个经教随时随地呢都可以讲啊，在荒郊野外了，在房子里面呢，在天上，在人间啊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佛讲经啊，在人间讲的当然是为主的了啊，但是也有到天上讲的。像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在刀立天宫讲的，那佛说十善业道经呢是在龙宫讲的啊，那个都不在人间啊，所以经讲的地方啊它就很多了啊，不限定了。律则一定要在比丘僧团中才讲啊，但是戒律呢就不一样了，他一定在出家众啊、比丘僧的僧团呢、当中呢，才讲这个戒律啊。故开题标明佛说，这是要注意的啊。他这里啊有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讲这个五戒，还是在僧团讲的啊。虽然五戒呢啊是

主要最在家居士讲的啊，但是呢，还是在出家众啊比丘僧团里面先说的。啊，那么这个是讲佛说啊。那么下面呢，啊，也很难得呢，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也把世尊的这个他大略的传记啊，也都列出来了，啊，一条一条列出来呢，啊，这个我们，可能我们在网站上啊，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同学呀，看到啊，刚刚接触佛教的。啊，我们有这些资料啊，啊，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啊，也可以提供一些给刚接触佛教的同学啊，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他的身世、他的来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第一个呢，是他的家世啊，释迦牟尼佛。啊，俗名悉达多，父净饭王，摩耶夫人，妻耶输陀罗，生子罗侯罗，释迦亦为能人，摩尼亦为即墨，这是他的家世。啊，释迦牟尼佛是他成道之后的佛号，啊，他的俗名叫悉达多。啊，这个是我们要先了解的，啊，佛他是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之后啊，那么才称为释迦牟尼的，啊，他有俗名啊，俗名就是悉达多，啊，这个释迦是他的姓，释迦族。啊，就像我们现在呢，啊，这个佛门四众弟子啊，啊，皈依三宝的也有一个法号，啊，也有俗名，啊，也有你的本名，啊，那像我的俗名啊，我姓林，双木林，啊，那么我的名字叫正道，八正道的正道，所以我的俗名叫林正道。他出家呢，师父就给我取悟道，那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名相啊，又搞糊涂了啊，所以我这样一说呢，大家就很明白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啊，你不要想成他，哦，他是。他是什么仙啊，什么的？你想的，都越想啊，说距离我们会越遥远，那就不敢来学佛了。啊，想到最后呢，你就不敢学了。啊，他也是一个人，啊，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那么，跟我们一般人一样，他修学可以成佛，那我们也可以呀。啊，这样啊，我们。就有信心了嘛，啊，所以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啊。他的父亲是净饭王，母亲是摩耶夫人，啊，妻子是耶输陀罗，那么他也生了一个儿子啊，他有结过婚的，生的儿子叫罗侯罗，啊，释迦呢，翻译中文的意思是能人啊，能够行仁慈的人，啊，就是。有慈悲心，摩尼是翻译为即墨，啊，即墨清净的意思，啊，即是清净，啊，这是释迦牟尼啊，他的意思。第二个呢，籍贯，佛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太子，今尼泊尔南部提罗里克附近，拉布提河东北，其母婚往前，依序。

余叔返娘家，天必成待产。途中于兰毗尼园无忧树下产下太子。今尼泊尔境内若明达，即是世尊。啊，这是他的籍贯。啊，我们现在讲就是他的国籍啦。啊，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啊，那佛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太子。啊，他这个国家的名称当时叫迦毗罗卫国啊，他是这个国家的太子啊。那么这个地点呢、啊，是在现在的尼泊尔南部提罗里克附近啊，拉布提河东北。那么印度有个习俗啊，怀孕啊要回娘家生孩子啊，所以他的母亲呢、啊、也是跟着当时印度的习俗啊。这个待产啊，那么途中啊，还没有回到娘家呢，在这个路途当中，兰毗尼园无忧树下呢，就生产了啊。这个地方也是现在尼泊尔的境内，洛明达这个地方。那么印度呢，他们有很多习俗。啊，繁文缛节也很多的。那么我弟弟的大女儿啊，去澳洲念书啊，在那里认识一个印度人啊，就嫁给印度人了。啊，那么他们到印度去结婚啊，有拍那个录像带给我看。啊，真的呢，繁文缛节还很多的。啊，我看了几个小时呢，他们说已经很简化了啊，所以印度它有一些习俗啊，啊，跟我们中国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呢，时代，啊，佛陀诞生年代有多种说法，今依南传佛教通用说法为西元前623年。啊，这是现在世界上大家定的这个佛陀诞生的日期。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了啊，佛陀诞生到现在是2553年了。啊，这个跟我们中国的算法不一样。根据我们中国的算法呢，大概呢，到现在已经是3030几年了，这个相差呢大概有500年。那么这个现在呢，就是两种说法呢是共同存在啊。我们在中国地区啊，我们就是按照中国这个说法啊。如果在外国呢？啊，他们都已经习惯这个说法啊，我们就随顺他们的说法啊。第四个是出家啊，太子少时从婆罗门学习文艺以及武技啊，所以他从小就是学习啊婆罗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啊，还有武功方面的啊，可以说文武两方面呢、啊、都有学习，皆悉通达。不但学了，而且非常通达。后由四城门出游，见老病死沙门啊，感人生苦痛无常，遂于19岁。那么他这里注解呢，也有讲啊，另外一种说法是29岁出家学道。但是我们一般在中国地区讲都是19岁啊，是19岁离开家庭啊出家的。参访6年，苦行6年，31岁成道，说法49年，80岁涅槃。那么这个31岁呢，都是算虚岁啊，80岁呢也是算虚岁啊，这个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算法呢，
算这个年纪是算虚岁，啊，就是生下来呢，就算一岁了，啊，就开始算一岁了，啊，但外国人的算法呢，是你生下来要经过满一年，他才给你算一岁。

那么这个依照我们中国人的算法了，算虚岁的，啊，算虚岁的。那么修苦行修了六年，啊，因为印度呢一般的宗教啊，大部分都是修三年苦行。那么世尊呢修了六年。这个是表示呢，对于当时的这些其他宗教所学的，他都有学过了。啊，这个是知己知彼啊，可以知道自己修的怎么样啊，也可以知道呢他们修的内容是什么。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表示苦行非成道之因。所以当时很多印度外道呢修苦行，啊，认为呢他们透过那样的修行啊会得到解脱，啊，我们现在大陆上都讲解放了，啊，那样修会得到解放。但是佛去跟他们修呢，修到最后呢没结果，也没有得到解脱。啊，因此呢佛才发现啊他们这些理论方法是错误的，不对的。啊，这个是无益的苦行，没有利益的苦行，所以就放弃了。那么第五个是成佛啊，太子悟苦行非成道之因，故放弃苦行，至泥莲禅和沐浴，接受牧羊女的乳糜供养，而后至迦叶村菩提树下端坐四十九日，于十二月八日破晓时分大悟成佛，时年三十一岁。啊，一说三十五岁啊，那我们一般都是讲三十一岁。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是，啊，我们持保留态度就好了，啊，我们也不需要去否定。这是，啊，这个成佛的一个经过。啊，他觉悟呢修这个苦行啊，他不是成道真正的修因啊，不是正确的修因，所以他就放弃了。啊，放弃这个苦行了。啊，那么自己到菩提树下呢去打坐，啊，把过去修的这些呢都放下了，啊，放弃了，放下了，啊，这个一放下呢他就阅读明星，啊，大彻大悟。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到，为什么这个大彻大悟都是在凌晨呢？早上的时候呢？啊，看这个六祖大彻大悟呢，也是三更半夜凌晨啊，一大早啊，五祖呢传法给他啊。那么我们老和尚有解释这个原因，说那个时候呢比较清静啊，啊，这个大家呢都还在休息。比较没有这么吵杂，啊，取这个意思。第六呢，发心啊，这个成佛之后呢，他就发心，这个，这个发心呢是讲佛呢啊因地的发心啊，这个地方啊，他引用《大智度论》卷四啊，《俱舍论》卷十八。啊，这是讲佛过去生的啊发心的一个事情。三大阿僧祇劫前有佛名释迦牟尼，哦，这个释迦牟尼不是现在才有啊。根据这个《大智度论》《俱舍论》讲啊，三大阿僧祇劫之前呢，就有一尊佛名叫释迦牟尼了。啊，世尊为菩萨时逢此佛而发心，且愿如其作佛，此即最初发心。

啊，所以这个佛的这个名号啊，过去、现在、未来都会有共同的佛号。那么这个是根据《大智度论》讲啊，他遇到一尊佛教释迦牟尼佛，然后跟他学习发心啊，他发愿啊，将来做佛呢，啊，跟他一样啊，所以这次呢，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示现成佛呢，也叫释迦牟尼了。那么这个在《大乘经》上我们也看到过，啊，我们在《楞严经》看了，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他就讲过去呢，他修因的那个时期啊，就是过去。他现在为什么成为观音菩萨呢？啊，因为过去呢，很久以前呢，他都遇到一尊佛叫做观音如来，啊，然后呢教他修耳根圆通啊，所以他现在修成了就变观音菩萨。所以这个活菩萨的名号呢，是代表他修学的法门，以及呢他教学的一个科目，啊，教化众生的一个方针。啊，所谓呢，这个自己修学啊，还有度众生的啊，这两方面的啊，因此这个佛号、菩萨名号呢，它不是限定某一个人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先认识清楚啊。如果你依照这个法门修啊，比如说有人修耳根圆通，他修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他依照观音菩萨教的方法去修，修成功了，那他就叫观音菩萨。啊，所以每一个菩萨呢，他都代表一个修学的法门。啊，每一尊佛也是这样的。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第七呢，受记啊，世尊习行菩萨道，名善慧。于正八地后得燃灯佛为其受记，后91劫名贤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那么这个是出在《本行集经》及《瑞应经》啊，这个都有经典的根据啊。这是受记啊，受记呢就是事先呢、还没有到啊，事先给你讲啊，你将来呢。在哪个世界成佛啊？成佛呢？佛号叫什么？那么你法愿有多长？在那个时期呢？啊，会度多少众生？啊，事先跟他讲，这个就叫受记。八转法轮，世尊说法，始至鹿野苑，终至居士那城，一生说法49年，讲经300余会。所应度者，皆以度气；其未度者，皆亦以作得度因缘。在我们人间啊，这个是鹿野苑，是最原始的讲经说法啊。那么最终呢，是在居士那城啊，一生说法49年。讲经呢有300余会，那么他这个阶段、这个时期呢，所应该得度的弟子啊，都已经得度了，啊，还没有得度的呢，也给他们种了得度的因缘了，啊，我们现在讲啊，给他种了善根了。那么佛示现在我们人间，他总是有一个阶段的。跟我一般人一样，这个因缘到了，那么他就走了，啊，所以第九呢，他就示现圆寂了，啊，或者叫涅槃。世尊80岁时，于居士那揭罗城（今印度加西亚近郊科拉库布尔东方54公里处）。梭罗双树间，
于时中夜，头北面西，曾吉祥我，为弟子做最后教诫，安详入灭。世尊之最后教诫，南北传说法不同，北传为大般涅盘经，南传为佛遗教经。这个是讲佛这个说法呢，这个南北传的讲法有不同啊。这个大乘小乘讲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么我们中国地区是属于北传啊，北传呢是以大乘为主的，南传呢以小乘为主的。中夜言吉，表中道之意啊。那么头北面西啊，就是头朝北面向西，则有二种意义啊。一，北方为尊，南方为卑，故头朝北。二，世人求生西方之意，如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正其诸佛后，乃同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求生西方，表示要求生西方才能圆满菩提啊。那么这个解释啊也很有道理啊。好，一般我们中国人讲啊，盖房子啊，坐北朝南啊，以前皇帝都是坐北朝南的啊，所以在道家讲啊，这个北斗它是最尊贵的啊，北斗。所以他言吉的时候啊，头朝北啊，头朝北。那么这个身啊向南啊，脚都向南了 啊那个面呢，他的脸啊就向西方啊，他向西方啊，就是表示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啊。这个也符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它的表法的意义。好，佛说呢这两个字呢啊，我们依照广化老法师呢他这个集注啊，简单就跟大家报告到此地。下面呢接着我们看优婆塞啊这三个字。优婆塞唤名意义为近士男，亲信士，即在家亲近奉侍三宝之男居士，以优婆夷同系在家之信仰佛法者。这个优婆塞呢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意思是近士男，近是亲近，士呢是奉侍啊，亲近奉侍啊，也就是学佛的男众啊，叫优婆塞。那么女众呢叫近士女啊，就是优婆夷。五戒相经啊，我们看五戒相经啊。那么他这个地方呢，他把这个，他没有把这个经题啊分为通题别题啊。这个通题呢我们后面再来补充说明啊，我们先看他这里的别题啊。这个五戒啊，这个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是五条戒啊。戒相呢为持戒表现之相状差别，如持五戒、十戒乃至二百五十戒，一一戒中各有差别，按其持犯之轻重各有不同之相状，而一般指切切实实遵守戒律之相状为戒相啊。这个戒相啊就是戒律啊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项。此乃南山行事操所立戒是别之一，四分立行事操支持戒见

0: 17云，相有形状，然而可别。前名戒法，但数功能；次名戒体，唯论业性；后名戒行，略是色修。若非变相，则法、体、行三一无所晓。何以然也？法无别法，即相是法；体无别体，总相为体；行无别行，理相成形。是故学者于此一门，深须研考。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戒啊，啊，它有戒体啊，戒法啊，戒行啊，这个三方面啊，但这三方面呢，你没有从这个四相去分辨。那么什么是戒法，什么是戒体，什么是戒行，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就不知道了。那么这里跟我们讲了，法无别法，即相是法啊，法呢它也没有特别的法啊，就在这个四相上啊，它就是法。那这个体呢也是没有离开这个，总相为体啊，行无别行，理相成形啊，是故学者于此一门啊，深须研考啊，就是我们学习这个戒呢，在这方面啊要深入啊，必须呢去研究考证。好，今天呢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跟大家学习到此地啊。那么这个哦经题啊，后面这个通题呢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四段行四德。我们学到第三如何制止舍身德先手过失后面一段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接着来学习我们从后面这一段读起又至直者体无虚伪言行相符运德俱怀不拘名利

但为正业调生，俗愿自他圆满，故曰：如何制止舍身得也？这一段把这个舍身得圆圆满满的都示现出来了，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什么叫致知呢？此地讲的完全从事上讲就更好懂了。体无虚伪，我们常讲啊，真诚心啊，菩提心里面的真诚心啊，什么叫真啊？真就不是假的啊。那什么是假的呢？我们的妄念是假的，这个一定要知道啊。佛法真假，它最简单的一个定义，永恒不变是真的，凡是会变的呢都是假的啊。你看我们念头，一个念头生了啊，这个念头就灭了，下一个念头又生了，这种生灭呢啊无常，这不是真的啊。所以一定要晓得，我们起心动念都是假的，所以佛法叫妄念啊，这个心呢叫妄心，不是真心。那什么是真心呢？没有念头就真心。那没有念头都不会变呢，有念就会变呢。啊，所以无念，这个无念呢不好懂。无念是不是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这个话讲得很含糊，很笼统，什么念头都没有了。那么佛法念正念也没有了，这不行，正念有啊，正念有。所以无念是无妄念，无想是无妄想啊。这个初学的人听起来很难懂啊。那无妄想呢，就有正念啊。正念说，正念是没有妄念，这正念不好懂啊。佛在经上常常用比喻啊，正念像什么？正念像一面镜子，镜子我们天天用啊，早晚洗脸都照照镜子。那镜子是照镜啊，他有没有念头呢？镜子照外面的境界啊，人也好物也好，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他没有妄想啊。那这个照见呢就是正念啊。我们睁开眼睛看到外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叫正见。你见到没有？正见起了妄想啊，就起心动念了，起了分别执着了，这叫实见啊，情实啊。情识里面所见的境界是加上你自己的好恶啊，加上就你把烦恼习气加在这个里面了，这就不是正见了啊。正见里面绝对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耳听音声也是如此

啊，就像眼见一样，啊，音声，啊，听到了，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这个叫闻性闻，叫真闻。啊，那换一句话说，那我们有自己的成见，有自己的好恶，这我喜欢听，那个我讨厌。这个就是耳识了，这不是不能叫闻性的差别在这里啊。懂得这个道理了，鼻嗅香，舌尝味，身体接触外面境界啊，意去思想分别执着，这全叫妄心，不是真心啊。真心里面没有妄为呀，为是虚伪呀，假的呀啊，这叫真的啊。所以世尊在楞严会上教菩萨啊，菩萨修行唯一的希望成佛啊，菩萨希望成佛啊，啊，那成不了佛。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是你错用了心，啊，你不知道用真心，你全用的是妄心，妄心怎么会能证真呢？哪有这种道理呢？啊，用妄心修行，修得最好，啊，最好是什么呢？完全依照佛菩萨的教诲去做，不敢有丝毫的违背啊，修戒修定修得最好是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啊，设法界里面的佛，这个诸位要知道，在大乘教里面称之为相似即佛啊，他很像佛的样子，学得很像，没成佛。为什么没成佛呢？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放下，他修戒律很执着戒律啊，他修定很执着定啊，没把他放下啊，持戒修定把分别执着妄想放下了，那就是真的，那你是用的是真心，你称的是真佛啊，真佛不在设法界，超越了啊。所以设法界的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余土啊，设法界是以上面的这一真法界啊，这个里头也有色相啊，为什么它有起心动念，但是它没有执着，没分别啊，这个就是十报庄严土。如果起心动念都没有了呢，那色相就没有了啊，色相要动它才会现象，不动它不现象啊，不现象的时候叫常寂光净土啊，要知道常寂光十报庄严土啊，乃至于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有没有障碍？没有。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只有隐现啊，隐缘不足，它不现啊，缘具足呢，它就现象。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啊，电视里面我们知道啊，有许许多多电视台发射出来的频道

那缘是什么呢？缘是我们的按钮。我们按哪个频道，这个频道的现象出现了，这就现。不按它的时候，不是它没有，它有，它不现。啊，同时存在，这影现不二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佛教菩萨要用真心，我们也学着用真心。啊，但是怎么学呢？都学不像。啊，学不像的原因我们知道了，我们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啊，是放了一些，但是还是不干净。啊，那么这个地方讲修行，华严经上修行是对法身菩萨讲的。啊，可是度生和尚、贤首国师写这一篇文字是对我们讲的。啊，我们应该这凡夫应该怎样修学？啊，这对我们讲呢很有受用啊，可是理我们要明了啊，那我们对人呢要用真心啊，真心他真的说得很好，体无妄为啊，这一句呢我们很不容易做到啊，我们知道啊，下面一句呢那针对我们现在的言行相符。这就是没有妄语啊，要讲真话啊，老老实实的说啊，不能欺骗人啊，错了就说错了，对了就说对了啊，不能隐瞒人，不能欺骗人。这是我们凡夫位上的至知之体。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大乘教里面修学从哪里下手？从不妄语开始，这是对的啊，我们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不可以告诉别人的啊，走错了也承认，绝不隐瞒，这叫知心。凡圣同居图里面众生的知心，这个标准呢定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有一些错字还要瞒着人，还不敢告诉人，这个心是妄心啊。这种妄心学佛不能成就啊！啊，虚妄不会证正果，只有真实你才能证真果啊！这个一定要学，不妄语啊！我错就错了啊！实际上，我们自己修行人是，我们知道是对的，别人说我是错的。我就承认，你说我错，我就错了，啊，大家就不争了嘛。如果你不承认的时候，还要跟他争，那争的时候他不能接受，啊，为什么呢？大乘教确实有很深奥的道理，啊，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跟他讲，他不能接受。啊，这就不必争嘛。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样就好。那你的心行谁知道呢？佛菩萨知道。真正修行有功夫的人知道。啊，凡夫冤枉，冤枉也是好事情。啊，什么好事情？替我消业障嘛。

啊，续世今生造的业太多啊！啊，有人替我消业障，好事情啊！啊，别人误会我，回谤我，啊，我们今天做许许多多是如理如法的事情，可是，在人家眼睛当中看到，啊，是不如法的。啊，人家是看到的时候，心里感到很不高兴。这个仙在这个时代多啊，啊，所以做一点好事要委屈自己，啊，你这个好事才能做得成功，那很幸运，啊，那这个机会啊，真的被你抓到了，啊，古人说一句话，叫好事多磨。啊，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一句话就变成名言了。真的啊，无论是法佛法，做一点好事，你得受尽折磨。啊，好事是为众生的事情，为社会的事情，不是为自己呀。啊，如果为自己呀、啊、得到好处，那受一点委屈算不了什么。自己什么也得不到。那、啊、完全是为众生啊，为社会的，还得要受尽委屈啊。那为什么要做呢？那不做不很好吗？对，不做了，众生难度算了，不度他了，这小乘啊，小乘确实是如此，可是菩萨不然。啊，菩萨知道，一切众生，情与无情呢，跟自己是一体呀、啊。哪有见到不成缘首的道理？啊，什么样的委屈，还是要做。啊，我们讲习常说，经典里面世尊也常常用这个比喻，啊，譬如慈母照顾他的儿女，儿女小不懂事，啊，玩耍的时候走到很危险的地方，要不要去拉他？要啊，要照顾他，他无知啊，啊，眼看掉到深坑里头，掉到池塘里去。要被淹死啊！啊，你能不去救他吗？啊，你去救他，他玩得很高兴啊，他还要不高兴，还要骂你，啊，还要背你，还说你多事，啊，那只好笑笑也就承认了。啊，你不能跟他辨别了，现在这个社会就像这样。啊，许许多多造作罪恶的众生，你要把它看作无知的儿童。啊，他在那玩耍，很不如法，很危险。啊，他玩得高兴，你要制止他。啊，他一肚子不高兴。啊，对他有好处，他不知道。啊，所以菩萨道难行啊，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做，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好在我们天天受啊这个大乘这一乘的华严，啊，天天熏习，心开意解，我们那边受了很多苦，这边得到很多安慰啊。啊，可以有补偿啊！假如没有大乘教天天熏习、啊，你说不退心呢，那是假的。啊，所以佛说

八千声闻退息，当然这也是表法做样子给我们看的。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呢，肯定退心。发菩提心确实舍己为人。 对自己生死不顾，没想到自己生死，只知道利益众生，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帮助众生，利苦得乐。那么要叫众生永久利苦得乐。 那必须得好好教他。他什么时候破迷开悟了，他就知道了，不再造恶业了，这才真正的离苦得乐了。所以菩萨修行人。 要给这些众生呢，做最好的样子，言行相符。那我们今天的言行是秉承圣贤教诲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永远的做下去。所以是假的也变成真的，这是世间人的话。装假样子，装了一辈子，那就是真的了。 可是，在佛法里就不如是，装一辈子依旧没有开悟，那还是假的。它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这在佛法说，功德他没有，福德他种了。虽然出不了六道轮回，他在三善道。 享大福报，持戒得定是真实的成就，持戒不得定是大福报。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大富大贵之人，他的前身是持戒修福得到的。 如果开会呢，他就不会享人天福报。他决定是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灵性。证阿罗汉，成菩萨，成佛，他走这个路去了。所以言行相符这一句话。 是我们现在，舍身得里头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决定没有虚伪。那么在现前社会，你处处是老实话，处处是大实话，你要不要吃亏？那首先的时候，你要有个理念，我愿意吃亏。 我愿意上当，我愿意受别人欺诈。你有这种决心，你能做下去。可是你真的做下去之后，情况不是你预先想到的。

我们北京胡晓林先生，我请他到此地来，也要在摄影棚里面再做报告。他是做企业的，做得很不错。在过去没有接触佛法，也跟一般商人一样。他是说话很伶俐，很痛快。商人经商啊，他也不例外呀、做生意买卖欺骗主顾啊，才能赚钱呢。这接触佛法之后，知道这个事情错了，不可以骗人啊。尤其学了弟子规了，把弟子规完全落实在公司啊，从他自己本人起，所有员工都依照弟子规去做，对人诚实自己谦卑，对客户恭敬，都说实话我这个卖给你的商品，商品哪些缺点都告诉你最初怀疑这能赚钱吗？人家还能买我东西吗？结果这个做下去之后呢，不但顾客没有少增加了一年成长了40%几。什么原因呢？这些顾客们对他很欣赏，这个商家的公司很诚实，说老实话，不欺骗我们。这个到处一弘扬，谁都愿意跟他往来。所以他给人家做报告的时候，落实儒释道的三个根，好好学佛，做生意会赚钱，不会泄愤的。给这个做企业、做商家的时候带来了信心。开这个头开得好啊！所以我希望他来给我们做详细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就可以广泛的流通。所以言行相符是基础。那么接着看一看，运德俱怀。运是蕴藏，你心里面藏的是什么？藏的是德了。德是什么呢？德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你心里面是聚于德，儒家讲聚于德，此地运德就是聚于德。你心里不拘于名利，世间人是求名求利有德行的人，他一生他决定不是求名求利。

啊，为什么？名跟利都是外面的诱惑，啊，沾上名利是经不起诱惑。谁跟他相应呢？贪嗔痴慢跟名利相应，啊，跟烦恼相应，跟习气相应，啊，跟自信不相应，自信里头没有这个东西，信德不相应。啊，我们举的都是中国人所讲的八德，啊，跟这个不相应。清净若快呀，啊，快是什么？土快，泥土。啊，对于金钱，

家境清寒，在寺庙里面念书，啊，每一天三餐，他就煮一锅粥，煮熟之后，把它切成四块，一餐吃一块，过这个日子。啊，自己从小吃过苦头，知道天下像他这样苦难的人

啊，懂得积德修善，啊，以后考取了功名，啊，做到元帅，啊，武官呢做到元帅，文官做到宰相，啊，也变成大富大贵了。可是家庭生活呢，还是从前穷秀才的生活，国家给他的俸禄，他把这些钱养了300多家。诸位要知道啊，从前的家跟现在的家不一样啊，以前是家族啊，能够救济300多个家族，你说他养多少人？靠他啊，特别是老人养老，还有小孩读书啊，他办学校啊，那时候办私塾啊，应该也是有相当规模的私塾啊，不单是教自己这个家族的下一代啊，居住在这个地方优秀的儿童啊，能够栽培的儿童，他统统都把他收集起来啊，义务帮助他、教养他，为国家培养人才啊，干这个事情啊。诸位想到，做到元帅、做到宰相，死的时候没钱买棺材。啊，而且他5个儿子，2个儿子做的宰相，有1个儿子做的御史大夫，啊，那就是国家领导人呐，啊，子子孙孙都效法他，啊，对于名利、金钱不重视。啊，如果有的时候呢，通通救济这个社会上啊苦难的人，没有把自己生活提升一级，所以我们的印光大师啊，这是晋宗第13代的祖师，对范先生非常佩服啊。印祖一生对这个世法里面就佩服2个人，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是范先生，一般人做不到啊，他能做到啊。啊，能够把名利放下了，底下这一句肯定做到了，重教于政，这个教是圣贤的教诲，佛菩萨的教诲，这个要看重啊，真是珍宝啊，又是超古啊。啊，对于经教的学习、沉船，看得比珍宝。

这是舍身的必须要具备的理念啊，必须要具备的操守啊，你才真正能摄受众生啊，教化众生，成就众生。所以底下说，但为正业挑生啊，正业是八正道之一，业是四业啊，无论是世间跟出世间啊，完全秉承圣贤教诲，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呢，都是正业啊。儒家对正业的时候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可是绝对的标准啊，就《论语》上只有三个字，思无邪。你起心动念没有偏邪，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啊，那我们世间一般人偏见成见很严重啊，啊，不是偏就是邪，不偏不邪叫中正啊，不偏是中道啊，不邪是正见。事法里头啊，你起心动念跟八德相应啊，佛法里面起心动念呢跟十善业道相应，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叫正业啊，自己这样做，圣贤弟子啊，做出榜样给别人看，叫挑身啊，挑是挑顺啊，必须用行动感化众生呐、啊，让别人呢自己能觉悟。改邪归正啊，改恶为善啊，改迷为悟，这就对了啊，不单能够这样做，而且还夙愿自他圆满，这是快速啊，希望早一天啊，自己真的圆满。圆满是没欠缺没缺陷的啊，自己真的也希望别人都真的，这个话难，太难太难啊，圆满是什么？不成佛就不圆满，一定要成佛才圆满。这成佛谈何容易呢？啊，我们今天学华严，华严怎么圆满的？啊，古大德提醒我们，文殊普贤在华严会上。十大愿望导归极乐

0: 所以我们才知道啊，夙愿自他圆满，没有别的，要劝人念佛啊，这个才是摄受众生呢达到究竟圆满，跟诸佛如来没差别。 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啊，不会等到第二生。极乐世界人的寿命是无量寿啊，这其他世界里头没有的，啊，我们要把这个当做这一生第一桩大事去办，啊，二六时钟。 心里头不离开阿弥陀佛就对了，啊，经上跟我们讲的，一佛念佛，一佛是相佛，啊，念佛是心里头有佛，啊，二六时钟都不能够中断的，啊，睡觉睡醒，一睡醒，阿弥陀佛自然就念出来了，啊，虽然没有声音。
1: 啊，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叫念佛人呐！啊，一心没有别的想头啊，就是想极乐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灾难怕不怕呢？不怕了。啊，什么灾难呢？都不怕。啊，灾难当中死了呢，他不是死了，灾难当中往生了。
0: 啊，这凡夫不知道啊，这样一个好人念佛人，他怎么灾难都躲不过？啊，还要遭受这个灾难，他不知道，他念佛成功了，这他往生了。啊，我们凡夫没有天眼，没有智慧，不知道啊，他往生了。啊，所以灾难里面死的时候两种人，一种造罪业的时候，他要到三恶道去了；另外一种是。
1: 他去做佛去了，啊，纵然他是不是学佛的，他是做了很多好事，他升天去了。这个道理，啊，事实真相你要了解。啊，佛法里面常讲啊，正上缘里头逆正上缘，这是属于逆正上缘。 啊，去学佛的人才真正明了，人有没有死？没有。啊，死底下就有生。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死不是就完了，死了就生了，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的。啊，生生世世。
0: 出不了六道轮回，叫生死疲劳，这是很苦的一桩事情。啊，所以聪明人，真有智慧的人，在这一生遇到佛法，那要我们解决我们无量劫来一桩最大的事情，就是生死。
1: 啊，能不能在这一生当中，把我们生死这个问题解决了？啊，这是真正聪明人。啊，真正了不起的人。啊，在佛法里面称他为英雄。啊，英雄是什么意思？世间人不能解决的事情，他能解决。 啊，世间人都没有办法解决生死轮回的事情，哎，他能解决。啊，所以在佛门里头还有个常识，顺便告诉大家。

你看佛门称呼啊，称菩萨啊，称大士。你看观音大士、地藏大士啊，这对菩萨的尊称呢、啊、大菩萨人大士啊，没有称大士的啊，大师不能随便称，大师只有对佛的敬称，佛称大师，或者称为大道师啊，只能对佛称的啊。那么现在有些出家人也称大师了啊，可不可以呢？不可以。我们要懂规矩啊！一般出家人，我们尊称他为法师他是研究经教的啊，这称经师；参禅的称为禅师啊，持戒的称为律师，没成大事的，这个要知道啊。可是有个例外，净土宗的祖师成大事为什么？想想有道理，因为净土宗是帮助人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圆满成佛，他教化众生、戒引众生呢，跟一切诸佛没有两样。他不是教化众生去做阿罗汉、做菩萨，不是的，他真成佛的啊。所以净土宗的祖师可以称为大师啊，但是这个大师的后人尊称他的，他在世的时候，没人家不是这样称呼他啊。你说我。印光大师啊，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文钞已经流通了啊，我还看到那个民国初年的本子，那个本子啊，是印祖自己红画社里面出版的啊，上面提签呢是印光法师文钞啊，印光法师文钞啊，他老人家往生之后啊，中国净土宗的学人啊，所以净宗的祖师不是传法的，不是上一代传给下一代，不是传，是选举的，他是民主的啊，是中国佛教界里面公认他对净土宗最有贡献啊，应该是一代祖师啊，所以承认他是第十三代的祖师啊。这以后呢，那印光法师文钞啊就改成大师文钞了，印光大师了啊。这个我们要懂得啊，所以我们在外面有些人不知道啊，称净空大师，我马上就告诉他，把这个说清楚，以后不可以这样称呼啊，这样称呼这是太过分了啊，而且呢破坏了佛教的形象啊。我们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都要遵守佛法传统的这些规矩啊，这应当要懂得的啊。那我们修净土，如果不把求生西方、清净弥陀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

我们就错了。我们在这个世间还常常有贪生怕死的念头啊，这个心态，这叫轮回心。啊，心是轮回心，你干的事业就叫轮回业，念阿弥陀佛也是轮回业。啊，轮回心念佛不能往生，这个要知道。啊，所以不能往生呢，他给西方世界阿弥陀佛结了法缘。啊，我们常讲啊，阿赖耶识里头有尽宗的种子。啊，这一生当中它不起作用。啊，依旧还是要搞生死轮回。这个道理也是不懂。事实真相也不知道。就会把我们这一生的机会啊，稀有难逢的机会呀，失掉了，这太可惜了啊！所以这是真正希望这一生要解决生死大事，不干了，不搞轮回了。这个轮回生生世世啊，也厌烦了。啊，还继续搞这个吗？啊，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就做佛去了。啊，以后再到这个世界来，那是菩萨再来了，那不是凡夫了。那这个地方众生有感，啊，菩萨来示现，来教化众生。啊，不定用什么身份，啊，不定用什么形式，啊，《华严经》上所说的，诸佛菩萨大用无方啊，啊，这个都自在呢，啊，所以我们帮助他圆满，首先自己要圆满，自己不圆满的时候，你就没有能力帮助别人圆满。啊，那么自己圆满，帮助别人圆满，要记住如何制止，这是总原则、总方针。啊，无论你用什么样善巧方便，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啊，在佛法里面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前面我们略略的提出，啊，四摄六度。啊，六合十愿要真正做得很成功，做得很有效果啊，你用智执用柔和就能落实啊，就能做到了啊。所以这个智执柔和是信德的流露，啊，烦恼习气里面绝对没有。第三小段呢，我们就学到此地。啊，现在看末后这一段。四者，普代众生受苦得了。好，这个也得很难呐。啊，我凡夫看起来不容易啊。普是普遍的，我们看底下的文，为修诸行法，不为

自身，但与广利群生，冤亲平等，普令断恶，备修万恨，俗证菩提。到这里是一小段。

这个修行的方法是化身菩萨啊，不是普通人。化身菩萨，普代众生受普德。显示在哪里？显示在八相成道。啊，所以诸位想想，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成佛了，啊，修行正果了，哎，是真的吗？这都说不是真的。他在《梵王经》上说得很明白，他这一次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三千年前在我们的地球上啊降生啊示现成佛了，是第八千次了。啊，在我们这个世界这第八千次了，你就晓得他是普代众生受苦得了，好像唱戏一样啊。啊，这一绝戏的时候已经演八千次了。啊，首先示现的在斗率天做候补佛，啊，斗率是印度话，什么意思呢？翻成中国意思叫知足。你看看，人不能不知足啊，知足常乐啊，啊，斗率就是知足。啊，所以斗率天是知足天呐，样样都圆满，什么求都没有了。啊，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事出世间法一无所求。啊，这什么？这才有资格做候补佛。啊，到缘成熟的时候，他从斗率下降，啊，到人间来，啊，找到父母，啊，父母与他有缘呐，啊，这父母是什么人呢？父母也是佛的化身，啊，这个就是一尊佛出世。千佛拥护啊，有像唱戏嘛，他唱这个主角啊，也有唱他父亲的，唱他母亲的，这一台戏才唱得成啊。那些唱戏唱戏的人的时候啊，跟他地位都平等，在后台都一样的，啊，在前台一化妆那就不一样了，那是演给我们看的啊，演给这些六道众生看的，来唱戏的。啊，那么父母也表现的是世世代代积德修善，啊，家里面才出这么一个儿子啊。啊，佛是大圣人呐，啊，啊，不是出在一个普通家庭啊，啊，世世代代积功累德。

都做出榜样给我们看。那在中国古代这些圣贤，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亦复如是。祖宗多少代积德，积德行善，后人知道这个家里后代一定有圣贤人出现。

孔夫子的岳父，那不是这个，不是孔夫子，啊，那是孔夫子的外祖父了，是外祖父，孔子父亲的老丈人，啊，他把他的女儿嫁给孔子，啊，他就说了。孔子家里头好几世世世代代都这个行善积德啊，他敢断定他家里会出人才，把女儿嫁给他啊，生孔子啊。啊，这些都有道理的啊。那么佛是大圣啊，所以出世在世间什么？你看，要这个降僧，啊，那么接受啊，他降僧七天，母亲就过世了。那我们一般人讲啊，哎呀，释迦牟尼佛的命不好啊，你看看生下来七天，妈妈就没有了，啊，姨妈。把他养大的啊，他妈妈说，这个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啊，摩耶夫人啊，啊，生佛这个功德太大了，那个福报啊，我们这个人间呢没有啊，所以他生逃离天了啊，他向天父去了啊，这一般人不知道啊，认为这个小孩命苦，其实小孩命福就太大了啊，母亲升天了啊。那么以后你看看，十九岁舍弃家庭到外面求学啊，学了十二年啊，当时印度啊所有宗教学术那一些大德高僧他统统亲近过啊，跟着他们一起修四禅八定，佛经上常讲的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是古婆罗门必修的过程，在印度非常普遍，所有宗教他们都崇尚禅定，学术也不例外啊。禅定我们知道能够突破空间维持啊，所以早在一万多年之前啊，这是婆罗门教给我们说的啊，他们没有历史记载，只有传说啊。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宗教承认婆罗门教的历史8500年啊，我们佛教的历史是2500年。啊，他们8500年啊，这个六道轮回的发现是婆罗门教啊，是在四禅八定里面见到的。

定动的境界。当然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呢？修四禅八的人太多了。你们出了定之后，说说你们定中的境界，大家说的都一样的，这就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大家都看到的。啊，所以轮回这个说法，在印度，印度是宗教之国，啊，许许多多的宗教，还有许许多多的学派，都承认，都肯定。啊，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啊，释迦牟尼佛一定呢也修成四禅八定，啊，所以对这个情形也是清楚了解。啊，可是这个里面呢有问题，还没解决的问题。啊，大家了没法子解决。啊，六道轮回见到了，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没人知道。六道轮回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没人晓得。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也没人知道。所以佛必须在这里出现，啊，这些问题都是大家希望知道的，而没有答案。啊，那么他实现了一个方法，啊，他到菩提树下入定，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啊，要知道你对于六道轮回的认知也是妄想分别之处，把所学的东西全部放下了，心性上面的障碍没有了，啊，所以才有啊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啊，这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这个实现非常重要啊，啊，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好学的人太多太多了，你所学的这个东西要不肯放下，结果怎么样？结果变成所知障，啊，佛告诉我们，我们自性里面的障碍有两种，这两大类。第一类是烦恼障，啊，烦恼障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这是烦恼障。第二种呢，就是你所学的知见，啊，你所学的这些东西，无论是世法是佛法，只要你在这个里头起分别起执着，就变成障碍，障碍你明心见性。啊，所以世尊为我们示现，可以学，学了之后不能够分别，不能执着，你要能放下，啊，放下对你所修学的那个分别执着，你才能解心，啊，才不至于变成所知障。所以这个实现太重要了，啊，那么一个人要明心见性，所以见性成佛，是不是一定要学这些东西呢？不一定，只要放下就行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你本来是佛嘛，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就说明了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你就成佛了啊。所以佛法啊，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是知难行易啊，你要想成佛很容易，你要想知道宇宙人生真相那很难啊。成佛怎么很容易呢？放下就是，就成了啊。这个道理现在我们很清楚，放下执着啊，对事出世间法我统统不执着了，你就证阿罗汉果啊。阿罗汉虽然是小果，你超越六道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说对事出世间法我不再分别了，不但没有执着，分别都没有了，那你成菩萨了啊。最后倒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根本就不起心不动念了。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执着？那你成佛了。你看多简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在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表演。啊，他表演没有学，释迦牟尼佛学了12年，他一天没学。啊，他不认识字啊，跟佛的缘分啊，他是樵夫卖柴的，偶然柴卖掉之后啊，离开那个，他应该是一个客栈啊，客栈的老板买他的柴，买他的柴，离开之后偶尔在窗户外面听到里面有人念金刚经。他是站在后来听了一下，听得很有味道。他就进去就找这个居士，是个居士。就问他您念些什么。他就给他讲念金刚经。他就把他刚才听到的时候他有一点误触。讲给这个张居士听。张居士听了之后很惊讶。他说你很了不起，你悟性很高。介绍他到黄梅去参五祖。到了黄梅，这坛经上有记载，五祖给他分配一个工作，就现在的义工他是个砍柴的嘛，樵夫嘛，就叫他做本行。到厨房里面去了，帮助舂米破柴，那就干这个事情每一天去舂米破柴就干了8个月。所以他没有进过讲堂，也没有进过禅堂8个月的苦行完了之后，你看五祖传法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都认为五祖传法一定是传给神秀的神秀是五祖的大弟子是五祖徒众当中的班长平常呢他当五祖的助教没想到的是传法传个慧能，这是每个人都感到意外。传法当天的晚上，五祖召见他，秘密召见不让人知道给他讲金刚经我们知道一定是讲金刚经大意，不会拉经文的，因为六祖不认识字，是不可能拉经文讲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大彻大悟

啊，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他的心得报告，啊，就是他说明见性的那个状况，啊，说了五句，啊，何其自信，这句话用现在话，没有想到自信啊，本自清净。啊，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刘祖就行了，不要再说了。啊，一钵就送给他了，啊，还送他出去。五祖所悟，这个六祖所悟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一睹明心、大彻大悟是完全相同。啊，这个事情就是说明了。啊，修心正果，回归自性啊，学跟不学都不重要，学行，不学也行。啊，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放下了。啊，我们今天麻烦在哪里？就是烦恼习气太重了。啊，这个东西障碍自信呐，你回不了头啊，你见不了心啊。啊，千经万论。把这些事情说清楚说明白，啊，这是什么？这是看破。啊，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明白？不搞清楚不搞明白，你不肯放下。啊，所以我接触佛法第一天跟出家人见面，张家老师啊，我就向他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啊，我说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知道佛法无比殊胜啊，我说请教大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很快的契入？我问这么一个问题。啊，他老人家教给我的是，看得破，放得下。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就是帮助我们这一些众生呢，看破。看破之后你再肯放下了。啊，像慧能大师那个是我们佛门里讲上上根人。啊，上上根是什么意思呢？他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一次放下了。啊，这个在佛法叫顿悟啊。没有阶级的，没有层次的，啊，一次放下就成佛了，凡夫就成佛了，所以凡夫成佛一念之间呢，这个太难得了，啊，一般上根人，啊，这个上上根是例外，啊，上根人呢，逐渐逐渐明了。逐渐逐渐放下，啊，像这个上高楼一样，爬楼梯啊，啊，一层一层的往上爬了，啊，那个顿悟的那坐电梯，一下就上来了，啊，我们看到顿悟的两个表演的，第一个是释迦牟尼佛表演顿悟，第二是六祖在中国表演。

啊，那么在印度实现的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那在中国实现的应以比丘身而得度者，即现比丘身而为说法。啊，诸位念念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就明白了。啊，完全平等。啊，所以我们也很难得得佛菩萨加持，啊，有这么长的寿命，啊，有这么长时间的熏修。如果没有这么长的寿命，没有天天在熏修，我们搞一辈子还是迷惑颠倒，那搞不清楚啊。啊，那这一生呢，就空过了。啊，纵然缘很殊胜，遇到净土，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啊，生凡身同居土。啊，所以有这么多年的熏修啊，把这些离世都搞清楚了，啊，我们念佛往生，就品位就大幅度的上升了。啊，至少是方便有。啊，如果能更精进努力一点的话，就是十报头都有指望啊。你说这个多稀有啊，多难逢啊。啊，所以放不下的原因是烦恼习气太重。啊，明了之后你就肯放了。啊，你就晓得这个世间全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世尊22年所讲的般若，啊，总结就是说明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那么这个往下面。底下了五指六观里面还会说到。

所以这个世心，世心呢就是修心，修住心法，不为自身，不是为自己，自己功德圆满了啊，功德圆满还要持戒，还要修定啊，还要示现开悟啊，为什么呢？做给别人看的，还要演戏嘛啊，演给观众看的啊，谁是观众呢？六道众生是观众，设法界众生是观众，那设法界里面的菩萨佛，那个佛没有真的成佛，他相似即佛啊，无明没断呐，啊，所以表演跟设法界众生看的，这个要知道啊，让设法界看众生的，看这个佛陀的视线，哎，慢慢他看懂了，看明白了。啊，世尊这个学是早年19岁到30岁，这个求学的12年。啊，经典上记载很多。看懂的人并不多。啊，真正看懂了，言教不执着教。那就对了，言教还执着教啊，还要在教下还要辩论，这怎么行呢？

那这个教没好，没得好讲的，也没不没有好辩论的地方啊。啊，在世间人讲真理，越辩越明白。啊，那是世间的真理，不是自信。自信不行，自信要严于道断，心性出灭，自信才能现前。啊，你起个念头，那个念头就是见性的障碍，制造障碍。啊，与明心见性不相干，不相应。啊，所以要晓得，一切诸佛如来。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再降低的时候，啊，这个四圣法界里面的全教菩萨、声闻缘觉，他们遇到有缘的众生呢，他也示现。啊，他们也到这个六道里面来教化众生。啊，声闻缘觉呢，是回响相当。他就来了，啊，来的时候都是为广利群生，啊，但是他自己也得利益，啊，在化他的时候提升自己的灵性，啊，化身菩萨我们知道。他们的印信啊，因为他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没断尽啊，那是他的自力啊，烦恼习气都断尽，这是究竟圆满佛这些福啊，到不到我们世间来呢？来呀，很多啊！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啊，所以知道这个现象，我们虽然没觉悟，我们应当要学。冤亲平等这就对了啊，为什么呢？你看看究竟圆满佛分正即佛啊，分正佛是华严经里面初住到等觉，这41个位次叫法身大士啊，在方便图里面的全教菩萨声闻缘觉啊，与这一方众生有缘，他们都来了，都来实现了。32应是示现有情身，除这个之外，他能示现畜生身，能示现恶鬼身，能示现地狱身，能示现花草树木身，能示现山河大地身。你说这些诸佛菩萨罗汉哪个地方没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认识，我们还轻慢他，瞧不起他，还在糟蹋他啊，这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佛门里面所记载的，诸位都晓得的寒山拾得风干，

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的啊，这三个出家人呢，当年在世的时候，这寺庙里头谁瞧得起他们？

到以后这才晓得，风干是阿弥陀佛啊化身来的呀。寒山寺的是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来的啊，在寺庙里面做义工啊。没有人认识啊，到神风破路了，你再找他找不到了，不见了啊，风干不见了，寒山拾得啊逃了，后面人去追，追时候看到什么？看到他走到山上，那山裂了一个缝，他们两个走进去之后，这山豁起来了。啊，那我们知道这些圣贤那个时候有，现在没有吗？不可能呐！啊，我们肉眼凡夫啊，啊，真正学佛了解事实真相，啊，有理论可以依据，有事可以评级啊，我们怎么可以怠慢一个人？啊，我们这个道场门口，我进进出出看到有乞丐。啊，你说那个里头有没有佛菩萨？很难说。啊，去学佛。啊，万无一失，成就自己的德行，一定要学会谦卑，对这些乞丐都谦卑。为什么？他是众生，他有佛性，他的佛性跟我的佛性是一个佛性，他的佛性跟十方三世诸佛菩萨的佛性也是一个佛性，无二无别啊。那么他的视线，我们一看，会提醒我们啊，我们看到的果，果必有因呐。那为什么会得这个果报呢？啊，贫，他没有财富啊，是过去生中不肯布施，啊，看见别人有苦有难的时候，不肯伸出援手，啊，没有智慧是不肯发布施。

总有原因的。你在果上看到因，在因上看到果，我们就学会了，啊，就学很多东西了。每一天看到，每一天提醒自己。啊，释迦牟尼佛年轻做太子的时候，啊，出去游玩，啊，看到生老病死，他警觉心就提起来了。当然都是做出种种实现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平等心啊，清净心，真心啊。无量寿经经题上就把修行的纲领跟我们摆出来，有因有果啊。你看佛说大乘是智慧，无量寿

妄言，这是果报啊！啊，大乘说无量的智慧呀，无量的寿命啊，无量的庄严呐、啊，这是自信里面具足的。啊，就是佛在华严经上讲的智慧德相，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相，啊，大乘是智慧，啊，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现在失掉了。我们要靠修德，把性德再具发出来。啊，那用是性德用什么呢？佛是跟我说了三样：清净、平等、觉。啊，这个是总的修行指导原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以不修啊。无量寿经啊，啊，我们要修清净心，要修平等心，啊，这是智慧，要开智慧，啊，不能迷惑颠倒，啊，所以呢，这个经题啊，后面一段是讲修德。前面的是信德，信德是果，修德是因。啊，都放在经体上。啊，叫愿亲平等，普令断我，备修万恨，俗证菩提。啊，备是具足。那万恨是真的，不是比喻。啊，前面我们学过，大乘八万，小乘三千。啊，三千威仪，八万细心。啊，这个数字是确确实实有的。不是随便说的，不是形容词。啊，可是它的总纲领就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在小乘展开就是三千威仪。在大乘展开就是八万细，八万四千细心。

比儒家说的详细啊。啊，儒家是周礼三百，仪礼三千。啊，都是大圣大贤，在日常生活当中为我们所实现的，啊，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如果我们做佛弟子，啊，现在是在末法时期，啊，我们很不幸，啊，不幸什么呢？我们没有啊受过这个教育，啊，我们家乡俗话说，失教，从小失教，没人教我们，啊，而且我们丧失圣贤教诲，丧失佛菩萨的教诲，不值一代。至少

也有三四代了。那么这三四代佛教形式传下来，我们不知道内容，不知道这个形式表法教育的意义，于是把它看作迷信，这是很大的误会呀！首先我们对于佛菩萨形象就产生严重误会，认为他是偶像。完全是迷信。不知道啊，佛法里面表法的教育意义。佛门的寺院就好像世间的博物馆一样，里面充满了多少文化了，文物啊！佛像，释迦牟尼佛，你说这个像有什么意思？塑造这个像，他的意思是教人知恩报恩。我们接受佛陀的教诲，这是恩德，对我有恩的。我供养这个像，时时刻刻提醒我了，是报恩的。我不能忘记他的教诲。要理解他，要相信他，要依教奉行。尤其他连名号都含得有教育意义。释迦的意思是仁慈。这是梵文，翻成中国的意思叫能仁。他能够以仁慈待人。是这个意思啊。摩尼是清净，清净的意思，对待自己要清净，清净平等觉；对待别人呢，要大慈大悲，都表这个意思。让你看到这个像，听到这个名号，就要想起来，我要向他学习。你看这个意思多好。凡是佛像都代表性德，是你自性的本有的。菩萨像代表修德。观音菩萨代表慈悲。所以看到观音菩萨，马上就想到，我要以大慈大悲对待一切众生。见到地藏菩萨的像，地藏菩萨代表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见到这个形象，听到这个名号，就要想到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世出世法的大根大本。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人不孝顺父母，他就不会尊敬师长。再好的老师也没有办法教他。所以第一个是讲孝道啊。文殊菩萨代表智慧。教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理智，不要用感情。

啊，普贤菩萨代表这一些信德要落实。啊，不是只是说口号。啊，不是这个玄谈。啊，是要老老实实把它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现在这都没人懂了。啊，塑的这个像把它当神去看待，这就变成迷信了。你说这多么遗憾呐！啊，我们见到佛菩萨形象，啊，顶礼三拜，这是代表着代表敬。啊，致敬佛菩萨是大圣大贤，我们对他的仰慕，对他的尊重，希望向他学习，但这充满敬意，是这个意思啊。啊，那么拜佛也是佛门修行重要的一种方式啊，这个方式很好，非常圆满。人身体是一部机器，这个机器要动啊，如果不动啊，它就生故障了，它生病了啊。所以你们大家都晓得这个常常听到的活动，你看活活着就要动，那不动呢？不动就不能活了嘛。啊，人死了就不动了嘛。啊，所以拜佛是动。啊，但是动呢，身要动，心不能动。心要静，身要动。啊，所以在拜佛的时候，心地一念不生。真诚心啊，啊，所以心是定的，身是动的，啊，这是养生之道啊，这好多人不知道啊，啊，尤其是看到拜佛，一天拜个几百拜，啊，拜个一千拜，啊，两千拜，三千拜，啊，我早年初学佛的时候，每天拜八百拜。啊，人家看见的是我们修迷信，他不晓得我们的养生之道，身体健康就这样锻炼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佛法用的标志，啊，外国人叫 mark， 啊，我们用什么？用圆，法轮呢？啊，那个是真圆满。你看圆的像，圆周是动的，啊，这是个圆心，圆周是动的，圆心不动。啊，所以修心要静要定，养生呢要动。啊，拜佛是通通做到了。啊，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喜欢拜佛。为什么呢？最好的运动，最好的修行方法。啊，在拜佛里面学谦卑，礼足拜嘛。那我们头扣到佛的足，啊，我们以这个谦卑呀，对待一切人事物，啊，自己谦卑能尊敬别人，啊，能敬爱别人。佛菩萨教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训练呐，啊，现在没人知道，说这是迷信，说这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你说冤不冤枉？啊，养生之道的秘诀在佛法修行的这个仪式当中，太多太多了，说不尽啊！啊，每一桩事情它都有大道理在。啊，佛前面

燃香啊，供灯啊，供水，都有很深的教育意义在里头。现在人知道的不多了啊，所以这些形象呢，一般人误会的都说这是迷信。啊，知道这个用意才晓得它的美好。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后头两句啊，备修万恨，俗证菩提啊，普令断恶。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请看第四段《行四德》。今天我们学习最后这一小段，四者普代众生受苦的，我们把文念一遍啊，为修诸行法，不为自身，但于广利群生，冤亲平等，普令断恶，备修万恨，俗真菩提。昨天我们学到这一段，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未尽其意啊。现在呢，再做一点补充啊。

这个代众生苦是大慈悲心，也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也就是说，看到别人受苦受难或者遇到危险，是自自然然就会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啊。那我们一般讲的是怜悯心啊，这是慈悲心呢起了作用。这种情形古今中外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在过去半个世纪之前，这个现象呢还相当普遍啊。可是在最近呢，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好像是越来越少了啊。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四川的地震，讯息一传出去之后，你看四面八方的人出钱出地啊，自动啊涌跃到灾区去帮助这些受难的人民啊。这个就是代众生苦啊，不为自己啊。只要自己能尽到一点绵薄之力啊，都愿意去做啊。所以从这些地方看呢，就能看出老祖宗所说的人心本善啊。看什么样的因缘把他的善心呢引发出来。那么也有一些学佛同修啊质疑啊，提出一些疑问啊，说灾区那么大的范围，哎，确实这个里面有不少修行人呐，修得很好啊，为什么也躲不过这个灾难？这种怀疑在凡夫来说呢是很自然的啊，因为凡夫只看到现前，没有看到三世啊。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些人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你的疑惑就全就断掉了啊。学佛念佛啊，行善积德，在这个灾难里面也遇到这个灾难了。遇到这个灾难是共业，过去生中跟大家有共业啊，这一类人好像是不应该的遇到这个灾难的。实际如果你要能看到过去未来了，哦，你就会欢喜的笑起来了啊。为什么呢？在这个共业当中他往生了。学佛的人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其实

这个修积功德的人啊，借这个缘呢，他升天了啊，由生四王天的，由生忉利天的，由生夜魔天的，甚至于还由生斗率天的。这怎么不是好事呢？造作不善恶业的，哎，他也往生了。他生到哪里呢？造恶极重的，他生到地狱去了，生到恶鬼去了。啊，也有转生到畜生道去了。啊，三途去了。所以我们要晓得啊，这个就是一般所谓的自然灾害啊，这共业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有很多人问我，我说我倒很乐意在这种灾难当中往生，在这个里面往生的时候，发个大愿的时候，哎，带众生苦啊。啊，我受这个灾难呢，希望这个灾难我来承受。啊，希望一切众生这个灾难能够减轻一点，啊，最好都能够避免掉。这不是好事吗？啊，我在灾难当中往生，一定是往上升嘛，肯定的事情嘛。啊，这因果通三世啊。只有佛法里面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啊，死下面就有生。啊，印光大师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啊，实际上讲呢，实际上讲没有生死。啊，只是换个身体而已，身不是我啊。这个大乘教里面讲的太多了啊！经过长时熏修的同学，我相信啊，人数当然不太多，有一些人境界真的转过来了啊，知道身不是我了，我活在这个世间不为这个身。啊，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像这件衣服一样，衣服是我所有的。我生活在世间，我绝对不会为这件衣服活着的，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金刚经》上说的都清楚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相有没有呢？有。啊，那无是什么意思呢？无是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无这个。啊，无妄想、分别、执着，相有。相有是妙有。啊，性空，性空是真空，真空不空啊。他能生妙有啊，《坛经》上不是说得很好吗？能生万法啊，这个万法包括自己的生命正报啊，以及有了正报之后了，有了这个身了啊，天人身也好，人身也好啊，畜生身也好啊，只要你有身。你有身，就有生活的环境，生活环境属于医报啊。小，以我们人来说啊，医报最少的、最小的衣服啊，贴身的衣服啊。啊，医报最大的是宇宙啊。啊，我们今天讲银河系是我们生活环境。

太阳系是我们生活环境，这地球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医报环境。那医报环境里面有两大类，一类叫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物，人属于动物。啊，是我们医报环境里面有情。啊，另外一种是无情的，无情就是植物、矿物、大自然的现象，啊，这是我们医报环境，啊，从哪里来的呢？从真空里面变现出来的。现在的科学家也发现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了。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不是真的，物质是从无中生有的。啊，我不知道他们是观察还是用数学来推断的。啊，应该是数学推断成分多。啊，他说速度非常之快。啊，也就是说物质现象的生灭速度很快。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啊，这个物质生灭速度太快呀，我们不能够执着。啊，快到什么程度呢？大乘教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现在科学用时间的单位是用秒。啊，微观世界里面则要讲到啊，是万分之一秒。十万分之一秒，亿万分之一秒，哦，那就很难。很难体会了。啊，可是佛告诉我们，物质现象的生灭，啊，也包括了心理的现象，因为心理现象跟物理现象，它是分不开的，有心就有物，有物就有心。啊，这个生灭速度之快呢，是一秒钟啊，有1280兆，这不是讲亿，讲兆啊，生灭啊，也就是说，它生灭是1280兆分之一秒，以这样的速度。啊，产生了一个什么现象呢？一个相似相许相，因为决定没有两个相是完全相同的。啊，有相似，不完全相同，这大同小异。啊，这样的一个相许相啊，我们错认了啊，哎呦，真的有物质存在，真的有这个身存在。啊，这产生错觉。不知道事实真相，这个真相只有佛经里面讲的这么透彻，这么明白，这样的肯定。啊，科学家说话都不敢讲肯定的，啊，佛法就说这么肯定。啊，那么这桩事情，我们冷静等待科学家来证实。啊，科学家已经走得很近了，知道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现象是无中生有。为什么会无中生有，他就说不出来了。哎，这佛经上讲的清楚啊。啊，我们在这个在这篇文章里面啊，望镜还原观里面啊，这篇文章是六大段，你看前面的三段

就是讲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万法的起源，他讲的多好啊，讲的多透彻啊。啊，这个第四段是讲是我们自性里面本有的德能。啊，跟我们讲的四桩事情。啊，这第一啊，第一段随缘妙用。啊，这个全名是随缘妙用无方德了。啊，无方就是没有一定的方向，无量无边呐。啊，大乘教里面讲，诸佛菩萨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佛菩萨的应化就是随缘妙用。无量无边的，没有数字啊！啊，第二个是为以有则，啊，为以住持有则德，啊，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一条是落在四相上的，啊，前面一提第一条是讲应身。讲现身，这一条讲说法了，怎么样教化众生？教化众生要用身教，啊，就是自己要做出好样子来给人看，啊，唯一是好样子啊，啊，有则则是原则，就是有规矩，有礼节。那你才能够感化别人，你才能够帮助一切迷惑的人转迷为悟，帮助一些造业的人回头是岸。你要做出样子给人看嘛！啊，那修行人没有别的，真正大乘修行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要回光返照啊！这个速度也很快了，立刻就想到我这个念头能不能起啊？这个念头如果社会大众都起这个念头，对这个社会是有利还是有害啊？如果有利可以，要是有坏，这个念头就不可以有啊。比如说我们起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啊，看到名利了，我想要得到，我想要争取，那你有没有会想到别人也想得到，别人也想争取啊，这样怎么样呢？这样就产生了矛盾，产生了竞争。产生占有，产生损人利己。那每一个人都损人利己，冲突发生了，斗争发生了，战争发生了。到最后同归于尽，同归于毁灭，这是错的啊，这个念头不可以有啊，这种言论不可以有啊，这种行为不可以有啊。啊，那再看看佛菩萨怎么教我们。啊，佛菩萨随顺性德，啊，性德是利他的，不是自利，

啊，起心动念呢，先想到别人的利益。啊，一切众生无比殊胜的利益，是圣贤教诲的利益。啊，所以你想积功累德，积大功累大德，那大功大德是什么呢？护持正法。啊，什么叫正法呢？圣贤的教诲就是正法，它跟信德相应。这是大乘教啊。啊，那么世间一些圣贤的教诲虽然没有佛法这么透彻，但是它靠近信德。啊，虽然没有完全随顺呢，但是贴得很近。这要护持啊。那这些教诲呀，是帮助我们灵性向上提升的，啊，不是往下堕落的。啊，在中国的社会里面，讲五伦八德，这是随顺性。那跟信德了靠得很近，是一个方向，是一个目标。啊，虽然没有达到，但是方向正确。啊，你好好的走的话，一定会达到。啊，违背圣贤教诲呀，就是违背了信德，那个麻烦就大了。那个是越走越远了，这三字经上讲的性相近习相远啊，要没有好好的教他了，这个习性跟本性越来越远了啊，本性是往上升的，习性是往下堕落的，本性是善的，习性是不善的。啊，正是世间人常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这就是说你的生活环境，你的学习环境，啊，决定你往上升还是往下堕落。啊，往上升的五伦八德往上升。啊，五伦，第一个是父子有亲，亲是亲爱呀，父子亲爱是天性的，不是人的创造，不是人的发明，啊，也不是哪个人制定的，是天然。啊，你细心去观察，畜生都有。啊，都能爱护他的下一代。啊，那么中国五千年传统教育叫什么？给诸位说，就是这一个字。啊，父子有亲呢，这个亲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原点，教育的目的啊，首先第一个目的啊，是子女跟父母这种亲爱在这一生当中绝对不会变质，这是教育头一个目标。啊，所以这个小孩长大之后啊，父慈子孝啊。

兄友弟恭啊，这一家和睦，家和万事兴啊。所以他第二个业，这个教育第二个目标就是把这个爱扩大。首先扩大在你的家庭。在你家庭里面，就是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然后扩大到社会，扩大到社会，社会有领导跟被领导。领导是君，被领导是臣。君臣有义呀。这个爱就变成义呀。这义从哪里是从爱里头生出来的。朋友有信，信也是从爱里头生出来的。你看看，你爱这个朋友，你就不会骗他。你会给他讲信用。所以所有的德行都是从父子亲爱里面流出来的。一切德行呢，像个树一样，是枝叶根。那个根本就是父子的亲爱。所以中国五千年传统教育啊，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爱的教育。扩大到最大的范围，凡是人皆须爱，那就超越民族了，超越国家了。只要是人，平等的敬爱呀。这种教育一定使自己自自然然都不要学习的。处事待人皆位皆皆无啊，自然就谦卑。所以现在我们讲九十度的鞠躬礼不是学来的，是自信信德。信德自然流露啊。那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中国古时候人见面的时候这个作揖都是九十度。你看我们佛门的问讯九十度。它是自然的。沉于中啊，自自然然就表现在外面。一点勉强都没有。从这种动作当中看出它的真诚。看出他的美德。看出他的善良。然后这是以八德了十二个字。是中国人的威仪主持的规范。这个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我们老祖宗用这十二个字教育后代五千年不变的。所以这个族群是和平的族群。这个过渡是长治久安的过渡。改朝换代时间不长，很快呢它自然就恢复秩序了。为什么？教育的功劳。所以中国老祖宗教导这些国家领导人，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国家统领这个国家，管理这个国家，什么最重要呢？把教育办好最重要。

你看看中国历史，自古以来，都是以教育为主，主导，所有一切都为教育服务。人人都知道，伦理道德特别讲求的仁义，仁者爱人，义者循礼。这个意思是什么叫义呢？义就是你的思想言行，合情合理合法，这叫义啊。人人遵循仁义，自然就没有冲突了。自然可以做到舍己为人。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为自己想的。都是为大众想，为社会想，为众生想，为祖宗德行教化想，这就是正法救助啊。只要正法救助，这个社会永久安定，世界永远和平。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他不为自身。这句很重要啊。修筑刑法，这就是讲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是为自身呢，得错了，赶紧把它修正。不为自身，为家族，为社会，为国家，为人类。我们中国老祖宗讲到这个地方，那佛呢？佛讲的更大。佛讲的再往上推，为娑婆世界，为华藏世界，推到极处呢，为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一切众生呢，做出贡献呢，那范围就太大了，我们无法想象。底下这几句话说得好啊，但愿越是欲望希望，只是希望广利群生，愿亲平等。父母是我亲爱的人，还有一些冤亲债主，这些人伤害我的人，毁谤、侮辱、陷害，难道我们对这些人怎么？对这些人要跟对自己父母亲、对诸佛菩萨一样的尊敬。他对我伤害的地方，我们要想到，他为什么不伤害别人的伤害我呢？一定有原因呢。我要回过头来想想，我有没有对他伤害的地方，有没有令他产生误会的地方，自己去反省。如果没有，那大概就不是这一生，过去生。

中啊，我曾经伤害他。啊，他回谤我，我曾经回谤过他。他侮辱我，我曾经侮辱过他。啊，他伤害我，我曾经伤害过他。

化怨为亲，化敌为友，这多么好啊，多快乐啊！这是好事啊！所以永远不会给这些冤亲债主对立，要晓得对立，这个念头要不肯放下，那个果报是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他苦，自己也苦，就双方都痛苦啊！这不是聪明人干的事情。聪明人一定把这个冤结解开。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相聚的时候都欢欢喜喜，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你说多美好！这个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我们明白了，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就要落实，要落实冤亲平等，普令断恶，普是普遍的，普令断恶不是说别人，这一句话要特别搞清楚。我要叫一切众生都断恶，肯定断不了。我自己还在造恶。普令断恶是对我自己说的。我自己要时时刻刻想到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底下讲啊，悲修万恨呐，这都对自己啊，你才能速证菩提，速证菩提是成无上道啊，如果你念念想到别人，想到外面境界的时候，说老实话，你恶断不了，善也修不成功。佛道你也不能成就。所以我们常常要记住。世尊常说的。佛学叫内学。决定是向内而不是向外。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做报告，佛教他自己是怎样修行正果的，把他的经验让他给大家报告，与大众来分享，他说他自己的修行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它不是向外，它是向内。时时刻刻念念呢都做反省的功夫。向内求。也就是肯定了外面没有过失。冤亲债主没有过失，过失一定是我自己行为适当，而造成的这个结果，所以要化解，怎么会在外面呢？在自己，行。

都不得反求诸己，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忏悔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我们这个小道场同学们，你们每一天都有忏悔这一堂功课，这个非常之好啊！啊，值得提倡。啊，每一天认真反省，啊，我这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哪些地方啊不妥当？啊，特别是让别人生起误会的地方，这个要注意。谚语所谓啊，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那人家就产生误会了。啊，这个误会是因为我们的言行适当。啊，让他产生误会。啊，这个是很小很小的事情。有许多所谓微不足道的事情，你不留意不小心。啊，会产生严重的怨恨。那就坏了。啊，那要怎么防止呢？防止就是要持戒，严持戒律。啊，那么讲到持戒的时候，那我们从哪里干起呢？啊，要从弟子规做起。啊，弟子规上字字句句一点都不马虎。啊，一定啊要把它落实。啊，决定不可以有这个念头啊！小小戒可以舍，可以马虎一点，那就错了。啊，那什么，戒小小过就变成大过，极大过就变成了极大的过失了。啊，所以恶不能及。那你能改得越彻底越究竟越好。啊，为什么佛菩萨能改？改到究竟。再看看中国古典里面记载的古圣先贤，他们在这上做的功夫做得很好。啊，令人感叹的，令人佩服。啊，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啊，之所以做不到，就是常常纵容自己，原谅自己，啊，不肯原谅别人，哎，常常原谅自己，啊，那么你的过失就越积越多，多到最后你就回不了头来了。啊，所以佛教我们，特别是我们中下根性的人，啊，修行从哪里做起？从忏悔法做起。啊，实在讲，我们每一天的晚课就是修忏悔法。啊，展开经卷，读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在经上所教的，教我们要做的，我们做到没有？啊，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犯了没有？啊，晚课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啊，是要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真正求忏悔。求忏悔不是求佛菩萨原谅。啊，而是求自己把过失找出来，明天不可以犯。

善莫大焉呐，就大善呐。啊，所以断恶修善都在自己。啊，最大的善就是改过。你不迷了。那我们佛门讲开悟了。啊，觉悟之后能够把自己这个烦恼习气控制住，决定不犯，这叫功夫。这修行真功夫。啊，真修行人绝对不是一天念多少佛拜多少佛啊，磕多少大头，不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是形式。啊，那个形式是什么？那个形式是做给别人看的，做给没有学佛的人看的。啊，是戒引他们，让他们看的时候能感动。啊，你看我们对佛菩萨，佛菩萨已经不在了，对他的形象还这样的尊重。啊，这佛门里头一定有很大的道理。戒引他来参学啊，但这个做法呢，古人有效啊，古人心地厚道，他会这么想法。这现在这个社会不行了，现在这个社会，如果是你天天在那念佛、磕大头，在那里烧香拜拜，人家看到，哎，这是迷信，你看迷成这个样子。啊，这个佛教啊，要把它取缔，这不能要，害死人。你看，同样是一桩事情，这社会大众啊，他看的想法他就不一样了。那如果现在这种想法的人多，那你就知道，我们就要改变方式。啊，那现在人欢喜什么呢？哎，欢喜听课。啊，我们大众啊，不要拜佛，我们坐在讲堂来学习经教，啊，来谈谈佛陀的教诲。哎，这个外头人听的人，哎，这个不错，这佛教不迷信。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不是定，没有定法，应机施教。现在众生是什么根性，我们就要用什么方法。啊，所以佛开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道理在此地，不是一个法门呐、啊。佛法讲求大用无方啊，啊，就是不是一个一定的方式啊。啊，现身说法亦复如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教就用什么方法，就原理原则。永恒不变啊，方法技巧叫善巧方便，那是时时刻刻在变化啊，没有定法，只要帮助人欢欢喜喜接受就好，这是第一步啊，他欢喜接受啊，再进一步呢，他能够深入的求解啊，把佛经里面所说的东西搞清楚搞明白啊，那佛经里讲的是什么东西，一定要讲清楚，要讲明白啊，很多人不接触佛经不知道啊，啊，佛经里面所说的，用现在学术的话来说，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

这是现在人所崇尚的，而佛经里面的哲学与科学都讲到究竟圆满啊，现在这个世界科学哲学比不上啊，普及大众，利益社会。佛经里面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跟我们中国五千年传统完全相应。所以佛教到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请来的，不是他传来的。汉明帝派特使到西域去访问，过家的过礼聘请过来的，最初两位出家人，摩腾卓法兰，他们都是印度人。在西域弘法，遇到汉朝的是使节，接触谈得很投缘，请他到中国来。到中国，这就汉明帝就拜为国师啊。这个要知道。佛法里头有大学问呐，所以近代你看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波斯，这是世界知名的学者，他告诉人，他也看出了21世纪的社会动乱。在世界上历史上史无前例严重的动乱呢，这个动乱呢危害到人类能不能再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到这么严重地步了。汤恩比波斯说要解决这个严重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虽然他说出来了，提出了警告了，当然也产生了一些效果，但是不能解决问题。我到英国去做了2次访问，

那么一些人对汤恩比博士的话有怀疑他们会看看，尤其是英国牛津大学、剑桥、伦敦大学都是欧洲汉学中心讲到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的时候，他们不陌生。说到儒家，大家一定就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行吗？能解决问题吗？大乘佛法，人家一听就晓得，华严、般若、禅宗。密宗能解决问题吗？这些宗教大德不少啊，专家学者更多啊。可是世界的冲突

不能化解。啊，灾难呢，一年比一年严重。所以，那一些专家学者，我见得很多啊，几乎都丧失了信心。你说这多可怕！啊，我跟他们在一起谈到这些问题。啊，我说汤博士的话没说错，而是我们不少人把他的话解释错了。啊，那么讲到孔孟学说，自自然然你就会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我跟他们讲，这些东西是儒家的花果，好像植物啊，它开的花，结的果。好看呐！啊，讲到大乘佛法呢，一定会想到华严、般若、啊三论、法相、啊禅宗，这些是佛法的大乘佛法的花果。这些花果没有了，如跟佛的花果都没有了，留下的什么？留下是经典，这个能就是吗？许多人拿到这个东西去写文章，去研究讨论，去做论文，去做报告，这个太多了。首先对自己没有改变，你怎么能够改变社会？你能不能怎么能够改变世界？啊，所以我就提出反问了，汤恩比的话有没有说错呢？啊，有没有误导我们呢？啊，我们总要去找出事实真相嘛！啊，所以我告诉他，汤恩比的话没说错。今天我们需要的这个解决这个社会问题，需要什么？花果没有，那是过去开花结果的。我们今天要想得到这个花果，要好好去栽培，栽培。要找根呐！啊，那中国孔孟的根是什么呢？孔孟的根是中国的家教。啊，中国家教教些什么呢？教儿童啊，就是《弟子规》。《弟子规》是中国家教的集大成。啊，无论哪个家族，教他的后一代，这是必修的课程。啊，道的根，太上感应篇；佛的根，十善业道。啊，如果我们好好从这上去扎根，去学习，这个社会有救，这个世界也有救。啊，我们在大会里面总算是把病根找到了。与会的大众听了之后很欢喜，也很赞叹，但散会之后，我们在一起聊天，啊，在吃。

看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他说：“法师，你讲的是好啊，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这个事情严重啊，这什么信心没有啊？”那我们知道，古圣先贤、佛菩萨告诉我们：“信为道源功德。”世出世间一切善法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没有信心那就不能成就了，那就变成理想了。为了帮助联合国这些天天在搞化解冲突世界和平工作的这批人建立信心呢，我们在汤池才建立个中心啊，中心是为这个建立啊。我们来做实验啊，你看这个实验呢，这是中国入佛是三个根呢，我们在做一个根《弟子规》啊，最初我们的想法总得要两三年才能看到成绩啊，没有想到啊，我们做三四个月，成绩就非常的明显了啊，汤池人心呢转变了。真的是转迷为悟了，转恶为善了，我们生出大欢喜心啊，得到真正的安慰啊。是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肯定古大德教导我们的人性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呢啊，你看看三四个月的教学，这个本性本善就显出来了啊，人能够耻于作恶啊，已经真的回头觉得作恶的事情啊是自己的羞耻，不愿意作恶了啊，都能行善啊。汤池这个地区啊，离婚率大幅度的下降，一家人能和睦相处了，婆媳关系好了，邻居的关系好了，不像过去为一点点小利都要争吵现在懂得互相相让不争街道呢这个环境卫生大家都能注意到了方方面面的改善呢我们看了欢喜那也是真的说起来了，是祖宗之德，三宝加持使我们有机会在同一个年份里面，十月能够

把汤池的成就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了详细的报告。啊，我们很感谢联合国提供我们的场所，做了三天的展览，产生很大的效果。啊，使这些人们的升起信心了。啊，汤恩比说的话没错，不是理想，可以落实的。啊，这是汤池小镇。啊，这个文化中心的由来。啊，我们做出来了。啊，没做这些，我们就说明了。啊，我跟杨老师说明了。啊，我们做出成绩之后，这个中心交给国家。啊，我们就不再干。啊，不再干干什么呢？要回过头来，我们要在佛法上提升。哎，那个事情不是我们干的。啊，我们要在大方广佛华严经上啊，来提升自己。啊，依照经论的教诲呀，断恶修善，速证菩提呀。啊，怎么又干这个了？这下面又说，又菩萨大悲大愿，以身为耻，于三恶趣救赎一切受苦众生，要令得乐。啊，尽未来际，心无退去，不与众生希望谋法报恩之心。

这是我们为佛弟子要时时刻刻放在心上的。我们要提升自己向菩萨道上去精进。我们自己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啊，能取得这个学位。佛门里面，佛陀是最高的学位，菩萨是第二个学位。要向这个目标啊去努力。菩萨道是大慈大悲。大愿大行以身为止。这一句话很重要啊。身体力行。这个大慈大悲大愿大行都要再用这个身把它表现出来。于三恶趣救赎一切受苦众生。三恶趣在哪里呢？那真的是菩萨没有问题。他能够在畜生道现身，现畜生身度畜生，现恶鬼道度恶鬼，现地狱道度地狱众生，他真能做得到啊！这不是我们凡夫能做到的。我们凡夫只能够做出与这个性质相同的行为。那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

有造三恶道业因的众生，你要帮助他啊，帮助他断恶修善，他就不堕三恶道了。这样把那个三恶道众生真的就救出来了啊！可是这个事情难啊，不容易啊！啊，三恶道的业因是什么？千经万论，诸佛菩萨是处处点醒我们，就是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啊，贪是恶鬼道的业因，这一桩事情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贪财、贪色、贪名、贪利，啊，贪饮食、贪享受，这个都是恶鬼道的业因呐。学了佛之后了，知道这是错了啊，财色名食睡是错了，不贪这个了，结果怎么样呢？贪佛法，行吗？啊，佛法摆在我们面前啊，有很多这个非常是庄严的佛菩萨形象啊，这些形象呢是有的是这个质料是黄金的啊，玛瑙的啊，琉璃的。琉璃是翡翠啊，就是最好的玉啊。更难得的呢，是这尊佛像啊，已经有几百年了，有上千年了，所以古董啊，是宝物啊。啊，我在早年在美国啊，旧金山。有一位法师，中国人，他专门收藏古董的佛菩萨、阿罗汉的形象。啊，他有一个房间，啊，专门像这个故宫博物院一样，啊，四周围陈列了几百尊呢，啊，真叫无价之宝。啊，我去的时候，他把门打开，他平常门不开的，啊，带我去参观一下。啊，我看了之后，哎，真有喜欢古董的，有喜欢字画的，啊，有这些爱好，啊，他这个明文礼样不谈，谈谈这些东西行不行呢？还是不行。他生不到净土，他也没办法是往天上走。为什么呢？贪心，贪是恶鬼道，但是这是善法，善法将来做福德鬼啊，鬼里面去当鬼王，当城隍，当土地公，哎，有人去祭祀他，拜拜他，他就落在这一道去啊，鬼里面的神道，这个要小心啊！啊，这是高的，如果是低级的，它里头贪的时候，里头会夹杂着明文理想在里头。

啊，那么在寺庙里面，啊，我曾经在香港看到有一位法师，这个法师现在不在世了，啊，他请我讲经，我在他道场曾经住过，大概住过10天，啊，他佛堂里面的佛像很庄严，木雕的。啊，外面是铁金，也是古董，啊，至少也有100多年。啊，佛像里面是空的，老鼠在里面做窝。哦，那个老鼠这又肥又大，跑出来之后像猫一样。啊，当然寺庙里不杀生嘛，那就把它赶走嘛。常常老鼠到厨房吃东西，所以让我马上就想到了，啊，那些老鼠们都是从前寺庙里的修行人呢，啊，他喜欢这个道场，啊，想居住拥有这个道场，不愿意离开这个道场，啊，那这个道场里头也没有夫妇。啊，也没有男女混合在一块住的时候，他就不能来投人胎呀。可是老鼠有住啊，他可以投老鼠胎呀。蟑螂啊，再小一点蚂蚁呀，他就投这个胎了。啊，所以寺庙里面这一些小动物啊，你见到你都要想到，要提高警觉。我要搞不好，将来也是这个，跟他一样啊。啊，他也是来现身说法的啊。啊，你看他过去造的什么因，现在的什么果报？啊，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明白人一看就清楚，时时刻刻他在警惕我们，他在提醒我们。不要像他那个样子，他现身说法了，啊，还喜欢经书的，专门收藏这个古董的书，古书，哦，这个书啊，100多年了，啊，这个书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啊，那现在3、400年了，啊，喜欢收这个这个。爱惜这个东西啊，那你常常我们看到这个古书翻起来里头有蛀虫，那蛀虫是爱好书的，舍不得书的啊，天天想着书念着书，死了之后还离不开啊，去到就做书虫去了，蛀虫去了啊，蛀虫都是念书人啊，不是念书人都不会做蛀虫啊。啊，所以你真正通达明了之后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东西，绝没有一样东西贪念的。啊，所以有很多人愿意收集这一些珍宝、古董。啊，我这一生没有，我连字画都不收集。我没有东西，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道场，我没地方放啊。啊，名画送给我，我就想到赶快转送给别人。有许多收藏家，他们愿意收藏。啊，再不然我就会送到学校，啊，学校有图书馆，让学校、大学去收藏。啊，我自己不干这个傻事情，因为你有这个东西，你常常会想着，啊，你怎么样保管它，啊，怎么样不能把它遗失，把它破坏，你操这种心呐，这就不好了，我们就受到伤害了。

啊，所以你看过我背后这幅像，唐朝画，唐画。啊，这是复制品。这是有个居士送给我的，我一看到非常好，赶紧做复制品。啊，原来送走，不要了。啊，复制品我做了30幅，这个一套的时候，这是台湾钱也不过就1000多块钱的，啊，和我们人民币大概只有300-400块钱的，啊，这就无所谓了，啊，谁拿去都好啊，啊，我愿意用复制品，我不要原来的名，我不要它的，原本我不要，啊，没有这些累赘，啊，没有这些妄念，你说多自在呢，啊，所以这方面要懂得。不要被这些东西起了一个生养成嗜好，那就错了。没有嗜好，饮食起居给什么吃什么啊？是问我欢喜吃什么？没有，从来没有说欢喜吃什么啊，不欢喜吃什么？没有，给我就吃啊，吃饱就算了啊。所以日常生活啊，饮食起居、衣食住行都不讲究啊，到这个地方来啊，这一边的护法同修们建这个大楼，我一看，我来的时候讲太豪华了啊，那既然盖好了，预先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盖好才让我来啊，那就住吧啊，住绝不起贪念的心啊，随时可以放下，可以舍掉的啊，不要起贪爱啊，我这一生啊，搞的小道场都不大啊，但是建好住不多久啊，全都舍掉了啊，到处舍啊。那么这个道场现在有人设计，你们都看到设计图了啊，盖好之后是个小道场，不是大道场。根据一般的丛林大寺院呢，那不能比啊，但就够了，不必再发展了啊。要紧的是在此地学道、养道、成道，这个重要啊。道场里面真正有修行人，真正有德行的人啊，真正有开悟的人，真正有正果的人，这叫宝啊啊，不是这个道场收藏这些宝物啊，不是这个啊，那个一点都不稀奇啊啊。所以这些观念啊，我是从没有出家，老师就常常教我啊，就时时刻刻提醒我断贪嗔痴啊。嗔恚常常喜欢发脾气，你跟地狱道有缘啊，因为地狱道第一个业因呢就是嗔恚啊，所以要提高警觉啊，决定的不要发脾气，一发脾气就想着，哎，这我不跟地狱道相应了吗？啊，一动贪心就是恶鬼道。啊，愚痴、邪正、是非、真妄，搞颠倒了，搞不清楚，叫愚痴。愚痴是畜生道。啊，功高我慢，魔道。啊，你在佛门修的佛很大了，将来到哪里？阿修罗罗刹。

到这边去了。修得好的当魔王，修得不好的魔子魔孙。入了他那个一个系统里面去了。所以这都是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所以说凡是有这些念头，有这种言行，这个言论行为，我们就晓得他的来生是三恶道。那么像这样的人在这个社会上很多，处处都能看得见，道场里头也不例外。我们怎样帮助他呢？你要有大慈大悲大愿大行做出来给他看，这样才能够救赎一切受苦众生，要令得路。我读到这句经文，我就常常想到现在人太苦啊，年轻的时候苦啊，有体力了还能承担啊，年老的时候苦啊，那是真可怜啊，没人照顾啊，现在儿女不照顾你，这是个大问题。所以82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参加万国道德会我还记得是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在洛杉矶召开的。我们进入美国是从旧金山进去的。到美国之后，那一边的同学朋友们很多。是过去在台湾李老师办的慈光大专讲座。台北道安法师办的大专佛学讲座，所以我认识不少这些大专学生，他们学校毕业之后有不少都到美国去读书去了，当时统计就是我们大专讲座的学生，在美国留学的将近300人，分散在各个城市，听说我到美国都很欢喜。所以以后我住在美国，美国加拿大一共有30多个净宗学会，可是每个会都是独立的，我们只有在修学上互相有联系，人事财务是各个独立。那我每年呢都会到各个地方去巡回讲经一次。这是把净土带到美国去了。有一次在旧金山，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在美国。讲了好像是5天，在一个老人公寓，我在那里面呢也住了一个星期，讲了5天，我感受很深，我说21世纪的这个佛法了，净土应该是用老人公寓的方式。不要再建寺庙了，这些退休的老人在这。

没养老，如果天天听经，天天念佛，这个多快乐，这个多么好啊！啊，那个老人院是犹太人建的，这个犹太人很聪明，它里面一共好像有四百多个单位，规模很大。啊，一个单位呢，它有一个房间，啊，一个卧房，有洗手间，啊，还有一个小阳台，有一个客厅，啊，有厨房。啊，面积虽然不大，这个居住的环境呢都很不错。啊，所以我就想到了这弥陀村，这弥陀村的念头从那个地方生的。啊，如果像这样一个老人公寓，啊，有个两三百人住在一起，啊，大家天天念佛，天天学教，天天讲经，这个是晚年最幸福的一桩事情。啊，这个念头生起来之后呢，就天天想着，啊，想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办法搞成。啊，最近呢是自己也老了。老了往哪里去呢？啊，因为我们常常旅行，啊，常常参加国际上的活动，啊，也就常常住旅馆，哎，就想到旅馆好啊。如果旅馆这样一个房间的时候，啊，一个人可以买一个房间，啊，那么用旅馆的方法来经营，啊，由这些服务人员来照顾。啊，每天有人给你打扫环境，啊，有人跟你来整理你的这个清洁卫生，啊，吃饭的时候旅馆里面有餐厅，啊，在这个附设这个小型的医疗，啊，照顾你普通的这个一些毛病，伤风感冒，啊，跟大的医院的时候。能够签这个协定，啊，专门呢，这个照顾这些有病患的人，啊，大家心安的，情绪也就安了，安心的度过这个晚年，啊，所以我就想到了用五星级这样的酒店来经营这个老人公寓，啊，不要叫老人。啊，不要是让老人，这个老人呢，常常想到自己老了，啊，所以我就想到公寓山庄，啊，那么明天是17号，是吧？这个云南宗教局他们来访问，啊，他们很希望呢，将来在鸡足山呢。搞老人公寓，啊，我给他建议的时候，在鸡足山界就叫鸡足山庄，啊，用旅馆的方式来经营，啊，在大理建呢，就用苍山山庄，啊，大理背后是苍山，前面是洱海。啊，来做实验。

那么我过去给这个老人乐园的构想呢，我也写了一点资料啊，老人福利事业、老人乐园的构想啊，这个是散发的很多啊，这个也有，这是07年啊，去年7月写的啊，看到的人也都很欢喜，都希望这个理想能够实现啊，特别是国外的华侨啊，中国人年老了在海外总是想家，但是住在海外太久了，离开家了时间太长了啊，跟家人呢也没有什么联系，所以想回来，回来又担心受怕啊，怕人家骗他啊，怕人家虐待他啊，所以不敢回来啊，对家人没有信心啊，所以如果有这么一个企业啊，用公司的方法来经营，公司是保障啊，建这一个像大旅馆一样，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可以卖，那这个花钱不多了，我想一个房间顶多20万足够了啊，20万在国外华侨了，那这个是很数字很少的啊，那么他们自己的积蓄存在银行里，拿这个利息来过生活，就会过得很舒服啊，所以用这种方法来集资啊，来建这个山庄啊，希望有一个建成功之后啊，他就能够我向外推广啊，用这个方法养老育幼啊，专门做这个两桩事情啊。云南的宗教局的熊局长啊，也非常热心与宗教这个红护人才的培养啊，他很重视这一块啊。那么我们也曾经给他谈到啊，就是中国儒释道三家人才培养的一个构想，人数不要多啊，小型书院啊，希望一个书院呢居住的人不要超过10个人啊，10个人在里面学习啊，我们采取佛门闭关的方式，10年不下山啊，真正发心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个我过去也在讲习里面做了很多次的报告啊。那么基础最重要的基础呢，为传教德行呢是第一重要，出家一定要扎4个根，在家呢也要扎4个根啊，就是我们要很认真去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跟《沙弥略仪》啊，这4个是我们基本的课程啊，这个不是念的，不是讲的。啊，不是写文章的，啊，是要身体力行，也就是我们这个文里头以身为质，啊，这是本质，啊，我们一定要做到，啊，《弟子规》咋难呢？《弟子规》在我身上，啊，《感应篇》在。

0: 在我身上，十善业、沙弥律都在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啊，起心动念跟这四科完全相应，这个人他就具足世出世间圣贤的基础条件。 他具足了，那么有10年时间呢，让你去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这10年之后决定成就，啊，这个成就的目标是中国人讲的贤人君子。
1: 啊，我们要向孔子学习，要向孟子学习，也要达到孔孟的水平。啊，做得到不是做不到的呀。啊，在佛法里面呢，也要达到菩萨的水平。啊，十圣菩萨做不到啊，三贤应该可以呀。
0: 啊，尤其我们在华严学习了将近4000个小时了，有许许多多理论、原则，我们都能够掌握，也能够产生信心，相信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啊，可以能够达到。
1: 啊，我们现在修学的这本小册子，啊，《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这个还原是成佛，这个圆是自信呐，回归自信，见性成佛。啊，用《华严经》来修行。 修的是华严三昧，啊，化身菩萨，啊，古人能达到，我们为什么达不到呢？啊，只要好好认真学习，个个都能成就，啊，尤其是能够有个很好的环境，啊，小型的书院。 有10个同学，啊，能再有10几位护持，啊，照顾你们日常生活的人，这就成功了。我们也深深期望着，实际禅寺也将来变成这样的一个小道场，啊，所以藏经楼盖好之后，那就是教学中心。
0: 啊，下面一层是大教室。啊，它的右面盖一栋啊，跟我们现在这栋房子完全相同。啊，这些图你们都看过，那是所需。啊，在这个地方，10年不出山门。啊，专攻一门的，天天。 做学习的报告，啊，我们的报告现场录像，啊，用网络播出，啊，我们现在这个网络跟全球连线。 啊，在美国，许许多同学的时候，他是同步来看的。我们这早晨，他们晚上。啊，在澳大。

利亚啊，我们的学院学会的同学啊，也是每一堂都在收看啊。所以同学们在此地，你每一天所研究做出报告，我们不需要写文章啊，不要写论文啊，每一天报告就是你自己的成绩表现，你这一天没空过啊。十个同学在一起，一个同学报告，九个同学在听啊，大家轮流讲啊，每一个人选一部经论啊，儒释道都可以啊。如果有缘分的时候，我们也请一些学者们啊，给我们大家来讲讲，上上课，这也行啊。但是最重要的是自己去研究啊，参考的书籍，我们此地现在有一套四库会要啊，那么将来呢，还有一套四库全书啊。大藏经此地现在有两种不同版本啊，我们现在将来是尽量收集啊，我想至少啊可以收集到十种不同版本的大藏经啊，可以作为这个佛法的参考资料啊。道教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购置一套道藏啊，这样儒释道的重要典籍在我们这个藏经楼里面啊就很完备了啊，希望同学们发心好好利用这个环境啊，认真努力，十年之后啊一定成就啊。十年之后呢，那诸位也就成名了啊，全世界人都知道你，因为他们在网络上天天看你的报告啊。所以我们自己的德行，自己的学问会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啊。十年之后结业的时候，我相信许许多多的学校道场都欢迎你们去主讲啊，去教学啊，这就是成就啊。啊，第一批成功之后了，那我们再找第二批啊，希望这个道场将这种学风道风永久保持下去啊，这叫护持正法。所以护持正法从我们自己做起啊，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要爱惜自己啊，要爱惜正法啊，要常常呢想着苦难众生，我们自己苦修苦行，待众生苦啊啊。十年之后你才能展开你的教学，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

所以希望同学们一定要珍惜这个稀有难逢的因缘，这个因缘

真像开经偈上所说，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只要我们认真，自然有龙天护法，善神守护。啊，有真正护法的大德来帮助我们，啊，帮助大家。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四段行四德啊，最后的一条，四者普代众生受苦的。这个前面的文不长啊，我们还是把它念一遍啊。为修诸行法，不为自身，但于广利群生，冤亲平等，普令断恶，备修万恨，速证菩提。又菩萨大悲大愿，以身为知，于三恶趣救赎一切受苦众生，要令得乐。后面说敬畏来际，心无退去，不与众生希望毛发报恩之心啊，到这是一段。这一段我们在前面学过，可是意思注意看看就晓得，永无止境啊！你看冤亲平等，普令断恶，修诸行法，不为自身，

这个都是没有止境的。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应众生之感啊，现无尽的深远。这个佛经里面讲深，后面加个云彩的云，叫深远啊。这个意思很深，经典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不要执着这个身啊。身有没有呢？有，显这个相啊。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就现什么身。那身后面加个云是什么意思呢？云现在我们很熟悉啊，常常造飞机，你看飞到云层里面去了。云有没有呢？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啊，远看呢它有，近看就没有了。啊，你也抓不到它，你也摸不到它。佛教我们对一切色法，就是一切物质的看法，都要把它看作云。啊，意思就是不能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无。啊，总而言之，你可以用它，你不能够执着它，不能够占有它。啊，用它来代众生受苦。啊，怎么个代法呢？你天天依教修行，苦不苦啊？啊，很苦啊！时时刻刻要约束自己啊，要守规矩啊！啊，但是要晓得，这个守规矩就是教化众生。啊，众生不孝父母，佛菩萨示现孝顺父母的样子，做出来给众生看。众生看多了，慢慢就觉悟了啊，就知道孝顺父母是我们应当要做的啊。众生狂妄自大啊，佛菩萨示现谦卑，不都教化众生吗？啊，众生不知道尊重别人，啊，佛菩萨礼敬一切众生。普贤菩萨教导我们，十条第一条，礼敬诸佛。啊，佛是我们学佛弟子啊，最尊敬的对象啊，所以用佛来说，诸佛是谁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啊，有情是佛，无情也是佛。啊，坐一板凳是佛。花草树木是佛，山河大地是佛。这个佛是什么？佛是佛，佛是法性啊，法性是佛了。啊，但是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也真正体验到了，性相是一，不是二。啊，性是相是物质。啊，物质里面有自性，啊，自性是什么？自性是见闻觉知。

这是自信的。物质里面有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是什么呢？受想行识。这些最近你看被江本博士实验出来了。物质有见闻觉知，有受想行识。这就说明物质现象、精神现象是一体的，是分不开的。你把它分开就错了，不是他错，是你搞错了。永远分不开。那就是诸佛了，这就是说了，我们对人要尊敬。对一切众生要尊敬，对万物要尊敬。对山河大地自然现象都要尊敬。中国过去同盟渡本里面有一本书叫幽学故事琼林。那个里面所讲的就把山河大地树木花草乃至自然现象都说明出来。都要尊敬啊！《太上感应篇》里面举这个例子举得很多啊。跟佛、跟华严所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是相同的境界。凡夫不知道啊。佛菩萨知道。佛菩萨做出来给大家看。可是在从前，这个话我在前面讲过，在从前古代帝王宰官这地方上的领导学者，儒释道三家的学者都能做到啊，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对祖宗的祭祀，这对人为什么要祭祀？返本报时，人生在这个世间，第一要知道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我们父母他还有父母，这我们祖父母，祖父母还有父母，曾祖父母，往上去推，没有止境的。文字的发明时间不长，在中国历史是记载皇帝才发明文字，皇帝以前没有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发明到现在大概是4500年中国人重视历史重视无后为大所以在全世界许多国家民族里面没有家谱，家庭历史没有，中国有代代相传呐。我回到家乡还真的是不容易找到了家谱。这个谱是散落在民间，残缺不齐。我们找了很多种

这个残缺的把它凑起来还不错啊，很幸运呢，还凑出一个完整的本子啊，我们把它引用了300套。啊，二楼这个小客厅里面，放了一套，诸位都能看到啊。啊，这个家谱从皇帝记载的，一直到现代。啊，世代相传呢，大概到现代啊，已经有140代了啊，那我这个辈分啊，苏家叶字辈是第136代啊，我的下面现在出现的有4代了啊，随着懂得了这尊敬尊重人啊，有尊重啊，自己长辈啊，祖先念念不忘啊，他就会孝顺父母，他就会尊重长辈啊，看到外面的人年岁大概跟我父亲同年龄的，我们都把他当父亲看待。啊，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都当作兄弟看待。人心的厚道是从这里养成的。啊，看到儿童都看着自己儿女一样看待，一样爱护。啊，把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诲完全表现在自己身体行为上，这是不为自身，这是待众生苦啊！啊，这些规矩啊，琐琐碎碎是小小节啊，都要遵守，都要做成好样子啊，不是为自己，做给别人看的啊，帮助社会迷失自信的众生啊，让他们看了之后慢慢觉悟，回头是岸。回归自信，目的在此地啊！啊，自己不断向上提升，那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把自己向上提升。啊，了解诸法实相，啊，相由性无。事有理无，如果真正做到六根对六尘境界不再起心动念了，给诸位说因果就没有了啊，真的没有。啊，那什么人落在因果里面呢？起心动念就有因果。啊，这个在我们学习的还原观里面前面讲得清楚啊。啊，你看那个第二段的时候讲，起而用。啊，起心呢，依报就现前了。森罗万象就现前了，我们讲。

宇宙现象出现了，起心动念呢，动念正报现前了。我从哪里来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动念，念一动啊，正报现前，我现前啊，心一起呢，一报宇宙现前。讲得清楚啊！啊，所以起心动念是根本无明啊。从起心动念生起了分别执着啊，这就不好了啊！生起分别，我们净宗的话了，方便有余土出现了。又起了执着和六道轮回凡圣同居图出现了，就这么来的。所以你要晓得，整个宇宙是自己造的，这是大乘教上的啊！你要不起心不动念，根本就没有。所以起心动念是因，你看起心是依报的因，动念呢是正报的因，那就叫因果啊！啊，不但六道众生脱离不了因果，现在我们晓得，四圣法界也脱离不了因果，乃至于十报庄严土还是脱离不了因果。所以佛经里面常讲啊，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这个有道理 啊。那么现在人不相信因果，我们要做出相信因果的样子给他看啊，我们相信因果是真有道理在啊，不是盲目，不是迷信啊。啊，所以总是要以身为知啊，这就是要用我们的身表演出来啊，特别是菩萨的大慈大悲啊，这个菩萨的慈悲就是自信信德的自然流露啊。佛法里用的名词叫法而如是，就是法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大慈大悲本来就是这样啊。与三恶趣，三恶趣在哪里呢？要从三恶趣的因上来讲呢，那就是我们先前社会啊，就是居住在地球上这一些人类起心动念呢，这是因呐。啊，你的因善，果就善啊。所以佛菩萨这个世间圣人都教给我们啊，在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遵循五伦五常啊，就是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一生诚诚恳恳恭恭敬敬的依教奉行

这是心善，心善。那么感到的果报，三善道啊！啊，佛法里面常讲啊，人天福报。如果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语造作与善相违背，那就是不善了。啊，违背了信德，这样呢，自然把外面的现象啊也改变了。啊，这是大乘教里头常讲的，我们必须要记住。境随心转，啊，外面是境界，境界最贴近的我们身体，身体是境界，啊，最近的一个境界。我们的心情愉快，这个人身心健康。如果我们成天是忧虑啊、忧愁、烦恼，这个人就多病啊、衰老多病啊。所以古人讲的是忧能使人老啊，快速的老化了。忧虑太多啊，这是改变我们这个身体贴身的。同样的，能感染我们的环境啊，我们居住的环境，这是一个家庭啊。我要是有严重的忧郁，会让这一家庭一个家庭的人都不会舒服。我们外国人讲磁场不好，中国人讲气氛不好啊，氛围不好。这真的，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得到的。啊，学佛的同学们，啊，你看你们到我们这个世纪禅寺来，感到很欢喜啊！那这个地方磁场好啊，为什么好呢？天天在学习佛菩萨的教诲啊，佛菩萨的教诲纯净纯善啊，那这个磁场怎么会不好呢？啊，每个人在这个地方是心平气和，哎，法喜充满。啊，这么一个氛围啊。啊，到汤池去观光，啊，去旅游，啊，参学，啊，这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啊，大家感受那个地方的氛围。居住在这个小镇里面的人，人人都学《弟子规》啊，人人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啊，他氛围好啊。啊，虽然美国夏威夷土著，不是现在的人，是古人的传说。啊，他们古人说，这个世界是你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

跟大乘经典佛讲的一样。可是那个地方没有佛法。他们的祖宗能说出真话来。不容易。佛菩萨看众生迷惑颠倒。没有智慧，智慧变成烦恼了，烦恼主宰的心行，那个心行就不善，心行不善，就是头一个身体就不善，身体不健康，生活当中得不到快乐。他也是找刺激，刺激是找贪嗔痴慢，搞这个，以为这是快乐，这是佛法里面的造业，造的不善业。怎么是不善业呢？贪嗔痴慢的念头怎么会造出善业呢？不善的业的果报在三途。你比现在人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享受，这果报呢？这果报是魔鬼，是地狱。现在有人告诉我，说地狱跟恶鬼道已经连起来了，已经分不开了。也就是说，地狱道里面的果报之苦等于地狱了。这个话我们听了，相不相信？能相信，有理由相信。现在人造的业，特别是杀业，吃众生肉，手段非常残酷，跟地狱变相图里面所看到的几乎没有两样，甚至于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这现在在造恶因呢，那将来的果报可麻烦了。他们不相信因果，不相信有报应，不相信有来世。随着自己习气烦恼，叫胡作妄为。所以把整个自然生态环境破坏掉。人生苦短。我回到家乡，想想自己童年的时候，我们生长在农村，我在农村里面住了十年，十岁才离开农村。农村里小朋友在一块玩，都在大自然呢。那个时候，自然环境没有染污，所以确实花香鸟语，日月清明，花不但香，

我们小时候花拿来吃的，花可以吃的。啊，小河里面、小沟里面的流水，清澈，看到底，干干净净。啊，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手的捧的水就喝了，没有染污啊。现在不行了，现在你看用的农药、化肥。啊，虽然用在农作物，但是土壤被染污了。啊，这些有毒的东西，从土里面渗透到地下水，所以地下的水源被染污了，有毒了。啊，现在外面的水没人敢吃啊。你是这个多可怕啊！那么这种土地啊，就是被农药、化肥污染过的这个土地，它所种出来的东西，你们想想，它带不带这些毒素？所以人吃了之后，都长奇奇怪怪的病啊！啊，这不就是因果报应吗？因果报应就在眼前。啊，这个事情。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上都讲得很清楚啊，大家都念过啊。啊，现在的众生叫因苦是毒。啊，你所喝的苦水呀，你所吃的都是有毒的东西啊。你的身体怎么会健康？啊，那么我们要想在这个环境里面得到身体健康，可不可能？可能。只有一个方法。真修啊，这个大乘教里面讲得很好啊，清净心不受染污我们如果能修清净心啊，这个一切事物到我们面前来，那个清净心呢，把这个毒就化解了。啊，清净慈悲啊，清净不染污，慈悲能解毒。啊，不需要用药物啊。啊，药物彼此，对抗啊，它都有副作用。啊，所以也难得抗战时期江苏镇江金山寺的老和尚人家称他金山活佛啊，他跟我们做了实现。近代的人啊，年岁大一点的还亲眼见过这个人啊，我们没有见到啊，抗战时期。我们没学佛啊，他是在抗战当中啊往生的

0: 他给我们实现的呢，就是用自己的意念转变环境，特别是在饮食起居上。第一个，他这个身体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气候。 发丝，一身呢就穿里面一套小褂裤，外面一件长衫，春夏秋冬都是这样的。这个衣服从来不洗，他穿得很舒服。那我们知道他一生没有洗过澡。 别人看到他很邋遢，像个讨饭的一样。其实你亲近他，他的磁场好，他身上放香。那个鳞子油垢啊，都已经变成黑色了，你就闻闻看，清莲花香。
1: 佛经上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的，他的心想能转变境界。一生生活都随缘，没有一样攀缘的。能够一餐吃几十碗，也能够一个星期不吃饭。早年我在台湾，台湾有一位法师，跟他在一起住过4个月。
0: 对心善活佛了，非常了解。对他心通啊，所以真有功夫行啊，他那种功夫至少是阿罗汉的境界。那么是不是4个罗汉？怎么不知道？至少3个。为什么呢？3个才能有神通变化，他有。

啊，所以这要真功夫啊，搞假的不行啊。啊，确实能转境界，不会为境界拘束了。啊，不被外境啊限制了。啊，现在我们讲东西讲卫生呢，它是什么卫生太不讲。啊，臭的东西、烂的东西、腐坏的东西，它全吃。啊，甚至说，啊，他说他常常看到破铜烂铁。啊，他看到的时候，他就丢到嘴巴里说，咬一咬，像吃花生米一样吃掉了。啊，那我们知道钞票是最脏的。啊，人家供养他的钞票，他吃掉了。啊，当你面就吃掉了，他身上什么也没有。

啊，他的法名叫妙善，啊，跟这个往生的这个普陀山的老和尚名字完全相同，叫妙善。啊，一般人称他为金山活佛。啊，这是最近的一个，我们熟知的是真的，可不是假的。啊，刚才我讲跟他在一起生活四个月的乐观法师，啊，这个人在台湾前几年过世了，啊，年龄比我大。啊，他告诉我的那是一点都不假了。啊，他说有一次跟他在一起吃饭，信徒很多，大家都端着饭菜来供养他，来了他就吃，吃得很快，啊，一下就吃了二三十碗。啊，罗光法师在旁边看着，这不行啊，就叫信徒，你们不要害法师啊，你看他吃这么多，行吗？啊，叫这些信徒不要再端菜饭菜来了，不要再开玩笑了。啊，乐观法师就问妙善和尚说，行吗？你吃这么多。金山活佛就告诉他，不增不减。搞得乐观法师莫名其妙，不增不减。啊，吃而无吃，无吃而吃，他有这种本事。啊，所以我们明了这段事情，啊，我们的习气重，烦恼重，啊，想修清净心啊，心没有办法得到清净，啊，那只好持戒念佛，啊，行啊，这好事啊，啊，怎样念佛才会有成就呢？一定要放下身心世界，也就是说对事出世间法了通通能放得下，一尘不染啊，用虔诚的心、恭敬的心啊、清净的心啊去念佛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这个世间灾难很多，啊，不怕了。啊，灾难当中死了，他就往生了。啊，所以灾难当中死的人，诸位一定要知道，你不要怀疑。啊，因为我们凡夫只看到眼前，看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如果你是有这个能力，啊，有了天眼。虚脱环就有天眼了，能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你看到大灾难这么多人死的时候，你就会点头，一点都不错。啊，这是共业，啊，这是总报，可是报不一样啊，啊，里面有念佛的。佛戒淫他往生了，那有修善的，他善业成熟了，他升天了，啊，天有二十八层天，看他修的善大小，啊，他超生了，他不在人间受苦了，他享大福报去了，啊，那么造作罪业的啊，这就落在三途。啊，就好像这个学校念书一样。学生啊，毕业班这一天举行毕业典礼啊，大家都离开学校了。哎，有的升学了啊，有的他就找工作了啊，各行各业四散了。

跟这个情形一样。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认真修行，什么灾难也不在乎。为什么灾难如果我们遇到了，人家说不幸而死，实在讲说，哎呀，幸运往生呐，非常幸运呐，哪有什么不幸呢？反复眼里看的是不幸，我们自己很幸运走了。不惊不怖啊！这个是佛法无比殊胜之处啊！这是菩萨应化在世间的时候普度众生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学了佛了，知道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修善容易吗？不容易啊，日子过得非常辛苦啊。可是这桩事情，我们在初学佛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了。今天呢，老师的话完全证实了。一点不错啊。我们向老师求法的时候，跪在地下了，恭敬礼拜呀，接受老师教诲呀。老师很慈悲地告诉我们：你们今天到我这儿求法，是恭恭敬敬跪在这里祈求。将来你们要把佛法传给别人，情形不是这样。而是你们跪在信徒面前，恭恭敬敬把佛法送给别人，人家未必接受。老师这个话不是说了一遍，说了很多遍，所以我们的印象很深。今天我们在佛门做一点好事，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好处都送给别人，过失都自己承担，别人还未必高兴，还未必喜欢你，你说多么难呢？多不容易啊！可是要不要做呢？要做，为什么要做呢？大慈悲心，知道众生业障习气重啊，比我不知道重多少倍啊！我们是小小的这个气势就回得了头啊，他们回不了头。我们虽然没有神通，不能看到三世因果，可是我们对三世因果的道理熟知。我们有理由相信，而且细心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体验，你真正能够看到，三世因果就在眼前，不必要有天眼通，只要你能够留意，你就能看出来，所以我们的一生的心态，这么多年。这个常常跟着我的同学都看到。我们一生没有为自己想过。为自己想过想的话，至少我们要盖个小房子嘛，自己可以安居嘛。我一生到现在的时候没有居住地方，全是住的别人地方。澳洲虽然净宗学院建立了，那是送给学院的，送给常住的，我们自己没有啊。

啊，要不要呢？不想要。啊，为什么？累赘呀！啊，处处是替别人想，可是别人没有替我想。啊，我们还是干得这么起劲，啊，什么原因？是佛法。啊，是张家大师、李老师早就把这个现在这个状况的时候讲给我听了。啊，学讲经，那个时候就警告我。啊，你要讲的不怎么好。啊，还可以。啊，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佛门里还能混下去。如果你也讲得很好，你这一生就走投无路。啊，这老师警告我的。啊，所以我也把这个话的时候告诉同学们，你们同学们要记住。啊，到你们经教讲得好，修行真的不错了，有德行了，哎，你会跟我一样的命运，啊，走投无路。啊，可是我也做了一点好事，啊，供养道场，布施道场，这是什么呢？跟道场结来生缘。啊，是不是我来生到这里呢？不见得。啊，你们同学们跟我有这个关系，那都有缘了。啊，所以这些道场是借来生缘呐。啊，这一生不行啊，啊，这一生是这现在是乱世。啊，乱世过去了，回归到大治这个时代。啊，你们才有缘分，缘成熟了啊，主持道场，教化众生呐。啊，所以千万不要疏忽戒缘。啊，这个事情，我讲经的时候常讲。啊，我们进入寺院庵堂，啊，首先一定呢，到人家大殿里面去礼佛，啊，我礼佛三拜，有求愿呐，啊，第一拜与这个寺院常住有缘。或是今生，或是后世，我会到这边来讲经。第二拜，于这个道场方丈执事有缘，跟他们结缘。第三拜，于这个道场护法信徒们结缘，啊，我的三拜是这个拜法，啊，所以很多人知道的是，我这个每到一个地方法缘都很殊胜，虽然不能够久住，啊，站住的时候缘很殊胜。这是你自己要发愿的，要跟一切众生结缘，啊，要能布施众生，啊，布施给道场。

十方来，十方去，啊，十方供养。我这一生是学印光大师，啊，印足一生接受十方供养，只做一桩事情，就印经。啊，他把这些供养的时候，都用在弘化寺。啊，在苏州报国寺。啊，弘化寺里面有一个印刷厂，啊，那时候签字排版，啊，有一批工人，啊，所以弘化寺的书印得好，错字很少，就是校对呀，校得很精确，啊，也就变成善本书。啊，一生就做这一桩事，给我们做示范的，做榜样的。啊，除这个事情之外，各地方要遇到有灾难，老和尚也赈灾。啊，赈灾的钱从哪里来呢？从印经款项里头拨出来。

他老人家一生的行仪，我们看到了，听到了，要认真去思维，他为什么这样做？啊，一定有他道理，不造罪业，啊，真做好事啊！啊，建道场，道场未必会真做好事。啊，但是印的经论善书，这是真正好事。人家拿去卖也没有关系，那既然有人买，买了人家看的时候还是得好处。啊，所以这种好事它没有流弊，没有副作用。啊，其他的好事，如果这个人心不善，啊，他拿这个去搞名闻利养，那就造罪业了。啊，唯独这些善书不会，善书你就是拿去卖都没有关系，都是好事情。啊，卖的人跟买的人都是好事。啊，真的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啊，这就我们要学。啊，要学祖师的行义。啊，你一生这样做，就心安理得了。啊，这十方供养，供养的多多做，供养的少少做，最好没有供养，没有供养就不要做了。啊，那是最清净自在的了。啊，所以我们一生不求供养，不问人要钱，都是自动送来的。道场也如是，啊，过去我在台湾，我们有个图书馆，啊，这是韩英馆长他负责的，啊，第二个道场是简丰文居士负责，啊，佛陀教育基金会，那是专门印经布施的。将近30年了，啊，那这两个道场都不化缘，我们坚持一个原则，啊，都是。

人自动把钱送来，啊，钱多多做，钱少少做，没有钱不做。啊，可是真的现象是什么？越做越多。啊，做到以后信誉不错哦，这一家，这个钱拿的呢，他们真做事，他没有乱用。啊，所以越做越多啊，都是真正学佛啊，研究经教、明理的人啊，一生做出了牺牲奉献，身心愉快。修来生福啊，像黄念祖老居士说的啊，来生这些人要不求往生啊，那得大福报啊，这个话是有道理的。那么要帮助众生呢，离苦得乐，这个事情是大事啊！世尊在《法华经》里面有一品叫《安乐行品》。当然这个里面呢，特别是提醒我们末法时期，也就是现前社会里头啊，你怎样修学才能离苦得乐啊，经文有四段啊，所以叫四安乐行。深口意，后头还有个愿啊，叫四段啊。我们怎样修深口意啊，才在这个苦难社会当中啊得安乐？在深安乐行里面，世尊跟我们讲，要远离十装饰啊，这个文字打出来了，我把它念一念啊。四安乐行，为身无危险故安，心无忧恼故乐。身安心乐，乃至进行啊，进是进步啊，行是修行，故名安乐行。那么第一段呢，身安乐行，为身应当远离十种之事啊，这个我们要知道。第一个，远离豪士啊，豪门贵族有威势的这些人啊，最好能够远离啊。这个远离是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说敬而远之，不能不尊重啊，不能不礼敬啊。那个礼是什么呢？礼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说没有丝毫巴结啊，讨好不可以有这种念头，不可以有这种行为啊。为什么呢？我们对于
明文利养，

五欲六尘啊，已经放下了，不去追求了啊，你就没有禅眉八戒的必要，没有必要啊。所以对他们见到之后是恭敬啊，礼拜，没有任何需求。理是这个意思啊，原理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呢，是原理邪人邪法，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讲我们末法时期现在这个是社会，说邪思设法如恒河沙了啊。那是什么是邪思呢？讲得好，听众很多啊，交际很广，这个威势很大。什么地方能看到邪呢？啊，你只要注意他，他没有离开自私自利，他没有离开贪嗔痴慢，那就是邪思。啊，你赞叹他很欢喜，啊，你批评他，他就生气，那邪思。啊，经教讲的好是另外一段事情，他做不到。啊，邪法佛经上找不到的方法啊，或者是与这个时代众生根基不相应的法啊，虽是正法，但是众生不得利啊，那我们就知道了啊。世尊在大集经里面给我们受记啊，指导我们一个原则，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持戒就能得清净心，就能证果啊。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持戒就不行了啊，为什么人的烦恼习气越来越重了啊？单单是延迟戒律得不到效果啊。持戒持得好的人，戒律很清净，但是批评不持这个不持戒的人，轻视不持戒的人，他的戒律不如法。真正持戒人，对于造作事物的人不敢轻慢，还是恭敬供养，那是真正持戒的人啊。也正是夫子在《论语》里面所说的啊，如有，假设这有这么一个人，如有啊周公之才之美啊，这个周公啊是孔夫子一生最尊敬的圣人啊，他一生当中心目当中崇拜周公啊。他说假如一个人能有周公之才之美啊，那种德行，但是这个人怎么样呢？是骄且吝啊，你仔细观察他傲慢，哎，他吝啬。夫子说：“其余则不足观也，其他就不用说了。”啊，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啊，中国圣人常说一句话，我们记住：学问深时意气品。越是有德行，越是有学问，他人他这个做人表现在外面，越谦虚越恭敬啊，绝对没有一点傲慢习气

孔夫子没有，孟夫子没有，释迦牟尼佛没有。啊，佛在外面托钵，乞丐来供养，他都恭敬。啊，佛接受，佛恭敬。啊，是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啊！啊，处处要给人做好样子，不能做坏样子。啊，这好样子的掺杂有坏样子，这是邪，这不是正法。啊，所以这是要远离。啊，真正找不到这个高僧大德可以亲近呢，哎，那我们就学古人。那祖师大德常常讲，找古人呢、啊。啊，用这种方法成就的，在中国头一个是孟子。啊，孟子的老师是谁呢？啊，孔子。那孔子不在世了，孔子过世了。啊，孔子的著作在。啊，孟子得到孔子这一些著作，认真学习，认真落实，所以他做的比孔子当年在世的一些学生呢做得还好。啊，所以流传到后世，你看后人称孔孟，没有说孔颜。啊，孔夫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啊。那没有说今天没有人讲孔颜呢，啊，曾子也不错，没有说孔曾呢，啊，为什么说孔孟？那就是说，孟子学的超过他们。啊，那老师不在世啊，也行啊，啊，在佛门里面也有个典范，啊，那么诸位都晓得，偶业大师这了不起啊，啊。偶益大师跟谁学？跟莲池大师。啊，莲池是我们净土宗第八代的祖师，偶益是第九代。啊，可是偶益得到莲池大师这些著作学习的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啊，他得到莲池大师这些著作，认真学习，依教奉行啊，所以他变成第九代的祖师，这是四书古人啊。今人看不到他的德行吗？啊，我们就找古人啊。所以修行真的功夫，就是要把自己烦恼习气淘汰掉啊。啊，所以我劝同修啊，我自己的经验呢、啊，我自己走出来这条路啊，从哪里走起了？从谦卑。啊，傲慢是很可怕的。啊，你看夫子所说的，啊，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这骄就是傲慢。啊，吝就是自私自利。啊，这就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所以我们从哪里学习？从自己谦卑尊敬别人。啊，从接受别人批评，学着不批评别人。从这里下手，从这里扎根。啊，我们自己的德业才能成就。啊，德比学更重要，有德而后才能有学。啊，没有德，如果有学，那个学

会骗人，会害人，那是邪人邪法。啊，所以佛的四安乐行呢，头一个是要我们自己安乐，要救自己，自己救不了，不能救别人。啊，第三，远离凶邪习气。那现在这个社会就太多了，啊，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啊，遇到有凶，比如斗争、斗打架，啊，吵闹这些地方啊，不要去。啊，娱乐场所要离开。啊，这个都不是好的地方，应当懂得远离。啊，下面远离占陀罗，这个后面有注解。占陀罗是印度话。啊，意思是屠户，就是从事于杀生这个行业的，你要远离。为什么呢？这是我们一般凡夫见不到的。啊，从事杀生事业，他的冤亲债主很多。啊，他的四周围是煞气，是阴气，啊，这杀气很重，啊，这种是影响我们自己的清净心，啊，是干扰我们这个学佛的磁场，啊，所以中国古人说君子远庖厨啊，是有道理的。啊，厨房里面杀生。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晓得素食养人呐。第五呢，远离二尘众。防修大乘之行故，啊，二乘是小乘，对他们也是敬而远之。啊，现在交通方便了。这个大众的传播，快捷、方便，啊，小乘这些大众，一般讲，他们对戒律很重视。啊，确确实实，他们比较重视自理。啊，对大众啊，那个慈悲心发不出来。啊，我自己修好就行了。啊，也不是不教人，他喜欢的就教，他不喜欢的他不教你。不像大乘人呢，冤亲平等呐，啊，有这样的雅量啊，啊，可是，在过去，二乘是大乘的基础，啊，佛在《佛藏经》里面说过。

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这话说得好啊，小乘是大乘的根基啊。可是你不能够止于小乘，小乘就满足了，不必要修大乘了，那真的对你提升呢，就产生了障碍。那么由此可知，这一条我们应该怎么解释呢？小乘要修。小乘修圆满了，要回小向大。不能够止于小乘，这就对了。那么在中国，中国确实是大乘根性的人。这个大乘根性呢，可以说是与这一方众生呢有很深的缘分。那么同时呢，这一方人呢，确实那个祖宗教化从小就是叫你要养成大心量。你看《弟子规》里头有一句话很重要啊，凡是人皆须爱，这是大乘，这不是小乘。所以中国在过去从婴儿就培养你这个博爱的思想。这个是这个道理，现在人比较不容易体会。为什么呢？对中国古代的社会不了解。古人为什么这样叫人？古代社会里面，这个社会不是像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西方人讲的。中国不是的。中国自古以来是以家为本。它不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呢，容易有自私的念头，以家为本不能有自私，因为家庭是个大家庭，不是小家庭，所以中国在过去一般，大概我们讲说讲，现在人讲标准的是五代同堂，你比如自己，上面有父亲。有祖父母，下面有儿子有孙子，五代。那从孙子讲呢，孙子他的爸爸。那我们自己是孙子的祖父。我们的父母是孙子的曾祖父母。那我们的祖父母是孙子的高祖父母。是家族啊，不分家的啊。所以从小就要养成他起心动念是为整个家族着想，不能为父母这几个人着想，不可以。所以中国家庭是社会，那么要讲到社会和谐，就不能有私心，这一定的道理，所以中国从小就要培养心量，要拓开。你爱父母，父子有亲，爱父母，然后就扩大的时候呢，你能爱家族。再展开呢，你能爱社会，爱国家。最后就是凡是人皆须爱，那就把国家的界限突破了，族群的界限突破了。凡是人皆须爱。所以这是大乘思想
啊，大乘法到中国来的时候，立刻被中国人所接受。啊，那么佛家大乘的时候，那个爱就更大了。啊，不但凡是人，一切众生。啊，连畜生、蚊虫、蚂蚁，都不杀他。啊，再扩大了，到这个树木、花草，连植物都爱了。最后讲山河大地。随着爱心变法界，啊，所以中了解中国教育是以家为本，啊，你就明白，啊，他对这个婴儿的教育是非常重视，啊，家和万事兴啊，啊，五代同堂这个家庭人数少。就人丁不旺，也有一两百人。啊，人丁兴旺的，啊，至少都会有四五百人呐，啊，大家族啊，那是一家人呐，啊。所以他有天伦之乐，啊，所以家的中国家的精神跟家的功能，维系了这五千年的传统。啊，非常非常的可贵。啊，家庭这个精神，它是伦理道德。啊，所以家道，啊，传宗接代啊，啊，首先讲的是家道，啊，家规，啊，家训，家学，家业。啊，最后是家庭经营的是事业，啊，代代都有传人，啊，中国人重视，不孝有三，无后有大，为大，啊，这个后就是能够继承家道的人，你家道不衰，啊，你老祖宗的说这个德行呢不衰啊，代代有人承传。啊，家规，啊，家的规矩，这家规就是现在讲的《弟子规》，啊，《弟子规》是集中国，啊，各个族群不同的家庭里面的这个家规的大成，啊，也就是无论哪个族群，无论是哪个家，啊，这个叫教这个小孩的时候，必须要学习的，啊，所以他是。共同科目，啊，必须要遵守的，啊，编得好啊，啊，文字简洁，啊，你看总共360句，一句3个字，啊，全文1080个字，啊，中国自古以来5000年来，世世代代教婴孩。教儿童，啊，就是这本书，啊，这本书让中国这个族群在这个地球上至少我们能看到有记载的，啊，5000年的太平盛世，啊，这是现代外国人看到中国这个历史没有不佩服的，没有不尊敬的，啊，全世界没有的。第六呢，远离欲想，这个越是欲望，啊，那么现在的社会总认为欲望好像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人要没有愿望了，这个社会不就没有进步了？啊，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5000年的文化有没有进步？啊，跟西方人一比呢，可能就是科学技术不如外国人。

但是伦理道德呢，外国人是不能跟中国人相比的。啊，到底是伦理道德重要，还是科学技术重要？现在看清楚了，科学技术没有伦理道德，会毁灭世界。啊，伦理道德没有科学技术，会天下太平。这两种啊，你怎么选择法？

啊，所以我们看到啊，汤恩比的书啊，他提出一种看法啊，科学技术要有限制，只限制于对人类衣食住行带来方便的可以发展，如果是衣食住行之外的，可以不必去研究发展。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啊，教育里头啊，要以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为主轴。啊，这是教育的根呐，根本呐。科学是枝叶。可以发展，必须不能违背伦理道德。如果违背伦理道德，破坏了因果的概念的话，这个科学肯定带来大灾大难。啊，那么现在西方人已经看到这个灾难了。可是还有少数人拼命在发展，啊，我们看到一则消息，啊，网络上下载，啊，西方的科学家说30年之后，啊，人跟机器可以融合成一体了，啊，人变成机器了。机器也是人了，啊，30年之后，啊，可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巴西的预言家讲，这个地球啊，到2043年，世界上人口啊，只剩下现在人口的1/10。也就是全世界大概只有12-13亿人。啊，这30年当中，这个世界上人口会消失80%。啊，那么科学家的预言的时候，大概到30年之后啊，是不是全是机械人了？啊，还是连这些科学家都没有？啊，他到另外一个时空里面去发展科技去了，啊，这地球上他已经离开了。啊，所以这些我们要深深的去思考，欲望这个东西永远没有止境，啊，染上欲望呢，没有不堕落的，啊，烦恼是从这里生的，

一定要知道啊！你要想提升自己的灵性，没有别的啊，提升灵性，头一个就是要把欲望放下啊。真正修行人没有欲望啊，为什么呢？自信里头没有，性德里头也没有啊，欲望没有了啊，清净心现前，清净心现前，自性里头本具的智慧德能就慢慢往外透露，这是真智慧，是真的能力啊，不需要用机械。人本来就是六根互用啊，比科学家想的更科学啊，科学家所梦想的那种境界，自信里头原本具足。只要你放下分别妄想执着，心得就现前啊。所以科学家怎么样研究，华严经上讲的微尘里面的世界，他怎么进去啊？这个真叫尖端科技了啊！佛给我们说啊，一微尘，微尘也许就是近代科学里面所说的基本粒子，物质里的最小的啊。佛给我们说了啊，这个最小的物质里面有圆满这个大宇宙里面的资讯，一样的不少普贤菩萨能够啊进入啊，科学家还没发现啊，没有发现呢，基本粒子里面有宇宙，他没发现啊，近代这个科学算是非常进步啊，发展是两个方向啊，一个是宏观世界太空物理啊，一个是微观世界量子力学啊，这两个是对立的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根本没有大小，没有对立啊，那这是哲学里面的概念。科学跟哲学现在这个学术都没有办法跟佛经相比啊，非常可惜的是啊，世界上这些尖端的科学家哲学家了没有接触过佛法啊，所以他们的思想走偏了，走邪了啊！所说的、所发表的这些文字啊，我们用佛法的眼光来看啊，都是属于邪知邪见。啊，所以世出世间的圣人要记住，没有创新的孔夫子一生做学问的态度，述而不作啊，信而好古

代代相承呐！啊，释迦牟尼也不例外。啊，诸位看看清凉大师的《华严经》疏钞。

啊，为什么？我们在华严学了这么多时间，将近4000个小时，才明白吧，自信本来是圆满的。能大师说得很好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样样圆满。你没有办法再加一点，你也没有办法去减一点啊，这叫圆满啊，大圆满啊。啊，世尊在华严出现品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智慧圆满啊，德是什么？德是德能，包括科学技术啊，伦理道德，包括在这里面。幕后是相好圆满啊，相好是物质生活啊，一正庄严，没有一丝毫欠缺。啊，这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把我们的毛病说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证得呢？我们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这三样东西啊，把自信障碍住了，就自信吐不出来。啊，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也常常提醒大家。啊，而是妄想分别执着，它不但障碍，它还把我们的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扭曲了，啊，变形了。啊，这个话有根据的，佛在华严上说过，啊，讲这个宇宙，讲十法界一真庄严，佛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能变啊，但是能现呢，能现的是心性啊，心性能现，妄想分别执着能变，所以把能现的一真法界扭曲了，变形了啊，你看把智慧变成烦恼了啊，这是佛经上常讲的烦恼即菩提，菩提是智慧啊，所以烦恼不能断了，烦恼断了，那菩提就没有了，智慧就没有了，它转，转烦恼为菩提，这对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把德能呢，变成我们今天讲的科学哲学技术啊，变成这些东西了，扭曲了啊，把相好变成了六道，变成三途啊，德行里面加上了妄想分别执着，就造业了。啊，所以六道轮回哪里来的？识变的，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变出来的。啊，十法界从哪里来的？识变的。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是一真法界，就恢复正常了。正常是最完美的。

啊，这个正常就是大乘教里面讲的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是真正是究竟圆满。啊，科学家用什么方法去想去创造也造不出来。啊，而且是会产生许许多多的副作用。啊，科学家造出人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会造出那个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啊，他自以为聪明。啊，我们这个信念佛寺里面超度的，哎，有机器鬼呀，它不是机器人，机器鬼，有人看见。啊，跟电影里面看到那个机器人一样，走路什么歪歪的，一动动的，哎，一样看到的。所以有人问我，怎么会有机器人出现？不是，我说什么？有啊，灵鬼附在身上，就会出现这。啊，我说灵鬼，他们的头脑很灵活，比我还聪明。他是不是造机器人的那个人？可能就是他。那他一天到晚想这个吗？一切法从心想生吗？啊，你天天想这个，想这个样子，造出个样子，你自己就变成那个样子。来求超度啊！啊，所以。从这些原理原则我们就明了，真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你心想生，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它就会现象。啊，这所有一相无中生有，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要你不执着就没事。啊，他不会妨碍你，你也不会妨碍他。啊，所以这个欲望不能有。啊，你能把欲望立个原理的时候，你的道业就能成就。啊，这个第七是原理不难之人。啊，这个不难大概就是像现在所讲的同性恋，可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这一类对自己这个身心清净啊，有障碍啊，这属于妄想。第八呢，远离危害之处啊，有危险地方啊，有害的地方。其实，这个我们中国古人常讲。所以为谤不居，乱谤不如啊，跟这个意思是相同的啊。这个地区混乱啊，这个地区是不安静啊。我们现在所讲的时候是治安不好啊，常常会遇到危险的事情，这点不要去啊。第九，这是我特别的要留意的，远离嫉贤之事啊。所以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要端庄大方啊，不要让别人啊有嫉刺，有嫌疑啊。嫉刺嫌疑啊，对我们就会有不好的批评啊，纵然遇到这个批评，也不要去辩驳，远离。

就好。啊，第十呢，远离，这大概是一个错字，这不是一个虽字，啊，血阳，啊，这就是用现在的话说，远离啊，血阳宠物。啊，这个事情。不但在家人有这种嗜好，出家人有的时候也有，比较少一点。啊，寺院里面有放生园，啊，收养人家放生放在这里，放生不如放在野外。啊，你搞一个语言来讲的，那个语言还像监牢狱一样，它还是不自由。啊，动物天生在野外的，还要回归野外最好。啊，不要去养它。啊，那这是佛教给我们深安乐心，说既远离矣，常好坐禅，修。摄其心，使名生安乐心。啊，能够远离。啊，那么你常常爱好的说坐禅。啊，修摄其心。啊，所以修行最重要的摄心。这个摄心就是大势至菩萨讲的，度摄六根，净念相继。你的身就安乐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首先呢，把这个金灭了以后，灭了金，他就在这个就在燕地，就在现在北京的附近，建立首都。到了，后来呀，传到这个太祖，然后传到这个太宗，这都是元朝啊。元朝太祖传到太宗啊，太宗就是把金人灭掉了。太宗然后传到他的儿子定宗，传到宪宗，宪法的宪。那么宪宗的弟弟就是元世祖，这是一个。到了元世祖，他的名字呢叫做忽必烈，忽必烈啊，就把宋灭了。那么宋忽必烈，忽是忽然那个忽字，忽略的那个忽字，必就是这个必定要做什么事情那个必字，烈就是很这个很热烈的那个烈字啊，叫忽必烈。那么他把宋灭了以后啊，就是一个正式的统一这个全中国了，这叫做南北全部都是统一起来，传给他的一代一代传到凡有这个。十四代，就是啊，这是从他这个太祖开始啊，那么就到最后啊，被明朝，就明太祖。从这个忽必烈灭了宋。

统一全国以后啊，到最后就是被明朝把它灭掉。这个前后一共不过是多少年数呢？前面不算，前面那是他在这个没有灭宋以前的，那就不算。从他灭了宋朝，忽必烈灭了宋朝，统一全中国以后啊，他传位不过，十代88年而已，他的朝代呀，不算长，88年。灭了元朝，就到了明朝了。明朝的明太祖，他姓朱，名字叫元璋，朱元璋。他是这个曾经呢，出过家的，做过和尚的，后来看见元朝到后来呀，那个国力也衰了，那是各地方都非常乱世。那么这时候啊，朱元璋啊，就起来，起来呀，号召天下的那些，那些人士啊，把这个宋，把这个元朝灭了，灭了，建立自己建立国叫做明朝，大明，大明就是，这个叫太祖兴国大明，号洪武，都金陵，国号大明就是明朝，洪武，他的这个建元年，建国元年呢，就是洪武。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建了南京之后，他在位呀，不过30年左右啊，就崩了，那个天子死就崩啊，也就死掉了。到传到那个明成祖的时候，代成祖迁燕京，原来是在南京，他的这个京城是在南京。到了明成祖的时候啊，他就迁都到那个燕京，就是现在的北京。他是这个成祖是明太祖的第四个儿子，他迁到北京之后啊，那么就原来北京呢，叫做北平啊。北平，迁到那里之后，改为北京。那么金陵这个地方呢，改成南京。所以南京、北京是在明成祖那个时候改的地名。南京原来叫金陵。他现在因为把北平改为号称北京啊，那边在南京，在金陵那个地方啊，改为南京。两处啊，都是明朝这个京城。

传到16代了，至崇祯。崇祯是明朝最后的一代皇帝。到了崇祯呢，那时候明朝啊已经非常乱了。那么下边就是说了，掩护后，扣内红，床易变，审计中。掩护是宦官的，专门伺候皇帝的宦官。这个掩护指的，就是明朝啊，那个这个魏忠贤，魏忠贤呢，他那个时候势力很大，那就是把政治啊，搞乱了。当时候有名的那个臣子，像杨涟呐这些等等这些大臣呐，都是非常好，这是贤人呐、贤臣呐，都被他一个一个的，陷害掉了。从这个以后，明朝这个元气呀。受了重大的创伤，所以个，在这个明太祖建立天下的时候呢，国力非常强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朝廷的那些宦官。那么他出来作乱，把这个政治坏了。宦官这个很厉害，他能够包围皇帝，包围皇帝，甚至可以假传圣旨，要陷害朝廷的哪些，他要陷害谁就陷害谁，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一桩事情叫做掩护，再就是个扣内红，这个这就是贼寇啊，不必等外面敌人来，内在就起哄了。再到后来那是床易变。床什么呢？这个离床就是李自成李自成那是在明末的时候，势力非常强盛，到处这个，这个扰乱，所到之处那个杀的那个民众非常多，那么一直到后来，他就称王了，称这个。在这个西安地方呢，自己成为帝王了，所以有在历史上称他李闯王。在西安称王之后，然后由西往东来造反，他的那些军。

军队呀，从西长驱直入的到了东边来，攻打这个明朝这个京师，就是这个北京，那么到后来就把这个京城啊，那是。那个明朝最后皇帝是崇祯帝啊，崇祯皇帝啊，当李自成把北京呢攻陷了以后，那个明崇祯皇帝就跑到这个就万岁山呢。后来叫做眉山，在眉山呢，自己自杀了，吊死了。那么这时候啊，明朝正式啊结束了。所以在这个后面讲，念而死，犬在兹。这个读念字，念是叫二十，二十啊。是两个音，读一个音呢，读三字经呢，三个字一句，三个字一句啊，一个字就一个音，就二十就念成念，就念书的念呢，念二十，就是二十二十，全在字，从前面。一直到明朝，兹就是写三字经的人，在他那个时候，二十二史啊，里边的内容多得很，别说是。22个朝代了，每一个朝代呀，那些历史的事情非常多，也非常复杂。朝代长久的不算，就拿这个五胡十六国来讲。以这个后，唐朝后来这个五代来讲，虽然每一个朝代都那么短呢，短短的甚至十几年，总共起来一个几十年，那个里面的历史的事情多得很。但是《三字经》呢？就把这些朝代的名称，把记载出来。记载出来虽然没有把其中很多的事情啊说出来呀，但是可以从每一个朝代，时间的长短，可以看出来。凡是，比如说汉唐、汉朝、唐朝，宋朝、明朝，这几个朝代啊，在二十二史里面讲，时间就比较长。那么他们的开国的那些天子啊。都会有好几位的是贤能的人，所谓贤能的人呢，他都能够关心呢，这个民众的，这个痛苦，有心思替民众，谋求福利，像这样的天子啊，他。这，他这个朝代呀，

比长久一些。像那个五胡十六国的时候，朝代那么短，其中比较好一点，到后来的那个北魏，北魏这个孝文帝，他这个人呢，还真是不错，非常羡慕中国文化，羡慕中国文化呢，他是这个叫他们那个。原来他们自己的那一族的人呢，都要汉化，都要学中国文化，而且呀，这个跟汉人呢通婚姻，所以他这个接受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好在哪里？就是，武帝尧舜到后来，三皇五帝到三王，这都是圣人的教育啊。那么他很仰慕中国文化，所以这个北魏的孝元帝啊，他这个汉化的。非常成功。那么在那个时候，除了他以外，其余的呀，你看这个，好的君主不多，都是自私自利的为自己政权呢，来用心思，于是为自己。要保护自己政权，那个政权于是啊，那么短。到了唐五代，也是如此。那么就是要也对于历史，对于中国文化，有志愿来研究的话，那就分别。要看中国这些历代的史书，这里啊，只把这个20史啊，记载在这里，也可以说，22个朝代，虽然，他的朝代啊。有长有短，短的只有几年呢，长的有几百年。读历史最重要的要了解，你这个朝代不管再长，都有灭亡的时候，所以。古人讲啊，世间是万事无常啊，总要懂得无常的道理。懂得无常的道理呢，那么你要从事政治啊，那就不能够像过去那些专门维持自己的政权。不顾民间的痛苦，那就不得了，不能够那样子。自己一旦有了政权，你有这个机会来从事政治，你就好好的呀，放弃自己的这个私人的这个权利。可以替这个天下人呢做一些好事情，这是中国读历史
圣人。

讲这个历史啊，就是借着历史，借着从事政治，教育一般人呢，就从办政治这一方面事情呢，多多的做一些好事情。好事情做得越多，我们一个人修道啊，中国文化修道就是要自己能够成就贤人、圣人。你成贤人、成圣人怎么成就呢？就是尽量付出啊，把自己的能力付出去啊，就是对人要讲究贡献呢。把我们自己的能力贡献给社会人群，贡献的越多，我们修道的这个功夫越进步。这个付出的最彻底，那么就是破除我们这个生命啊，有生有死这个生命呢，就破除掉了。所得的什么呢？所得的真我。这儒家讲的这个，这个《中庸》里面是讲天命之谓星。曾子在《大学》里面所讲明明德，把我们明德、我们的本性能够开发出来，我们圣人就成功了。圣人成功以后啊，看这个是历史啊，几千年的历史，就我们中国来说，几千年的历史，在圣人眼里看呢，不过是一弹指那么短暂而已那是无常法的。那么这个是自己境界提升了，看世间万事万物啊，都是那个生生灭灭的，没有永久性的。即使没有永久性的话，我们有机会从事政治，或者没有机会从事政治，我们在社会上做任何事情，我们就尽量的呀，多做一些这个善事情，多把自己能力贡献出来，这就是修道。修道修成功了，自己把这个无常法、无常的这些法则啊，就转成了永恒。这是中国的学术，它好就好在这里。那么这里是讲二十二史，后来呢，也明朝以后啊，还有清朝，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么后面就不讲了，因为著作《三字经》的人，就是写在这里。那么后面有两句话，在治乱治兴衰。历史书籍里面所记载的，你说我们现在，这里讲二十二史啊，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已经出版的书啊，有25史啊。25史里面记载的什么呢？那么这个包含的事情多得很，有政治的，有社会的，有教育的，文化的，军事方面多得很呢。但是这里呀，他把握两个要点，要点什么呢？一个治，一个乱。我们。

研究历史啊，根据治乱这两个要点来看每一个朝代，它怎么兴起来，到后来又怎么灭亡了，它的前后啊，都有因果关系，因果。心有心的因果，乱以至于灭亡，也有它的因果。我们就拿这个尧舜是禅让天下，到后来三代夏商周三代来讲。那么，从夏朝开始是家天下。家天下，他兴，夏朝怎么兴起来啊？是夏禹王，禹王才有，他是禹王是个圣人呢。他那时候在外面治水，10多年的时间。辛辛苦苦的治水呀，有3次进过自己家门，都没有功夫进去看看家里人纯粹为公，而且他的能力非常好，他父亲叫鲧，治水没有治得好。那么后来，他继承父亲的这个事业，他把水治好了。那么这样的话是大公无私啊，纯粹为天下人来把这个水患解决完了，所以他能够建立夏朝的这个天下，他受了舜帝禅让。夏朝为什么又灭了？后来出现那个夏桀王呢？那个夏桀王，那完全为自己啊，他跟他的祖先禹王是完全相反的。他要不是完全为自己，活得只有一半，一半公一半私，那可能呢？他这夏朝还不会那么样，不会在他手里亡掉。可惜他是纯粹为自己，自己在朝廷里面呢，荒淫无道，杀害那些贤能的人，是这么亡了国家。夏朝如此。这个商朝呢，开国是成汤王，那也是贤人，哎，也是圣人的。那么把这个夏桀王呢，这个政权推翻了，进了这个商朝。可惜到后来呢，他的最后一个子孙。殷纣王也是跟夏桀王一样啊，那样荒淫无道杀害这个贤臣呢，被周武王把他灭掉了。所以这个一代一代的，你从这个。从那时候一直到后来，就是治乱这两个字，治有治的因果，乱有乱的因果。就儒家的学术来讲，孔子讲的天命，这就是天命天命就是因果。所以下面叫知兴衰呀，
怎么兴起？

对，子木衰，都是在天命上看得出来。天命，古时候这个天子建立国家的时候叫做真命天子。真命天子啊，他是这个天帝派他来到人间呢，替天下人来办事情，这叫天子啊。他的奉的天的命令来的，叫做真命天子，这叫天命。你要得到这个天的命令来做帝王，那你有道啊，道在哪里呀？道就大公无私，这就是道。有一些私心的话，这个道不能说没有，这个道是欠缺了。道一欠缺啊，你这政治办就不完美。何况那些亡国之君呢？全部是私心在办事情，那哪里有道呢？所以这个在的是治乱。从治乱的这个因果里面，可以知道兴衰。怎么兴起来，怎么衰下去，就是从事政治的那些帝王啊，谁有道，谁没有道，你看得出来。所以中国的这个讲这个政治啊，所以是哪些帝王好，叫做有道之君。那些帝王不好呢，就是无道的昏君。这个我们教自己的儿女、老师们呢，教学生读这个《三字经》的时候啊。把这些道理就要随着儿童能够理解的他的能力，用儿童所懂的这个言语，说给他们听，这是最重要的一种教育。有了这种好的教育啊，他将来从事政治的话，虽然在民主时代，不叫君主了，他可以呀，像过去明君那样的精神，那样的心理，大公无私的呀。来从事政治，这个你就把你自己的子弟，把你的学生教成一个，一个圣贤之徒，那你的教育就成功了。把他教育成功了，就他本身来讲。他自己呀，这个一生所做的事情，

二十前面是教儿童教学生读什么呢？读这个朱子，读这个六经，读经读子，读历史。这个都是读书啊，那么怎么个读法？你无论是读经、读诸子，以及读这个二十二史，要口而诵，心而为呀。口里在，诵。心呢，为呀，口里念哪一句，心呢就放在哪一句。开始儿童在读的时候啊，他是对于这个文字的这个内容还不完全了解，只能了解一点点。只是呢，就他所了解的，就要告诉他，心就放在那个意思上面，就心而为，为就是啊，口里念的这个文，心里就放在这个文所含的意思上，那么到后来年龄成长了。他理解能力也一天一天增长了，那么这个经史子里边意思含的又多，懂得又多，懂得多还是口而诵，心而为呀，他的受用也就更多啊。那么就是讲。这个读经读史的方法，特别在这里讲松，这个松字啊，不妨现在花一点时间说一说，松与捏呢有一点不同。捏呢是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念下去，松，它有强调的，它为什么要松呢？松就是为了形而为，那比如说，我们过去在这个私塾里面。私塾的老师啊，叫这个念三字经了。我们现在念三字经，就是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一句一句念呢，松不是如此啊。松什么呢？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个音调拉长，音调拉长的时候啊，就像那个尧舜时代，舜帝啊，告诉那个魁，那个管理音乐的国家最高的音乐，主管，音乐首长。他说：“声依云，声调啊，这个拉长，云到长子讲，拉长声调来松啊。为什么要拉长这个声调来松呢？就是为了心而为。你说这个一句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呢，心而为。”效果不那么好，

你念这个音调拉长的时候啊，可以你自己呀、啊，不一定要那个，像那音乐啊，那个有一个节拍的，节拍不需要，你自己可以呀、啊，遇到你所了解这个意思啊，你可以再拉长一点，再就在。吟诵的一个拉长的时候啊，你那个心里心而为，对于里边的内容啊，就领略的更多，心口相应。你比如说，心相近，习相远，凝固就算了。如果说声音拉长的话。心相近，习相远；近远，习相远。那，你就在远这个当中啊，你领略习为什么相远？心与这个心呢，怎么样接近？这叫松啊！这样这个口诵心为呀、啊，朝于斯，夕于斯。早晨这样念，到晚上还是这样念，都是啊，心口相应。这样心口相应的时候啊。借着这个金子石的稳，增加自己对于里面内容的意义的了解，你这个这里边呢，中国的文化了，凡是文章，经文不必说了，就是普通人写的文章，都是文以载道。里边都有道啊，你这样口而诵，心而为，这个早晨、傍晚都是这么念呢，就是改变自己的心理。我们一个人呢，从过去世到今生，今生一生下来的时候啊。都是一种那种自私自利的习气在那里作怪，自私自利的心理在那作怪的时候啊，造成自己没有什么那种快乐的这种好处，自己也不快乐，也造成人家的呀种种的伤害。那是要不得的，所以要把这个圣贤的这些文字，圣贤所讲的意义，口而诵，心而为呀、啊，这个一次一次这样熏陶自己，熏陶自己，就把自己的那些恶习气呀、啊，把它转化了，转变为自己圣人所讲的这个。啊，舍己为人的那种这个修养，有这个道理呀、啊。借着这个念诵的经文文章，这样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气质，送人家变化气质啊，就把自己的不好的气质变成好的气质。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口而诵，心而为，朝于斯，夕于斯，不间断的这样熏染。”这就是真正的功夫。啊，时间到了，就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47卷啊，受恩不感，念怨不休。那么，这个都是悟业当中的大悟。注解里面前面这个三行说得非常好，一饭之恩古人必报，报既无力心必敏感，念兹在兹不可或忘。这是中国古圣先贤不但是教导我们，而且做给我们看。知多论语，受恩不感，甚于畜生。这是佛经上说的。受人之恩，没有感念这个心，连畜生都不如。畜生就是家里面许多人养的宠物，养的狗养的猫都知道感恩，

世尊在《大智度论》里面说，二地菩萨所修学的四个科目，其中有一条啊，知恩报恩。赵朴老写这四个字，他是给杂志上提的，我看到之后把它剪下来放大，做成一个匾额，你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一句话在现前社会，我们要特别提倡，一个人能够知恩报恩，纵然不学佛，不求出三界，来生也必定是人天大福报。而反过来，忘恩负义，决定在三途。诸位，在许许多多因果感应世界里面，你们都看到啊，我一生实在讲没有什么大智慧，也没有什么真正修行功夫，我就是一点诚心真诚，知恩报恩。我走过的地方，跟我见过面的人，我这一生当中都念念不忘啊！一生确实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别人对我们的好处，对我们多方的照顾，

我们只记人家的好处，绝不记别人的缺点。我一生当中没有架子，一般社会人讲荣誉，我没有荣誉感。荣誉感就有高下心，就是今天讲的时候，他要出一个特权阶级，就有高下心，高下心心就不平，我站在人上面，别人都不如我，我们学佛，佛是平等心，佛是清净心，我们学孔老夫子，孔老夫子心地跟佛一样清净平等，这个要懂啊。事出世间大圣大贤教导我们只有一桩事情，真正发心，这个发心佛家叫发菩提心。什么是菩提心呢？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心。儒家讲礼，礼的精神是什么呢？自卑而尊人。他不是傲慢呐、你看佛法，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每一位善知识都说他自己不如别人，在无量法门里面，自己只知道一门，以寂强云比丘来说，修一门念佛法门，念佛法门也有很多种，在念佛法门里面只知道一种，不如别人呐。智慧德行样样都不如人呐，那是诸佛如来的表现。如果觉得呢，样样都比人强，值得骄傲，这跟佛道、跟儒家的大道恰恰相违背。佛给我们讲啊，贪嗔痴慢啊，是恶道的业因呐。贪魔鬼道，嗔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傲慢修罗道。傲慢还要修福，才是修罗道，不是不修福，三恶道去了啊。事出世间圣贤教导我们修什么呢？无非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把贪嗔痴慢呢修掉。修就是修这个，除贪嗔痴慢呢。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常常教我们回头啊，返至本处。本处是什么呢？本处是一念不生，本处是清净心的，是真如自性的。诸佛菩萨也为一切众生服务嘛，事情做完了能够返归本处，都能够回到清净平等处，这是本处。真正能够回到本处，就是知恩报恩。我为众生服务，我还要讲条件，还要讲代价，那不是服务，那是交易，是有条件的。

啊，我一定要接到丰厚的供养，一定要得到相当的尊敬。这不是谈条件吗？孔老夫子跟释迦牟尼佛都不谈条件，一切都随缘呢。世尊的视线是托钵，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哪有选择的呢？他们生活方式非常简单，晚上树下一宿，走到什么地方随遇而安啊。整个身心呢，奉献给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服务里面最殊胜的，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教化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这是真实功德，无比的功德，无量功德啊！为什么？唯有开悟，才能真正离苦得乐啊！觉悟的人，不管过什么样的日子，不论自己是什么身份，我前面跟大家举例，乞丐都好，他都快乐。为什么？他觉悟了，做乞丐都快乐，他所享受的那个快乐，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迷了就苦啊。弥了做天王还苦啊，人王更不必说了啊。真正乐是从悟当中得来的，苦是从迷当中得来的啊。谁能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呢？佛陀、菩萨，我们称为老师，称为善友。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阿弥陀佛也是我们的本师，所以我们受恩要知道什么是恩，什么是德，明了就觉悟了，不明就迷惑啊！几个人真正能明白呢？明白的人少，天天读经，天天接受佛法熏修，是不是真的觉悟过来了？没有，真的觉悟过来，他的思想行为不一样啊，他所表现的是佛菩萨，是觉正尽的行为，是清净平等觉的思想，那怎么会一样呢？觉悟的人舍己为人，迷惑的人绝不会牺牲自己。诸位要知道，牺牲自己是相似的觉悟，不是真正觉悟。真正觉悟，连那个牺牲的念头都没有，他还有牺牲念头。有牺牲念头，自己就很委屈了。是委曲求全。这个在儒家讲，这君子。

是圣人呐！啊，圣贤连这个意念都没有，他才是真正清净平等觉。这在报恩呐！佛祖对我们的期望是叫我们成圣成贤，是叫我们成佛成菩萨。我们真正成佛成菩萨了，这是真报恩。绝对不是说我们今天宣扬佛法，把佛法了介绍给广大的群众，我们就算报佛恩了，也算是报恩，报得太少了啊，不是佛的意思。佛的意思是叫我们自己成佛，叫我们自己成菩萨啊，这个是真正报恩啊。你也如果真的成佛成菩萨了，你就会跟佛菩萨一样啊，普度一切众生啊，这个才是世民真正的报恩者。如果能够少许其入这个境界，我们感恩的心自然就生了。所以心量要大，念念为整个社会着想啊，这整个社会是整个世界的社会，为一切众生着想，这是菩提心，这是报恩心的。处处为了自己的方便，为自己方便决定就妨碍众生的方便，一定的道理。处处要讲求为自己的享受，决定妨碍一切众生的享受。大家只要冷静思维就明了了。佛的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佛的行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我这二十个字总结《大方广佛华严经》，也是总结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也是总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教诲。我们修行要抓到纲领啊！这二十个字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我们自己有疑惑，所以这才深入经藏。深入经藏的目的是破迷开悟，破迷开悟的目的是这二十个字的落实。真正做到了，这个人就叫佛陀了，就是佛家讲的超凡入圣了，这才叫真正的知恩报恩。这个两句意思很长很深，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杰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西端扁鳖，这四大名扁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

0: 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1: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2: 现在知道这个耳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0: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
4: 老师有问题。
2: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他也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3: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4: 老师有问题。
2: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 吕神父已经80岁了。

0: 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1: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2: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人，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

0: 的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的多造的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啦，或者怪上帝不公平啦，或者怪人啦，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但是我们一般人啦，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加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

愿不修，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

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

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

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你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

修电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

0: 四众知识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转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思维敏捷，深谋远虑，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功能生活，人间奇迹。田中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田中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看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搁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

0: 堂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4: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
3: 啊、
4: 哦，那让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

0: 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我也念佛。
1: 我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 皇太夫人

0: 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斋。从
1: 小也吃我。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同学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玩谁玩，
2: 同学都说，
1: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有问的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
2: 冷
3: 了，
2: 搁那开庭里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初五，搁地老百姓儿，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的喝的。
1: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也大手也小手，转着这是一水。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水人儿的。他装个水人不是装个，要上个水人。心里边聊啊，这一发这些，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
2: 自
1: 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老了搁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接上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喝事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4: 今晚的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4: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过

我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
千年试问几人比。

0: 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好家伙，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这念佛的念佛，这里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
1: 死了
2: 啥的，
1: 死了死就是死，
3: 你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要好好念佛，要好好念佛，有时候，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口风都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儿子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牙来，你学出牙，不学出牙来，你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4: 又是那种。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说。嘴说。
2: 嘴说，手不要
1: 说。嘴说。
4: 嘴说。
1: 你心里别说，手不要说，手是直说。
0: 曾文正公连语曰： 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

0: 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

0: 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
2: 谁也都说
1: 这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钱，我这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

0: 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设完名，今历誓愿， 我佛

0: 正蒙，于师教诫，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1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开始跟大家来介绍这部经啊。我们上一集啊，简单跟大家报告了讲经因缘。这个讲经因缘，我们采取弘一大师演讲录里面的一篇文章《力学大义》。我们学习了这篇《力学大义》，对于戒律方面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佛陀在灭度之前，对我们后世的佛弟子交代了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这两句话非常的重要。佛没有给我们指定以哪一个为老师，给我们指示出来以戒以苦作为我们的老师。我们人在世间

不知道这个世间的苦，那么就没有出离苦的愿心啊。这个离苦这个意愿呢，生不起来啊，因为呢不知道这个世间苦啊，把这个世间的苦忘记了。啊，看作是快乐的。所谓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即是善生死啊！啊，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世间真正体会到了这个世间是苦，那么这个人他的善根就升起来了，他就会发心。离苦得乐，啊，他要追求的是要离开这些苦，啊，得到永恒的快乐。所以苦是我们的老师。因此，我们遇到一些逆境啊、不如意的事情、苦事情，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并不是坏事啊，因为呢，它启发我们觉悟，这个世间的确只有苦没有乐。所以四圣谛，第一个就是苦谛，谛是真实的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苦是真的，乐呢是假的，啊，那个乐过去了，苦就跟着来了，所以那个乐呢叫坏苦，啊，所以有苦苦、行苦、坏苦。三苦八苦，啊，这个八苦是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些苦啊，也感受了这个世间很苦，想要解脱这些苦。现在在大陆上流行讲解放，什么叫解放？什么是真正的解放？解是解脱，解脱什么呢？解脱自己心里的烦恼啊，这个八苦啊，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啊，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之苦，这些苦都没有了，就叫解脱了。那么我们现在大家流行讲解放，我们这些苦还。存不存在呢？啊，这个大家呢自己想一想啊，也就明白了。啊，如果这些苦还在，啊，一天到晚还是生烦恼，你根本就没有解放嘛。没有得到解脱嘛？啊，你生还是有生老病死嘛？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解脱呢？就是要放下嘛。

啊，所以解放啊，解是解脱，放是放下嘛。那放下什么呢？放下我们心里的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又叫邪见，邪见就是错误的思想见解，对宇宙人生他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错了。那个错误的呢，要把它放下。我们一般讲啊，放下自己的成见，那个成见是错误的。放下心里的烦恼，因为这些苦怎么来的呢？烦恼是因，苦是果报。那么放下从哪里放呢？在大乘经典里面，佛给我们讲六度，第一个呢，教我们布施，就是放下，第二个呢，持戒，也是放下。六度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无非是看破放下而已分为六个层次，来修学。那么我们现在呢，读到这个戒经学习这个戒。就是放下恶业所以我们以苦为师知道苦，你才会发愿离苦想要离开这些苦。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苦，人在苦中不知苦，你就没有那个愿心想要得解脱想要离苦得乐。那么吃苦，想要得解脱，要从哪里下手呢？要以戒，所以戒呢是清凉法，它帮助我们呢离苦得乐的。所以佛给我们讲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就是这个道理，他不是给你指定了，你要依哪一个人为老师，给我们讲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这个是我们特别在末法时期的佛弟子，要特别的注意这两句话。佛法84000法门的修学，离不开戒定慧，这个三学的总原则，总纲领，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如果我们疏忽了这个戒学，那么我们一生当中所学的佛法都变成佛学了。学了很多经但是呢得不到受用断不了烦恼那么都变成佛学了。佛学就是解决不了问题，得不到受用，因此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成就，再想一想，佛在灭度之前，
讲了这个话，啊，才知道啊，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一个根本。因此我们佛弟子啊，一定要重视啊这个戒学的修学啊，不能够疏忽了啊。那么讲到戒呢，我们前面也跟大家简单介绍过了。那么弘一大师是我们近代呢佛门律宗的祖师，一生啊在这个戒律学呢有很深入的研究修学啊。那么他告诉我们呢，现在这个末法时期要得到沙弥戒、比丘戒呢就很不容易了。啊，实在讲是得不到，啊，所以他劝我们大家呢，不管在家出家呢，从这个三皈五戒，啊，八关斋戒，啊，那如果能够再学菩萨戒，那就更好，啊，但是不管在家戒、出家戒，最基本的戒就是五戒。啊，所有的戒都是五戒发展的。啊，最根本的。啊，所以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哪一宗哪一派，啊，大乘小乘，啊，乃至呢世间一般的宗教，啊，想要得个人天福报，也离不开五戒十善。因为这个是最根本的，啊，这个就像盖大楼啊，这个是地基，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啊，因此这次呢，我们在这个网络学院啊，选择了这部《五戒相经》啊，来跟诸位同学一起来学习，啊，那么我们以这部经佛给我们讲的为老师，终身来奉行，我们修学净土念佛求往生西方就决定有把握了。好，我们下面呢开始来介绍这部经。那么一般讲经啊，首先啊介绍经体。那么这部经的完整的经体呢，啊是《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啊，这是具足的经体。那么简单讲啊，叫五戒相经。这个签要呢，是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呢，他一个简要的注解。那我们先来介绍经体。那么一般呢，这个经体啊，有分通体跟别体。啊，这是我们一般学习讲经啊，大家必须要知道的。啊，佛说五优婆塞五戒相，这个是别体，啊，别就是个别的，啊，区别与其他经典不同的。啊，这个题目呢，不同于其他经典。啊，比如说我们念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佛说阿弥陀那是别体啊，别就是个别的。那么经这个字是通体
啊，凡是佛讲的，那都称为经。啊，所以经啊是通体通用的，啊，它是共同的。那么我们先来介绍别题啊，佛说五戒相啊，佛说优婆塞五戒相。佛说啊这两个字啊，那么佛这个字，我们在很多经典都有看到佛说，那么这个有的经呢没有加佛说，有的有加佛说。那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提到，啊，有加佛说的呢，都是正中分啊，第一句话是佛讲的，啊，那么就加上佛说。啊，如果正中分第一句话不是佛讲的，就没有关上佛说。那其实呢，经都是佛讲的。那么我们这次，采取的这个注解啊，是偶益祖师的签要，啊，还有弘一大师的补释，啊，补就是他补充解释的，啊，另外呢，我们参考了广化老法师他的注解，啊，有采取一部分，啊，来跟大家报告啊。那么这个经题呢，啊，在签要里面呢是没有详加注解，啊，这是广化老法师呢，啊，他也做了比较详细的注解，啊，那我们依照他这个注解呢，啊，来跟大家大概呢，啊，报告一下，啊，这个佛说啊，佛是幻语，此番抉择，为抉了性相之责，具有三义，一自觉。啊，觉知自心本无生灭；二觉他，觉一切法无不是汝；三觉满，二觉理缘称之为满。那么，这个是我们一般呢，啊，解释佛这个字啊。那么，这个我们常常听经的同学呢，应该都常听过，啊，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这个就称之为佛了。这是佛呢，这个字呢，它的本意，啊，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自己觉悟了，啊，又帮助他人。他人就是帮助众生，帮助别人也觉悟了，啊，自觉跟觉他呢都达到圆满了，那么这个人就叫做佛了。那么此地讲啊，觉知自心本无生灭啊，这是自觉啊，是自觉。这个也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要觉悟知道我们自己呢，这个心呢，它本来就没有生灭的。我们对这个如果没有先认识清楚，那么我们学佛呢，也就没有方向目标了。那么这个道理啊，啊，都在大乘经里面，啊，特别在楞严经啊，这桩事情啊讲得非常清楚啊。我们在此地呢，啊，只能简单呢，这样跟大家提一提啊。要进一步了解呢，啊，当然啊，啊，要去学习这些大乘的经教了。
那么觉他

二是一切法无不是如，如就是真如本性，一切法呢，无非都是真如本性所现的，那么这个觉悟之后呢，自他就不二了，自他不二就没有对立了，那么这个自他。心自己不生不灭，一切法都是如，都是真如自性所现的，这个你彻底觉悟明白了，就叫圆满了，这个就叫佛了，所以佛这个定义呢，我们学佛的每一个佛弟子啊，一定要先把它搞清楚，如果搞不清楚啊，我们。对于佛这个字呢，总是会产生迷惑的，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学佛呢，才有明确的目标方向，这是讲佛呢这个字它的本意。下面讲十方三世皆有佛，诸佛皆为众生说法。此经为释迦牟尼佛金口亲宣，故曰佛说。这个是讲另外一个意思了。前面讲的呢，这个是讲每个众生都有佛性。是通义。共通的。那么此地讲十方三世皆有佛这个就是讲到已经觉悟的、彻底觉悟的人那很多了，十方三世都有我们看这个千佛明经、万佛明经，这个佛的名号了。就很多了实际上呢不止这些实在讲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个别义呢，就是个别的特别是指哪一尊佛因为佛那么多呢，那么这部经讲佛说有别义跟通义。别义就是哪一尊佛讲的。那么如果以通义来讲呢，那所有一切佛呢都会说这个经嘛。十方三世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未来佛还没有成佛呢，但将来成佛他还是会说这个经。那么这个就是就通义来讲。那么此地呢我们一般跟大家讲经特别对初学的人讲就不要讲得太深入。特别我们刚开始学讲经最好直截了当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他一听就明白了。你就不要跟他讲太多了讲太多呢，如果我们讲得不清楚他听的就更不清楚了。所以我们就直接跟他讲那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亲口说的那他一听就明白了故曰佛说。那么他此地讲这个为什么开题要标明佛说两个字这里是解释为表示尊重的意思因为经通常有五种人说所以佛经有菩萨说的，有佛的弟子有仙人说，有变化人说仙人呢，就是其他宗教的。那么称为经除了佛自己亲自宣说的这些开示以外，

这种人说的，都要经过佛的认可，啊，佛的认同。那么，经过佛的认同呢，那么他就可以称为经了。啊，就是其他宗教讲的呢，哎，跟这个佛讲的一样啊，那么就可以称为经了。所以经有五种人说啊，律为佛说啊，经随时随地皆可说啊，郊外房中天上人间等啊，这个经教随时随地呢都可以讲啊，在荒郊野外了，在房子里面呢，在天上，在人间啊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佛讲经啊，在人间讲的当然是为主的了，但是也有到天上讲的，像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在刀立天宫讲的。那佛说十善业道经呢，是在龙宫讲的，那个都不在人间，所以经讲的地方啊，它就很多了，不限定了。律则一定要在比丘僧团中才讲，但是戒律呢就不一样了，他一定在出家众比丘僧的僧团呢当中呢才讲这个戒律，故开题标明佛说，这是要注意的他这里。有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讲这个五戒还是在僧团讲的虽然五戒呢是主要最在家居士讲的但是呢还是在出家众比丘僧团里面先说的那么这个是讲佛说那么下面呢也很难得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也把世尊的这个他大列的传记也都列出来了一条一条列出来呢这个我们可能我们在网站上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同学看到刚刚接触佛教的我们有这些资料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也可以提供一些给刚接触佛教的同学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他的身世他的来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第一个呢是他的家世释迦牟尼佛俗名悉达多父净饭王母摩耶夫人妻耶稣陀罗生子罗侯罗释迦亦为能人摩尼亦为寂寞这是他的家世释迦牟尼佛是他成道之后的佛号他的俗名叫悉达多这个是我们要先了解的佛他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之后那么才成为释迦牟尼的他有俗名俗名就是悉达多这个释迦是他的姓释迦族就像我们现在呢这个佛门四众弟子皈依三宝的也有一个法号也有俗名也有你的本名那像我的俗名我姓林双木林那么我的名字叫正道八正道的正道所以我的俗名叫林正道
出家呢，师父就给我取悟道，那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名相啊，又搞糊涂了啊，所以我这样一说呢，大家就很明白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啊，你不要想成他，哦，他是什么仙啊什么的，你想的，对，越想啊，说距离我们会越遥远，那就不敢来学佛了，啊，想到最后呢，你就不敢学了，啊，他也是一个人，啊，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那么跟我们一般人一样，他修学可以成佛，那我们也可以啊，啊，这样啊，我们就有信心了嘛，啊，所以这一点啊非常重要啊。他的父亲是净饭王，母亲是摩耶夫人，啊，妻子是耶稣陀罗，那么他也生了一个儿子啊，他有结过婚的，生的儿子叫罗侯罗。啊，释迦呢翻译中文的意思是能人啊，能够行仁慈的人啊，就是有慈悲心。摩尼是翻译为寂寞啊，寂寞啊，清净的意思啊，寂是清净啊，这是释迦摩尼啊他的意思。第二个呢，籍贯啊，佛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太子，今尼泊尔南部提罗里克附近，拉布提河东北。其母婚往前依习俗返娘家天碧城待产，途中于兰毗尼园无忧树下产下太子，今尼泊尔境内洛明达即是世尊。啊，这是他的籍贯。啊，我们现在讲就是他的国籍啦，啊，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啊？那佛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太子，啊，他这个国家的名称当时叫迦毗罗卫国啊，他是这个国家的太子，啊，那么这个地点呢，啊，是在现在的尼泊尔南部提罗里克附近，啊，拉布提河东北。那么印度有个习俗啊，怀孕啊要回娘家生孩子啊，所以他的母亲啊也是跟着当时印度的习俗啊，这个待产啊。那么途中啊还没有回到娘家呢，在这个路途当中，兰毗尼园无忧树下呢就生产了。啊，这个地方也是现在尼泊尔的境内，洛明达这个地方。那么印度呢，他们有很多习俗，啊，繁文缛节也很多的。那么我弟弟的大女儿啊，去澳洲念书，啊，在那里认识一个印度人，啊，就嫁给印度人了。啊，那么他们到印度去结婚啊，有拍那个录像带给我看。哦，真的呢，繁文缛节还很多的啊。我看了几个小时呢，他们说已经很简化了啊。啊，所以印度他有一些习俗啊，啊，跟我们中国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呢，时代。啊，佛陀诞生年代有多种说法。今依南传佛教通用说法为西元前623年。啊，这是现在世界上大家定的这个佛陀诞生的日期。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佛陀诞生到现在是2000五百
这个53年了，啊，这个跟我们中国的算法不一样，根据我们中国的算法呢，大概呢，到现在已经是3030几年了，这个相差呢大概有500年。那么这个现在呢，就是两种说法呢是共同存在啊。我们在中国地区啊，我们就是按照中国这个说法啊。如果在外国呢啊，他们都已经习惯这个说法啊，我们就随顺他们的说法啊。第四个是出家啊，太子少时从婆罗门学习文艺以及武技。所以他从小就是学习啊婆罗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啊，还有武功方面的啊，可以说文武两方面啊都有学习，皆悉通达啊，不但学了，而且非常通达。后由四城门出游，见老病死沙门啊，感人生苦痛无常，遂于19岁。那么他这里注解呢，也有讲啊，另外一种说法是29岁出家学道。但是我们一般在中国地区讲都是19岁啊，是19岁离开家庭啊出家的。参访6年，苦行6年。31岁成道，说法49年，80岁涅槃。那么这个31岁呢，都是算虚岁啊，80岁呢也是算虚岁啊。这个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算法呢，算这个年纪是算虚岁啊，就是生下来呢就算1岁了啊，就开始算1岁了。但外国人的算法呢，是你生下来要经过满1年，他才给你算1岁。啊，所以现在呢，我们问人家几岁啊，就要问他是算外国岁还是中国岁啊？问他是算外国岁还是中国岁啊？如果算外国岁呢，你就要减掉1岁。啊，算中国岁呢，就是多了1岁，啊，有这个差别，啊，所以佛他31岁成道算虚岁，啊，那说法49年了，80岁涅槃。如果算10岁呢，30岁成道，79岁涅槃的，啊，那么这个依照我们中国的。

入外道呢，修苦行，啊，认为呢，他们透过那样的修行啊，会得到解脱，啊，我们现在大陆上都讲解放了，啊，那样修会得到解放，但是佛去跟他们修呢，修到最后呢，没结果，也没有得到解脱。啊，因此呢，佛才发现呢，他们这些理论方法是错误的、不对的。啊，这个是无益的苦行，没有利益的苦行，所以就放弃了。那么第五个是成佛啊，太子悟苦行非成道之因，故放弃苦行，至泥莲禅和沐浴，接受牧羊女的乳糜供养，而后至迦叶村菩提树下端坐49日，于12月8日破晓时分大悟成佛，时年31岁。啊，一说35岁啊，那我们一般都是讲31岁。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是，啊，我们持保留态度就好了啊，我们也不需要去否定。这是啊，这个成佛的一个经过啊，他觉悟呢，修这个苦行啊，他不是成道真正的修因呐，不是正确的修因，所以他就放弃了啊，放弃这个苦行了啊，那么自己到菩提树下呢，去打坐啊，把过去修的这些呢，都放下了。啊，放弃啊，放下。啊，这个一放下呢，他就愿睹明心，啊，大彻大悟。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也讲到，为什么这个大彻大悟都是在凌晨呢？早上的时候呢？啊，看这个六祖大彻大悟呢，也是3更半夜凌晨啊，一大早，啊，五祖呢传法给他，啊，那么我们老和尚有解释这个原因，说那个时候呢比较清静啊，这个大家呢都还在休息，比较没有这么吵杂，啊，取这个意思。第六呢，发心啊，这个成佛之后呢，他就发心这个。这个发心呢，是讲佛呢啊，因地的发心啊，这个地方啊，他引用《大智度论》卷四啊，《俱舍论》卷18啊，这是讲佛过去生的啊，发心的一个事情啊。三大阿僧祇劫前，有佛名释迦牟尼。哦，这个释迦牟尼不是现在才有，啊，根据这个《大智度论》《俱舍论》讲啊，三大阿僧祇劫之前呢，就有一尊佛叫做名叫释迦牟尼了，啊，世尊为菩萨时，逢此佛而发心，且愿如其作佛，此即最初发心。啊，所以这个佛的这个名号啊。过去、现在、未来，都会有共同的佛号。那么，这个是根据《大智度论》讲啊，他遇到一尊佛叫释迦牟尼佛，然后跟他学习发心啊，他发愿啊，将来做佛呢，啊，跟他一样啊，所以这次呢，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示现成佛呢，也叫释迦牟尼了。那么，这个在《大乘经》上，我们也。看到过，啊，我们在《楞严经》看了，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他就讲过去呢，他修因的那个时期啊，就是过去，他现在为什么成为观音菩萨呢？

啊，因为过去呢，很久以前呢、啊，他都遇到一尊佛叫做观音如来，啊，然后呢教他修耳根圆通啊，所以他现在修成了就变观音菩萨。所以这个活菩萨的名号呢，是代表他修学的法门，以及呢他教学的一个科目。啊，教化众生的一个方针，啊，所谓呢，这个自己修学啊，还有度众生的，啊，这两方面的，啊，因此这个佛号、菩萨名号呢，它不是限定某一个人，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先认识清楚，啊，如果你依照这个法门修。啊，比如说有人修耳根圆通，他修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他依照观音菩萨教的方法去修，修成功了，那他就叫观音菩萨。啊，所以每一个菩萨呢，他都代表一个修学的法门。啊，每一尊佛也是这样的。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第七呢，受记。啊，世尊习行菩萨道，名善慧，于正八地后得燃灯佛为其受记，后九十一劫名贤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那么这个是出在《本行集经》及《瑞应经》，啊，这个都有经典的根据。啊，这是受记。啊，受记呢，就是事先呢、啊。还没有到啊，事先给你讲啊，你将来呢在哪个世界成佛啊？成佛呢，佛号叫什么？那么你法愿有多长啊？在那个时期呢啊，会度多少众生啊？事先跟他讲，这个就叫受记。八转法轮，世尊说法，始至鹿野苑，终至居士那城。一生说法四十九年，讲经300余会，所应度者皆以度气，其未度者皆亦以作得度因缘。在我们人间啊，这个是鹿野苑，是最原始的讲经说法啊。那么最终呢是在居士那城啊，一生说法49年啊，讲经呢有300余会。那么他这个阶段这个时期呢，所应该得度的弟子啊都已经得度了啊，还没有得度的呢也给他们种了得度的因缘了啊，我们现在讲啊给他种了善根了。那么佛示现在我们人间啊，它总是有一个阶段的啊，跟我们一般人一样，这个因缘到了，那么他就走了啊，所以第九呢他就示现圆寂了啊，或者叫涅槃。世尊80岁时于基斯那揭罗城，今印度加西亚近郊科拉库布尔东方54公里处，梭罗双树间，于时中夜，头北面西，成吉祥卧，为弟子做最后教诫，安详入灭。世尊之最后教诫，南北传说法不同，北传为大般涅盘经，南传为佛遗教经啊，这个是讲佛这个说法呢，这个南北传的讲法有不同啊，这个大乘小乘讲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么我们中国地区是属于北传啊，北传啊，北传呢是以大乘为主的，南传呢以小乘为主的。中夜圆寂，表中道之意啊。那么头

还能圆满菩提啊。那么这个解释啊，也很有道理啊。好，一般我们中国人讲啊，盖房子啊，坐北朝南啊，以前皇帝都是坐北朝南的啊，所以在道家讲啊，这个北斗它是最尊贵的啊，北斗。所以他圆寂的时候啊，头朝北，啊，头朝北。那么这个身啊向南啊，脚都向南了啊，那个面呢，他的脸呢，就向西方啊，他向西方啊，就是表示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啊，这个也符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呐，它的表法的意义。好佛说呢，这两个字呢，啊，我们依照广化老法师呢，他这个集注啊，简单就跟大家报告到此地。下面呢，接着我们看优婆塞啊，这三个字，优婆塞梵名意义为净士男，清净士，即在家清净奉事三宝之男居士，以优婆夷同系。在家之信仰佛法者，这个优婆塞呢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意思是净士男，净是清净，士呢是奉事啊，清净奉事啊，也就是学佛的男众啊，叫优婆塞。那么女众呢叫净士女啊，就是优婆夷。五戒相经啊，我们看五戒相经啊。那么它这个地方呢，它把这个，它没有把这个经题啊分为通题、别题啊。这个通题呢，我们后面再来补充说明啊。我们先看它这里的别题啊。这个五戒啊，这个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是五条戒戒相呢，为持戒表现之相状差别，如持五戒、十戒乃至250戒，一一戒中各有差别，按其持犯之轻重，各有不同之相状，而一般指。切切实实遵守戒律之相状为戒相啊，这个戒相啊，就是戒律啊，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项。此乃南山行识操所立戒士别之一。四分律行识操支持记卷一七云。相有形状，然而可别。前名戒法，但述功能；次名戒题，唯论业性；后名戒行，略示色修。若非变相，则法、体、行三一无所晓。何以然也？法无别法，即相是法。体无别体，总相为体；行无别行，理相成形。是故学者于此一门，深须研考。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戒啊，它有戒体啊。戒法啊，戒行啊，这个三方面啊，但这三方面呢，你没有从这个事项去分辨，那么什么是戒法，什么是戒体，什么是戒行，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就不知道了。那么这里给我们讲了，法无别法，即相是法啊，法呢，它也没有特别的法啊，就在这个事项上啊。
他就

0: 之法。那这个体呢，也是没有离开这个总相为体啊，形无别形，理相成形啊。是故学者于此一门啊，深虚研考啊，就是我们学习这个戒呢，在这方面呢、要深入啊，必须呢去研究考证。好，今天呢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跟大家学习到此地啊。那么这个经题啊，后面这个通题呢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我们看第四段，第四段，行四德，最后的一条，四者。普代众生受苦的，这个四德的，是自信本来具足的，不是外面来的。修行到明心见性的时候，这个四种德了自然流露出来，没有任何理由，佛为众生方便说，说出有理由，实际上呢没有理由，所以真的是一句总话了，就是法而入世啊，法它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么第一德呢是随缘，随缘就是大乘教里头常讲的，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那个应是随缘，随着众生感的缘。那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没有一定的身。所以这个身相是从怎么样生的呢？是众生念头里生的。众生念念想佛，就现佛身；念念想菩萨，就想菩萨身。如果念念想天王，就现天王身。想童男童女，就现童男童女身。想什么身就现什么身，所以佛把现身分成32类，观世音菩萨32应嘛，每一类里头无量无边，是自信自自然然现的，就随缘得了，所以随缘呢，他没有起心动念过。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这叫妙用，这个作用太微妙了，不起心不动念，做这么大的作用，这种事情很难理解，很不容易懂。尤其经上讲呢，以观音菩萨做比喻，说千处祈求千处应，这个千是比喻，无量无边众生在十方的世界，都想观音菩萨，遇到灾难想观音菩萨来救苦救难，观音菩萨通通现身，而且现的不同的身，因人的念不一样，因人的根气不一样，他这个现身真是比电脑还快啊，很迅速，马上就调整的说，就跟你相应。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我想起了过去香港释义法师，好像是在82年。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开放，他们有几个法师

回到大陆，到这个普陀山啊去朝山啊。那么到普陀山一定会到朝音洞啊，朝音洞里面人家在洞门口拜拜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在里面现身啊。他们三个出家人还有宗教局里头有一些官员陪同他们啊。这三个法师从香港去的，在洞门外拜了半个钟点，菩萨现身了啊，三个都欢喜。现身的时间很长啊，有十几分钟，绝不是眼睛看花了，眼睛看花了不可能有那么长的时间啊。那么当时这个时间也久了啊，这些宗教的官员就催他们，我们早一点回去，就离开了。离开在中途，他们坐在车上，三个人就问，你有没有看到？看到了啊，你也看到了，三个都看到了。问你看到观音菩萨是什么样子的，三个人也都不一样。你看这些这妙用啊啊，现身妙用啊。深夜法师看到的是观音菩萨是戴毗卢帽，就像地藏菩萨那个帽子啊，戴这种帽子，全身金色啊，看到是金色的这个像现前。另外一位法师看到的是，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画画的白衣观音啊，手上拉的杨柳枝，白衣观音啊。还有一位法师看到是出家人的样子，比丘像。三个人同时拜，同时看见，个人看见的不一样，全是菩萨化身啊。这就说明三十二应啊，就是理由没有理由，每个人业感不一样啊，所以感得菩萨现不同的身形啊，那都是观音菩萨，一点不错，对吧？妙用啊，它没有分别之处啊，连妄想都没有啊，这叫随缘啊，随缘。那么从这一点呢，我们就能想到啊，你像我们今天我们的是业感啊，佛经上所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现象啊，为什么会现象？心动了啊，起心动念想象。为什么会变呢？有分别，有执着，每一个人分别执着不一样，所以现的相不一样啊。就是个人吧，前一念的分别执着跟后一念的分别执着它也不一样啊，所以念念不相同啊。我们所看到外面的现象，无论是人事环境，是物质环境啊，都是我们的依报啊。要知道这个依报是念念不相同，不是一个相啊。我们所看到的相呢，我们在经讲堂常讲啊，是看到一种虚妄虚幻啊，相似相虚相，绝对不是真的啊，没有真的啊。真的佛讲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灭的法。你看哪个法没有生灭？连虚空都有生灭啊，唯有自信不生不灭，所以那是真的。凡是有生灭的呢，都不是真的，都是虚妄的啊。只要是生灭法啊，这个虚空可以说是念念相续啊。但是念念相续它是非常非常接近这个相状，接近相同，好像看不出什么变化。而实际呢，实际也是念念不相同。

随着我们这个意念，我们看到空中这些现象，所以这个是佛法里面讲的诸法实相。而且这个诸法实相，那真是妙极了。今天我们讲大宏观世界。讲到的是大宇宙无量无边的星际。那讲到最小的呢？最小的现在讲基本粒子微观世界那么佛法里面讲。大小不二最小的这个基本粒子里面跟我们现在外面这个大宇宙一模一样没有丝毫差别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微观的宇宙现在科学虽然看到了基本粒子但是不知道这个里面呢有圆满的信息不但有圆满的信息还有圆满的形象这个还没发现呢更殊胜的佛告诉我们谁能进入微观的宇宙呢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一定要知道他这个真正的意思凡是明心见性的人都叫做普贤菩萨也就是说我们真正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你就有能力进入微观的宇宙那个里面也是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你可以到那个地方亲近诸佛听经闻法供养三宝这个事情决定不是假的宇宙的奥秘不可思议佛给我们这个提示还有一句重要的话宇宙是重重无尽的那我们就想到微观世界里面也有微尘它那个微尘里头又有世界那个世界里头又有微尘微尘里头还有世界没有边际这就是重重无尽观为什么会这个现象呢？法性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法尔如是。不现象的时候，影不是没有。像我们现在看电视，电视频道很多，我们把电视机关了，关了不是没有现象，有。你按哪个频道，哪个频道现象就出来。那我们自性里面的频道是无量无边形象也是无量无边佛告诉我们如果随顺呢那就幸福美满的人生你能随顺这是大自然的自

性就是大自然，大自然的本体。如果你想改变它，改变它就麻烦就来了。就是破坏自然生态，那像现在地球科技发达了，人不相信大自然的这个规律，要人要把大自然规律改变，这也改变的时候麻烦大了。我们举一个最小的例子，我在这个地方生长的，十岁离开，那就记得很清楚了。我们在童年的时候住在乡村，乡村叫青山绿水呀，小朋友都是在外面野外玩呐，小河里水、小沟里面的水，我们口渴了，捧上来就喝，干净啊，没有一点污染没有了。好了，现在麻烦大了，你现在是农耕，使用化肥，使用农药，这都有毒的，所以土地被污染了，这些毒是渗透到地下水，水一变污染了，所以现在水没有人敢喝了。我们小时候没有东西玩呢，都在野外呀，野树果子都能吃，花也能吃，草根拔出来，在嘴巴咬也甜味，那是现在都没有了，就破坏大自然了，我们那个小时候是随顺大自然。这个道理很浅显，里面含藏着奥秘啊，华严奥旨啊。所以决定不可以破坏大自然，随顺大自然。我们一个人到这个世界来，你看看从母亲怀孕，这个十个月怀胎成了人的形状，虽然很小，外面五官里面五脏六腑一样都不缺，你想想这谁造的呢？外国宗教说这神造的，那神是谁造的呢？神为什么要做这个？这都是问题啊，都没有法子解答的。佛法讲那不是神造的，自性法而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没有这个缘呢，它不现形；有这个缘，它就现形了。就好像频道阴暗下去，景象就现现了。就这么回事情。所以这边形象的你要懂得，所以这个四德了就是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你看这个随缘妙用德，那就是整个宇宙的现象。根源它怎么发起，怎么起来的。这里有隐有现。这个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之后告诉我们，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一样都不缺。所以人也不必打妄想。你想不出一个东西是自性里没有的，你想不出来。你所能想出来之后全是自性里有的。到你什么都不想的时候了，就完全明了了。你打妄想的时候，想哪一桩就提一个东西现前，不是圆满现前，一切妄念都没有的时候，圆满现前，得大自在啊！这个时候是智慧做主宰呀！你自己得到圆满的受用。你也不会伤害其他众生，也不会破。

破坏自然环境。啊，那个世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啊，往生经论里面所讲的极乐世界，世界本来是这样的。啊，本来是健康的。本来是快乐的。本来是祥和的。本来是一切具足的。没有一样不美好。你要打妄想，你要有分别有执着，就把它破坏了。啊，所以妄想分别执着自心里头没有。啊，只要随顺自心得。啊，你就证得大圆满。啊，这先给我们讲体验，啊，然后给我们讲宇宙的来源。啊，宇宙怎么来的？我从哪里来的？啊，禅宗里面讲的，父母未生之前呢，本来面目。啊，我从哪来的？啊，华严经上讲的好啊，我们听了心服口服啊。在第二段讲起二用啊，啊，这个二用就是我们怎么来的呢？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现象没有。啊，我们净土里面常讲常寂光净土。啊，常寂光是什么样子呢？佛有个形容词叫大光明藏。这个里头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啊，一片光明，啊，可是你起心，宇宙现象出来了，一起心，宇宙马上出来了，就得好像按了个频道，哦，这个经文就出现了。一动念呢，啊，动念我出现了，啊，不是大爆炸了。是起心动念的，啊，起心动念自性里面本具的这种能力，啊，这种德能相好全现前了。那，啊，是华严经，这是出现品里的佛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平等平等，没有欠缺。也没有哪个人多一点，啊，所以这自信的大圆满，啊，慧能大师见到了，啊，起心动念就好比按钮按下去，这时候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一按下去，现象出来了，啊，这个现象是什么？这个现象就是我们常讲的，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啊，一真法界常寂光没有相，起心动念就有相了，啊，有相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没有分别，没有染净，没有执着，没有善恶，啊，这个是。十报庄严土的来由啊，啊，如果这个里面再一动动个念头分别，分别念头动了，十报土赢了，又出现一个境界出来了，这个境界是方便有余土，啊，就是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境界现前。这个境界有分别，没执着。啊，如果在执着现前的时候，哎，四圣法界没有了，六道出现了。这六道的来源是执着。啊，没有执着了，六道就没有了；没有分别了，十法界就没有了；没有起心动念的，十报庄严土就没有了。最后剩下的是常寂光。

这桩事情呢，我们学佛学了很多很多年了，都没搞清楚。啊，实在讲的是，在华严里面才得到这个讯息，才真的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宇宙怎么来的？这个我怎么来的？啊，佛家讲依报正报，这个正报一定要很清楚，正报就是自己。除自己之外，那别的人，别的人还是我的依报。啊，我依报里面的人事环境。啊，山河大地呢，是我依报里面的物质环境。啊，是不属于我的生活环境，是依报的。啊，所以正报不是指啊有情众生，不是的，正报是指自己。啊，就真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找到了，啊，我是怎么来的？啊，我是自性，也是心性识别的。啊，在这里很有味道啊。那么变现之后啊，佛特别给我们说明，这个依证呢，不可思议。啊，他是他这个本能是无有穷尽的。佛给我们讲三个，第一个，这个自心起作用，无量无边的作用，每一个作用呢自自然然周遍法界。啊，你像我们现在动个念头。啊，言语造作。现在科学里面波动。啊，近代科学已经讲宇宙就是个波动。啊，在物质上说波动啊，大家知道最快速的。是光，光波，电磁波，啊，一秒钟30万公里。太阳光从太阳发射到我们地球，8分多钟，8分多钟，啊，一秒钟30万公里。可是佛说呢，我们本身这种能力，啊，特别是。起心动念这个能力，念头一动，就遍法界虚空界，这个速度就太快了。那是光波、电磁波跟我们念头这个波比的，不能相比的，那小巫见大巫，那真的像蚂蚁跑的跟电光的速度一样，啊，一念它就周遍法界。这我们相信，所以我们才能够上面这经常讲的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下面呢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这一切众生包括山河大地，啊，所以你念头善没有一样不善，它反应善，这种反应的是我们从江本胜博士水实验得到了科学证明。啊，你看念头善，水的结晶多美；念头不善，它反映那个结晶多丑陋。啊，那么这是我们能够在这里看到的科学实验做出了证明。啊，但是它的证明还很有限。我鼓励江本博士，更上一层楼。啊，因为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是分不开的。啊，是有先后，但是它速度太快了。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呢？现在科学是用秒为计算的这个速度的单位，

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要用现在的话说，是1280兆分之1秒。啊，那不是亿，是兆。啊，1280兆分之1秒，没法想象。我们一动念头，那不晓得多少兆秒，这个生灭现象过去了。啊，所以佛法讲，有时候跟你讲不生不灭，那就是生灭你找不到，找不出来呀。啊，你说灭它生了，你说生它又灭了。啊，所以告诉你不生不灭。如果真的不生不灭，那这个话不叫废话吗？实在是有生灭，有生灭，你不但你看不到，你想都想不到。但他的速度太快了。啊，这个叫事实真相啊。啊，自信现象。离不开它的性质啊，就叫智能。现在科学讲能量啊，能量自性里面有见闻觉知，真心妄心，妄心是80。有受想行识，所以这个东西在所有物质里面全都有啊。你说水，水是矿物啊，试验出来了，它有见闻觉知，它有受想行识啊。受想行识是心法了啊，见闻觉知是精神。啊，所以唯心跟唯物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有物就有心，有心就有物，决定分不开。啊，心物从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从起心动念发生的。啊，自自然然，统统具足，一样都不缺。啊，所以他第一个给我们讲啊，普周法界。啊，这个波动的现象，普周法界。啊，第二个是出生无尽，业力粒子。啊，在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经上讲的是用微尘。那现在的科学讲基本粒子，举着一个，啊，一个基本粒子。它里面有整个宇宙的资讯，有整个宇宙的形象，出生无尽，而且千变万化，这个道理很难懂啊。所以我们就想起小时候玩的万花筒啊，你看万花筒里面不就是几片颜色玻璃吗？可是你在这个里面转着就看，千变万化，从来没有两个像是完全相同的。啊，自性呢，就像个万花筒，我们分别执着就是动。啊，分别执着就是动，出生无尽。这里的是这个里面的画面是无穷无尽的。啊，从这么一个小东西，我们能体验出来。啊，出生无尽。啊，第三个是含容空有，这是佛经上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空是虚空，有是万有。啊，在一尘里面，它全都包括在里头，包净了。

夜夜微尘皆如是啊。那我们再想想，我们这身上有多少微尘？啊，这物质现象啊，啊，科学家啊，把这个肉体啊，把它分析成分子啊，分成细胞，细胞再分成分子，再分成原子、电子，越分越小啊，分到最小不能分了，叫基本粒子。一尘就是一个基本粒子。说我们这身上有多少世界啊，你这一个身体上有多少诸佛如来，有多少众生，跟外头大宇宙完全相等，平等平等啊。那么这种现象呢，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啊，所以全息照片的理论啊，这近代科学家他们说确确实实，就很小物质里面呢含着有圆满的自信啊。所以现在我们看的电晶体啊，这个晶片呢小小的像小指甲一样啊，里面居然可以能包含了全部大藏经啊，这奇不奇怪呢？不奇怪。这个指甲太大了，佛告诉我们呢，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那个微尘里面，它里面的资讯包括整个宇宙，你这不含一部大藏经算什么啊？所以科学还没有办法做到啊，一微尘里面把整个宇宙资讯放在里头啊，我们还没做到。需不需要用科学？就是不需要，只要你明心见性，你就做到啊，何必找了科学？那都是心外求法。啊，你怎么样搞都不如真的好。啊，你搞的那个东西是假的。啊，一尘含容空有啊。啊，尘尘皆是啊。啊，这是把这个真相给我们说明白。啊，它的性质说清楚了，这是佛法修行里面讲的看破。我们虽然没有证得啊，从经典从老师那里得到这些知识，这些知识要靠我们证明啊。用什么方法证呢？用放下啊。我在57年之前第一次见到出家人，跟出家人见面，张家大师啊，我就向他请教啊，我说方东梅先生把佛教介绍给我啊，我知道这佛教非常殊胜啊，有没有方法叫我很快能契入啊？他告诉我有，跟我讲两句话，看得破放得下。那我们这个还原观里面前面三段是看得破，后面两段是放得下，这当中还有一段啊，当中这很重要，四德啊，这是自性里面基本的德行，一切众生都具足的啊，我们把它迷失了啊，随缘妙用啊，在这里最重要的妙用，那是你要有功夫啊，至少你能够把执着放下了，六道超越了，妙用才显现现少分。那到圆满呢，那就不起心不动念，圆满的妙用啊，确实能同时在十方世界现无量无边身啊，帮助

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没有用。啊，这第一个随缘，第二个是威仪。啊，这个我们特别重视。啊，祖师在这边讲的太很多，为什么？我们起心动念的言语造作，都要给社会做好样子。啊，千万不要轻视，啊，是小小这个戒可以舍，那就错了。啊，从哪里做起呢？从谦卑做起。啊，从谦卑，从学着尊敬别人做起，尊重万物做起。啊，为什么？别人万物全是自信的心得。啊，所以这一句就是我们讲的持戒。啊，说明是人人都是好人。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有则就是有原则、有规矩。啊，我们中国人讲有礼，啊，佛法里面讲有律仪。啊，这个是自然的。啊，自信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见性的人。起心动念，言谈举止，你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戒律，跟戒律完全一样。所以戒律不是哪个人发明，是你本性流出来，它就是这样的。啊，它有规矩，一点都不乱。啊，第三个是舍身的。啊，这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啊，要用什么呢？如火制止。这就是真诚啊，真诚心，柔和的态度，你才能摄受一切众生呐！啊，都是自信里头本有的啊，迷失了自信，

他自己修正已经圆满了，现在再到这个世间来，来干什么？来帮助众生。那帮助众生就要做种种事情啊，这个事情真辛苦啊，尤其在现前这个阶段啊，这个环境里面啊，回想过去啊，我们的祖先啊，佛门里面祖师大德几千年辛苦经营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这个氛围啊，现在人全把它破坏了，全把它忘掉了，迷信科学啊，说过去这些东西是糟粕，是迷信啊。可是现在环境怎么样？现在环境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是前所未有的苦难人过得这么辛苦啊，科学技术是发达了，带给我们一些物质生活上的便利啊，可是你想想看，人真可怜啊。人活在这个世间的时候没有依靠啊，谁真的关怀你，真的照顾你，找不到了。啊，在从前中国谚语说养儿防老啊，现在大家都知道养儿，儿不一定会养老，你老时候怎么办？你生病了怎么办？啊，所以使我们想到中国过去的社会，为什么每一个人活在世间他心平气和啊，心安理得啊，这怎么造成的？啊，这是教育，这是随顺性德的教育，也就是现在人讲随顺大自然法则的教育。啊，你不能违背。啊，所以人确实有幸福美满，现在没有了。啊，穷人没有幸福美满，富贵人也没有幸福美满啊！每一天生活在忧虑烦恼啊！古人所讲心浮气躁，现在确实是如此啊，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啊，所以自杀率这么高啊。自杀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要破迷开悟，这真的解决问题啊。所以今天碰到困难，科学技术也遇到困难了啊，所以西方许多学者专家到中国来去寻宝啊，到印度去寻宝啊。印度主要的是找佛教婆罗门教啊，中国主要是找儒家道家，还有佛法啊，想在这个里面找东西，看看能不能解决现前社会问题啊。那我们知道了，答案是肯定的，决定可以找到，决定能够解决现在的种种灾难啊。因为你前面这些缘起

你就晓得佛法里面讲的这个解决方法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四德是可以恢复的，觉悟了，他就恢复了。我们把下面的文再念一遍。四者，普代众生受普德，为修诸行法，不为自身，但与广利群生，冤亲平等，普令断恶，悲修万恨，速证菩提。有菩萨大德大愿，以身为止。这以身为止，就是要你自己要真正做到。于三恶趣，救赎一切受苦众生，要令得乐，敬畏来际，心无退去，不与众生希望毛发报恩之心。到这是一段。这一段意思都说尽了。下文呢是大师引经据典呢来作证。我们上一堂课啊学到此地。学到这个菩萨大悲大愿。就是要把佛陀的教诲，把世间圣人这些教导在中国讲的是五伦八德这个是教学的总纲领五伦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要做到。以身为止，就是你要身体力行，不是口说的。要做出来。那么从这个伦常大道里面再扩展呢，就是大德。这个德就是中国人讲的八德。八德两个说法，除掉重复的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中国五千年的这个教诲就这么东西很简单的，不复杂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违背这十二个字，这叫中国人。这叫炎黄子孙。那佛法里面讲戒律，戒律也与这伦理大道完全相应。他讲得更清楚。有中国自古以来了喜欢简单。言语文字都讲求简要详明。要简单不要复杂。要扼要，还要详细，还要明了。讲这四个字是标准的。言语做到这个标准，一流的言语。文章做到这个标准，是一流文章。可是印度人跟我们不一样，印度人他可以不断的重复，这有好处。对什么中下根性的人的理由，中国人这个教诲那是上中根性的理由，下根的人就不容易了。这也是我们中国谚语。

有里面所说的，那孔夫子也讲嘛，举业欲不以善于反，夫子就不教了，就舍弃了，就下根人不教了，啊，中上根的教。可是佛呢是下下根人也不舍弃他，啊，一遍不会十遍，十遍不会一百遍，百遍不会一千遍，所以佛真是慈悲到极处了。啊，一定把你教会，一定叫你回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所以佛教到中国的时候，跟中国文化融合成一体啊。啊，把中国传统文化也提升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要从自己本身做起，这个很重要。与三恶道救赎一切受苦众生，要令得乐，这是我们当前要做的。啊，那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普度众生嘛。啊，这不是我们能力能做到的。我们要找重点，做一个。啊，这一个我们现在迫切想做的，养老。没有，这就是于三恶道救赎一切受苦众生啊，就是这两种人。如果老人晚年没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啊，让他了这个心情很愉快的度过这个晚年，他就会堕三恶道啊！这个大乘佛法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啊，为什么会堕三恶道呢？他有怨恨，他有不平啊，他对社会怨恨，过去年轻对社会付出，现在没有回报啊，对儿女怨恨啊，辛辛苦苦把儿女养大，现在儿女不养他。啊，心里有不平，有怨恨。这是什么因呢？魔鬼地狱的因。你不是眼看他走这条路吗？那我们如果见个老人乐园，啊，现在老人不照，没有人照顾的时候，我们志同道合，老人自己互相照顾。啊，那么同在这个海外的老人都想落叶归根，但是回来的时候就更苦啊，没有能够相信的人啊，没有可靠的人，回来之后一生有一点积蓄，又怕被人骗跑了啊，苦不堪言呐 啊，所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要搞老人福利事业啊，组织公司啊来做保障啊，他投资并不多啊，所以我就想到是用酒店式的经营啊，五星级的酒店啊，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卖，可以卖可以租，你要长期住了你就买一间，那短期的时候那你就租个半年一年两年都行啊，可以买卖可以租，你不要去啊，外国回来不需要盖一栋房子，盖一栋房子花很多钱，买一个房间很便宜啊，那么你有多余的钱存在银行拿这个利息，你那就是你的保障啊，那么公司里你不要去请用人啊，这来照顾，这个酒店里面服务的人员很多，他们来照顾，跟酒店管理完全相同，每一天这个服务人员来给你清洁环境啊，来给你打扫这个卫生啊，照顾你的生活起居
那我们每一个

月只付一点服务费用就行了。啊，生活我们想酒店里面有餐厅，啊，有各种不同口味的餐厅，啊，会有这一些搞这个做餐厅的人他们来经营，啊，那对我们常住里面就等于说包伙食，啊，他也可以对外经营，啊，这样在一块共同生活，啊，而且就是每一天我们这个老人有课程，啊，等于这个公寓里面的时候就是老人大学，啊，老人有专长，老人有经验，哎，身体要还好的话，他就可以给大家讲课。我们欢迎外面年轻人呢来学习，啊，免费的，啊，这个是没有学历的，啊，他会生活得很愉快，啊，老了还是有用，老了把你自己一生的东西传给下一代，啊，免费的，不要交学费的，啊，那么各种娱乐或者各种宗教的祈祷活动应有尽有，啊，我还想了宗教场所，啊，总得要有几个大厅，啊，不同宗教信仰可以同时在那里做自己的祈祷或者是学习的活动，啊，那么这个厅我的想法是一样大，里面什么都不供，四面都是这个白的墙，那办活动的时候我们用幻灯片，啊，那佛教呢我们就打个幻灯片，佛教的寺院佛像全打在墙壁上，活动完了之后一收的时候墙壁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那基督教的活动呢就可以把基督教的教堂他们的十字架，哎，都反射到墙上，经济实惠呀，你要那么做出形式，那只有你专用，别人来用就不合适了。那这样一个讲堂的时候，它就可以多元文化，啊，你要什么我就搭什么，就像那个幻灯片按钮一样，啊，千变万化，哎，就在这一个框架里面，啊，就多功能的这个效果，多功能的作用，啊，让这些老人在这里生活快乐。真正学到东西，啊，学到什么呢？学到不生病，学到不死，啊，确实没有死亡啊，啊，这个你说多快乐，这就是真正救赎一切受苦众生要领的路，啊，要我们干这个事情，啊，所以老年他才真正享受到这一生当中啊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啊，我们搞这个，啊，那小孩要救，小孩一定好好教，小孩不教的时候他将来走错路子了造业那受果报，啊，所以要办学校，啊，我们也办九年教育，啊，小学六年初中三年，啊，我们配合国家，啊，那么国家九年教育所规定的这些课程我们可以通通都把它教圆满，而且里面我们可以加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就是德行的教育，啊，那教育的教学的方法，啊，我们可以做实验，把中国传统的理念试试看有没有效果，啊，中国传统教学的理念呢是教之道贵以专，啊，所以中国五千年教学的理念就是三字经前面八句话，啊，几千年不变了，啊，第一个要肯定

啊，这个搞教育的人首先要肯定人性本善，啊，也就是一定相信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因为他人性本善嘛。啊，你在佛法里面讲都讲这个道理嘛，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他怎么会教不好呢？啊，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嘛，啊，所以佛菩萨教出来的，圣贤是教出来的，他本来就是。他迷失了方向，啊，所以你要帮助他回头，啊，肯定这一句。啊，那教不好，教不好是我自己有问题，学生没问题。啊，所以接着说，心相近，心相远，这就是为什么要办教育。啊，你要没有教育，本性是善的。习性不善，这个善跟不善的慢慢距离就拉远了，啊，善就不见了，不善通通现前了。这是什么？这是你不教就会变成这种样子，啊，所以这一句是说明啊，为什么要办教育。啊，所以狗不教现在行，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教之道贵以专，啊，怎么个教法呢？专只能学一样，一样学会了再学一样，啊，因为九年教育它规定的是有个六七门功课，啊，这六七门功课现在上课的方式是每天排几门课，啊，第一个小时语文，第二个小时数学，啊，第三个小时是历史地理这些课程，啊，这样学法的时候得不到受用。你看第一个小时东西还没消化，又换那个题目了，啊，所以学的天天学的时候，他头脑是乱的，啊，他不集中。那中国的教法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你这个。几门课程他都可以学，都可以教你，一样一样教，啊，九年的语文，我一年教，我这一年全是语文，啊，学生的时候负担很轻，课本就一本，他不需要背个大书包，他一本，啊，天天教着你，他的思想、精神、毅力集中，我相信他这一年所学的。比那个九年散开的教的成绩一定要好，啊，所以说语文用一年的时间教，啊，数学一年的时间教，我一年只教一样，用这个来做实验。如果九年下来的时候，他的成绩超过一般学校，那我们就提供个这个教学改革的。这个实验了，这个实验成功之后就，啊，这个学生受益很多，啊，那就可以来推广，啊，可以推广到全世界。你说你救多少小学生，啊，所以这个事情要做，要赶快做，啊，我们培养一些老师的时候是几个教室的时候，是一年级的课程、二年级课程、三年级课程分开来这样教法，啊，一年学一样，啊，那么除了这个政府规定的啊，教育部规定的这个课程之外，啊，我们加伦理道德，啊，把中国五伦八德。啊，圣贤的教诲，啊，统统搬出来教学，啊，可以参考陈洪谋先生的五种仪规，同盟养正，啊，迅速仪规，啊，认真的来讲解，老师带头。做到，啊，落实，啊，这个教学成功，那叫小孩。

都得度了。啊，小孩教好了，将来的社会就能够走向和谐。啊，就能够像中国古人所说的和谐社会礼仪之邦。啊，不是不能落实啊。啊，中国人落实的。和谐礼仪。啊，那现在说世界其他国家也都是一样的，社会动乱不安，都要向中国学习了。啊，这也许就是外国人所说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界。我也常常给他们解释，不是中国的政治，不是中国的军事，不是中国的科技，也不是中国的经贸，是中国的文化。啊，那么汤恩比所说的话呢，就兑现了。啊，所以这是当前迫切需要做的这么一桩事情。啊，就是做老人乐园，儿童天堂。啊，这个小学是儿童天堂。啊，所以这个先做一个实验。试验做成功了就可以推广。啊，那么当然还得要附设一个小型的医疗中心。啊，中西医都有。啊，有这么一个中心，老人住得很安心，安心就不生病。没有这个中心会生病。常常想着我老了，我有病到哪里去医，他得想病。想病病就出来了。他不想病就没有，所以有医疗中心在旁边呢，就他就不会生病了。啊，因为他放心，他不会想病了。啊，所以这三个结合，啊，医疗中心、老人乐园、这个儿童的学校，啊，养老育幼，我们做出个样子来给大家看。啊，这是一个试验点，啊，做成功了可以向联合国推荐，啊，向全世界推荐，啊，这是用文化，现在大家都看到经济，文化带动经济，啊，是良性的发展。你看，你有这么好的学校，这么好居住的地方，谁都想来，那来怎么样？那不够住，再盖一栋。啊，学生都想送到这儿念书，啊，学校不够再盖第二栋，啊，再盖第三栋，啊，那将来就发展成一个都市了，啊，小乡镇就变成个都市了，啊，这个都市人住满的时候，再开辟一个地方，再搞第二个都市，啊，这个里面人都是善人。这个里面人没有竞争，啊，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呢，利苦得乐呢，啊，我们就想到《法华经》里面呢，四安乐行，啊，那么昨天我们学习了第一道，身安乐行，啊，你怎样修，你身心安稳，啊，第二段呢，口安乐行。我们今天看第二段，重要啊！啊，古人常讲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啊，你吃东西不小心呢，会生病啊；说话不小心啊，会惹祸啊。啊，所以这个口、言语。你看夫子教学把它摆在第二位，第一个德行，第二个言语，啊，他对这个非常重视，啊，那么佛教给我们原理，四种语，

头应该远离四种鱼，这四种鱼不能说，要常常记住。第一个呢，不要说人及经典故，这个你都要负因果责任。这个地方念要，不要，要是喜欢，不喜欢说人的过失。看到人的过失的时候，最好都不要放在心上，更不可以放在口上。古人讲的话说的有道理，所谓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个就麻烦大了。所以要养成这个习惯，不说别人过失，不给人结怨仇。后面这一句话的时候，是谚语里头所没有，但是我们想到它太重要了。即经典故。经典是圣人的教诲，你要常常批评他，说他的过失，让社会大众误导大众，不相信经典，不愿意学习了，那这个时候把人家的法身慧命断掉了。你看，你也是说这无心呢，可是你造成社会一个错误的引导，这个罪过麻烦了，在佛家这个戒律里头，戒罪呀，那堕阿鼻地狱。什么罪名呢？你破坏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罪名可大了。而且果报呢，地狱报出来之后，罪报出来之后，生生世世得愚痴的果报。无论你在哪一道，你没智慧，你愚痴。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在世间典籍里的没有提到这么一句。这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你就是任何宗教经典都不要批评。但这个教有正有邪。特别是指正教。正教。我们的邪正标准是一般国家社会承认的。这种宗教的典籍就不能批评。也不要去比较。那么我从99年跟宗教接触，99年我住新加坡，新加坡有9个宗教，我跟他们都接触，把9个宗教团结起来，现在真的像兄弟姐妹一样，变成一家人，对于新加坡社会安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新加坡政府欢喜。那我是怎么做的呢？新加坡有一位部长曾思森先生，他问我，你用什么方法把这些宗教搞在一块？我说我用佛教里面的四摄法。他说什么是四摄法？我说佛教里四摄法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公共关系法、交际法。所以他称我是个特殊外交，说你是个特殊外交外交家，是吧？特殊外交。佛教给我们四桩事情。

在家里面，夫妻相处，你要用四摄法了。夫妇和睦，白头偕老。他真能做得到。啊，用在家庭呢，那真叫家和万事兴。啊，所以什么场合的时候，这个四摄法非常重要，你要能何学何用啊。他四摄法第一个是布施，跟六波罗蜜的布施名词一样，可是意思不一样。六波罗蜜里面的布施，它的目标是帮助自己断坚贪，目标在此地，它帮你断烦恼的。可是四摄法里面的布施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请客送礼，就是这个意思。那你要记住，常常请客，常常送礼，礼不要多，一点点，表示什么呢？你常常念着它。所以比如说夫妇，先生出门，到别的地方去，回来一定给太太带一点小礼物。太太在家里也会做几个好菜来供养先生。这平常要养成这个习惯呢。很小，所以说礼轻仁义重啊。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我们懂得这个方法呢，我们对其他不同的宗教就开始用布施。我们去访问拜访送礼。每一个宗教他们都办的有慈善事业。像基督教、天主教他们办的多。他们有医院，有孤儿院，有养老院，这都是慈善事业，所以我们到那里面去送，去供养我那个时候想到是，每一个宗教，他们这个慈善事业的时候，我都送10万块钱，所以我用100万。新加坡去9个宗教团结起来所以送礼那么第二呢，佛教给我们呢爱语，用真诚心呢敬爱他们，关怀他们，照顾他们，帮助他们要把他们看作是真诚的朋友不是敌对的我们要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这个叫真正的爱语第三个是利心，我们自己所作所为对他是有利的，绝对没妨害所以我们尊重他的宗教爱他的宗教尊重他们的传教士，尊重他们的信徒我们绝不批评我们佛教比你高，那就不行，那你马上就跟人做对了。所以完全站在平等的基础上。基督教帮助他们好好学习，他们将来升天堂。有时候我们在问的时候，讲我们的佛教有没有天堂，佛教有天堂。
啊，可是到天堂之后啊，也常常互相往来。啊，这个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啊，这个，像这个33天，啊，释提桓因，啊，这天主啊，啊，也可能就是他们教里面崇拜的天主，啊，也常常请佛菩萨了到天宫里面去讲经说法。啊，你们现在在此地不听佛经，将来升天堂的时候，跟着天主一道，还会有听经的机会。啊，所以此地拥有分别之处，向上一着，分别之处就没有了。啊，所以才真的是成为大圣大贤。有很多地方去也给他回通，啊，经典里面有矛盾地方，回避不谈；有相同的地方呢，我们提出来认真努力去推动。啊，叫孝亲，啊，尊师，重道，这都是每一个宗教经典里面所讲的。啊，不杀生，不偷盗，啊，不邪淫。也是每个宗教都讲的，这共同科目吗？啊，这个工作做了不少年了，啊，所以南洋这个首先是新加坡宗教团结，啊，接着第二个是印尼，啊，印尼宗教团结成一家，啊，我都陪同他们。去旅游，去访问。啊，马来西亚的宗教团结起来了，去年团结起来了。啊，你看今年他们组团访问中国，我陪他们一起去访问新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澳洲宗教正在做联系团结的工作，啊，所以我给他们出了个主意，啊，澳洲宗教团结之后，啊，这个是不但是这个形式上啊是一家了，实质上也要变成一家人，啊，我给他想的主意就是希望每一个宗教从他的经典。从他圣人教诲，啊，这个里面呢，提出100条，啊，这100条就是他们的宗教怎样教导他们的信徒日常生活，啊，工作、待人接物应该遵守的哪些规矩，啊，我们只要这一方面的，这方面大同小异。每一个宗教提出100条，就像我们弟子规一样，儒家提出个弟子规，啊，道教提倡的是感应篇，啊，文字呢不超过1500字，啊，每个宗教都提出来，将来把它印成一本，啊，在澳洲，啊，我跟澳洲总理也很熟，我说将来这个呢作为澳洲居民必读。啊，你看，读自己宗教，其他宗教都看到了，啊，这样子，宗教之间的疑虑没有了，矛盾化解了，冲突化解了，啊，这个对社会的安定和平有很大的帮助，啊，就有经典做依据，啊，那我给他出个主意是，将来这4个国家，如果在泰国的来上就5个国家。啊，5个国家组成访问团，访问全世界，啊，宗教和平之旅，可以包一架飞机，啊，环游全世界，啊，推动宗教和平之旅，他们都很高兴，这个不难做到的，啊，希望这个宗教和平之旅呢，明年能够。

以后每年环球一次，啊，到这个许多国家去访问，这么大的团体，我们相信，啊，每个国家领导人都会接见。啊，我们可以主动去访问联合国。啊，联合国现在对我们的印象非常好。啊，上一次在巴黎表现得不错，啊，大家都记在心上，啊，啊，所以这个是学习经典，啊，我曾经跟他们说，啊，我说我们佛教严格的说，它不是宗教。啊，它是教育。啊，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所以佛门里面这个称呼就非常明显。啊，你看我们称佛为本师，那老师啊，啊，这根本的老师啊。那我们自称为弟子。你看这个关系是师生关系，啊，这宗教里头没有这种关系，啊，宗教是只有主，啊，那主仆的关系，仆人，就是仆人，啊，父天父，啊，这父子的关系，啊，它不是师生关系，啊，佛教关系是师生关系。这个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佛弟子是释迦牟尼佛好学生啊，遵循释迦牟尼佛教诲来学习啊。我说我同时呢啊，也是耶稣的好学生啊。基督教是以新约为主啊，我说我读诵新约，我是耶稣最好的学生，不是最好的学生，我不能接受他的经典里面的奥义啊，我没分别啊，所以我懂得耶稣的意思啊。天主教他们崇拜的是以圣母玛利亚为主啊，他是新旧约都读啊。犹太教他们都是一家的，他们只读旧约不读新约，所以这三家的关系，我有一次在新加坡啊，一个同学请我吃饭啊，那一天刚刚好从南非啊，有几个欧洲的朋友，他们都是基督徒跟这个天主教徒在一起吃饭，他们很好奇地问我，哎，他说法师，你看看犹太教天主教耶稣教他们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啊？我就当时就回答着，我说他们是一家人，但一家人呢是三派啊。这个犹太教啊是皇上那一派的啊，天主教是皇后那一派的，基督教是太子那一派的。他们听了就哎，很有道理，你比喻的很有道理，确实是一家人啊。我说我读古兰经，我是穆罕默德的学生啊，真的是他的好学生，所以古兰经我能懂。如果我要有戒心哦，那是外道，那是外教，那你什么都得不到。为什么呢？你戒心滑倒了，你不懂人家东西啊。所以我可以能跟大家合作，我是众神的好学生，他们听了很高兴的。

0: 没反对他，所以我讲过，天主教的《玫瑰经》，我也讲过《古兰经》，他们也听我讲，听得很高兴，甚至说我讲《古兰经》比阿訇讲得好，讲《玫瑰经》呢比神父讲得好，《玫瑰经》还有光碟在基督教在天主教流通。 所以我说，宗教是一家人，所有宗教徒都是一家人，佛教里面的派别宗派很多，不同的宗派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宗门、教下，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亲兄弟。
1: 那其他各个不同的宗教是我们的堂兄弟、表兄弟，应该团结。你仔细去看宗教经典，同的应当占70%-70%，不同的是小少部分，不同地方多半是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不一样，是这上有点差别。 总的方向目标都相同的，这个想能可以用一个字概括了，爱。佛家讲慈悲，慈悲是爱。这个天主教、基督教跟那犹太教那是新旧约，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这是大家都共同遵守的。古兰经你看看。 每一段经文前面都说真主，他们叫安娜真主，确实是仁慈，至仁至慈，都是爱。那么这就是总的方向、目标、原则完全相同。 下面问题就好解决了，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尤其是大乘佛法，首先，你看佛教讲的透彻，佛教的我们要认识自己，你看前面讲宇宙的来源。 生命的来源，自己生命的来源，给你讲清楚了，心心识别。那么其他整个宇宙，各个不同宗教也都是心心识别的，没有一桩事情是例外的，讲得透彻。真的是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这个三世佛里头，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 每一个宗教都在一切众生之内，所以它都有佛性，它都有法身，是一不是二嘛。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宗教发生呢？是因为过去交通闭塞，没有资讯，所以。 诸佛菩萨大圣大行，必须要分身，要在每个地方应化，就是32应。所以我曾经给这个江一子老师提议过，以后画这个千手观音呢，这个32应的观音菩萨，头上32个面孔，要画。 各种不同的族群，各种不同的宗教，这个才有意思，这才显示出来。你画的面孔都一样的，这个显示不出来呀。那就变成观世音菩萨的分身了，这一样的像，这个是错误的。应该是各种不同宗教、各种不同的族群，都是观世音菩萨实现的，这个意思就对了。

啊，所以千手观音，我在国外给一些许多宗教都作为礼物送给他，我都给他说明。啊，就日本的中村康隆老法师，啊，前一个月过世，前两个月，103岁。啊，我到日本去的时候，我们两个总是要碰头的。啊，第一次碰头，我们谈到这个宗教的往来。啊，我把我的经验呢，向他报告，他给我做结论，他说，全世界宗教的创办人，通通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说的很有道理啊。啊，他的徒弟版本告诉我，说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啊，就是今天跟你见面说这么一句话。啊，全世界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那就是观世音菩萨32应吧。啊，所以千手观音的表法很圆满呐。啊，我赠送给南洋。你看这马来西亚的首相啊，印尼的总统，我都送千手观音给他们啊，这个意义很深啊，特别是在现前的时代啊，这个世界要想恢复安定和平，从哪里下手呢？宗教团结。除这个之外，找不出第二条路。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长老，啊，他也是伊斯兰教的领袖，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这问题问得很严肃啊！啊，他做了22年国家领导人。啊，退休之后，对这个世界安定和平非常关心。啊，我当时回答他。如果把四桩事情做好了，天下太平。他问我哪四桩？我说第一个，国家跟国家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第二个是政党跟政党也要做到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第三个是族群，第四个是宗教，都能做到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天下太平。他听了皱眉头，说不出话来。啊，我接着告诉他，确实这四桩事情很困难，非常棘手，但是从宗教团结了下手啊，就能够落实。啊，宗教团结肯定影响政治，影响族群，啊，影响政党，因为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党啊都走向民主，啊，也影响投票人。马蒂听懂了，第二天给我写信，啊，邀请我参加2005年年底的。啊，他自己主办这个世界和平论坛。啊，在论坛里面，我们相处4天，他对我非常礼遇，

很感谢他。啊，所以宗教团结是世界和平安定的一个出发点。啊，不能不重。

不以大乘而轻蔑小乘也。啊，现在大小乘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啊，小乘人执着说大乘非佛说，啊，不是真的佛教，真的佛教是小乘。那么大乘瞧不起小乘，啊，这个一千多年了，啊，这是个不好的现象啊。大小乘都是佛传下来的，所以亲兄弟呀，为什么不和？啊，所以这个是大事，不是小事。啊，那么我有这个缘分啊，第一次参加这个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在曼谷大学召开，这第一次参加的啊，所以我就到泰国去了，住了一个星期啊，跟查瓦利将军认识了，那个时候他是副总理啊，他以前做过总理，被金融风暴啊这个伤害了啊，所以他把总理让给他的副总理，他自己做副总理。啊，那么正好在这个时候遇到王太子50岁生日。啊，泰国人对于50岁的生日最重视。啊，一生当中这个生日最大 ,50岁。啊，所以太子发愿给这个出家人开一个医院。我也赞助他把这医院做成功了，那么今年医院要举行落成典礼，就在下个月啊，他邀请我参加了医院的落成典礼啊。那么这个是把大小乘这个这么多年的隔阂把它消除啊，所以这是一种好事情啊，大小乘是一家啊，我们对他尊重，他对我们也尊重啊。这《法华经》上教导我们的。第三呢，是不赞他，也不毁他。这个不毁他了，容易懂啊，不要毁谤人。那怎么不赞叹别人啊？我对这个就有怀疑。说赞叹别人好事情啊！啊，早年我跟李老师学教，李老师给我讲过这个道理。啊，他说，如果他没有真实的德能，你赞叹他。你就害了他了，他不是菩萨，你天天称他菩萨，他自以为已经是菩萨了。功高我慢的烦恼习气都长出来了，我们才明了，赞叹人不能超过他真实的。这个要知道的啊，回谤人是伤害人，赞叹人的伤害绝不亚于回谤啊，所以这是我们以前年轻不知道的事情啊。啊，所以佛在经上说的这个有道理啊。第四，不生冤心之心。第四是这一句啊，下面这个这是他的总结啊，四句的总结啊。那么这种心很容易生啊，尤其是自己受了委屈

受人家的回报。啊，陷害。啊，自己容易抱怨。这是从愚痴、嗔恚里面的生出来的，啊，跟愚痴、嗔恚相应，啊，嫌是嫌弃，我们讲讨厌别人，啊，看这个人不顺眼，啊，看这个事情不顺眼，往往生嫌弃之心，这心不好。啊，这个都是有损自己的德行。啊，是自己想向上提升呢，是提不起来。啊，不知道这种小的这个口业的时候，古人讲的是宗累大德。啊，他障碍了。不能让你成就大德，啊，所以这是小事，要非常谨慎。啊，如果我们受到伤害，啊，特别在现前这个社会，啊，回报无入，常常遇到的，啊，遇到这个事情呢。回过头想自己，不要想别人，别人没说错，啊，我自己有没有过失？因为一个人看别人的过失很容易，看自己的过失啊不容易。啊，那别人说出我们自己过失了，值得提醒我。我自己好好想想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于对方的时候，要生感恩的心，难为他，他给我提出来。哎，所以不但没有冤嫌呢，而有感恩，这个好啊！啊，应该要在这里。下功夫啊！啊，人活在这个世界，永远生在感恩的世界，你说多幸福！啊，这个人有意无意都无所谓。啊，有意我感恩他，无意也感恩他。啊，只要肯批评我。我都愿意接受，啊，都欢喜，啊，这个样子，你的德行决定啊，不断向上提升，啊，要养成啊，心平气和，啊，所以首先绝不跟人对立，啊，他跟我对立没有关系，我不跟他对立。对立是双方的，如果一方没有了，那一方就孤立了，他对立不起来。啊，永远不跟人对立。啊，这个是真正聪明，真实智慧。啊，永远不跟人疑虑，我们不怀疑人。啊，我们没有任何顾虑。啊，我们相信人。上当也相信他，吃亏也相信他。你能这样做到最后，你不吃亏，你不上当。啊，所以圣贤教诲它是有道理的。啊，只要自己肯相信，只要自己认真去做，善修如是安乐心故。啊。这是总结前面四条，是名口安乐心。啊，大乘

两首经啊，佛教给我们善护口业，不积他过，这总纲领一句话啊，《法华经》上佛说的这四句啊，这个四句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触犯的啊，这个提醒非常之好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我们从第四段看起，行四德，四德有四条。我们学到最后一条，四者，普代众生受苦的，这个四德都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不是学的，不是学到的。是自性啊，本有的，所以叫性德。凡夫，这是讲六道众生，迷失了自性，所以性德虽有，它不现前，表现在外面的，跟这个性德呢，是相反。圣人在佛法里面讲呢，诸佛菩萨甚至于再降一等阿罗汉，他们心得现前了，修养层次越高，表现得越圆满。

不但在佛法里面，在世法里面的圣贤也不例外。啊，我们在典籍里面看到记载，古时候的，我们常说古圣先王，这个成语大概呀、都是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指这些人。这些人是孔子、孟子心目当中最仰慕的人。一生呢，向这些圣贤学习。那么这些人虽然社会地位很高，但是他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都是那么样的谦虚。实实在在讲呢，我们应当讲谦卑。这是性德的流露，是自然的流露，没有一丝毫勉强。我们在典籍里面、古籍里面看到，这好像是尧王。尧王有一天出巡，在路上看到一个罪犯。有两个当差的，这是押解的一个罪犯，他就下车问他犯什么罪。他说偷盗。偷什么？偷粮食。你为什么要偷粮食？老天很久没有下雨，我们地方干旱，没有收成。经不起饥饿，不得已偷了粮食，犯了罪。尧王听了之后，就叫了个当差的，你们把他放掉，他没有罪。你们把我关起来，我有罪。这人旁边人都呆了，这天子怎么会有罪呢？他说我没有德行，让老天爷干旱，人民受罪，我做得不好，这是我的过失。坚持要把这个农民放掉。话才说完呢，老天就下雨了。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因为古时候这个天子他有三个责任职责这三个责任呢，有三个字所代表：君、亲、事。君是领导他是人民的领导那要带他到什么方向呢？人民受苦，那他就带错了方向了。这是天灾人祸，他不归咎自然，他不归咎人民不善，归咎自己没有德，自己没有能把这个人民教得好。真的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呀。天天做反省、忏悔、改过自新，所以成为圣王他用这样子教化众生，众生哪个不服呢？

啊，这叫领导。第二个责任，这个任务呢是亲，啊，亲是什么？亲人呢，父母啊。所以从前这个政府领导称父母官呐、啊，啊，爱民如子，你要好好养孩子，这人民都是你的子民啊，你要好好照顾他，好好去养他。啊，你有养育的责任。第三个是师，是老师，你有教导他的责任。啊，所以这个领导人，这个是实实在在讲啊，过去如是，现在也不例外。啊，就是说一个公司老板、学校校长、寺院方丈住持，这都是领导人。领导人必须要具备这三个字。君亲师啊，领导最重要是带头干，自己先做到，下面自自然然就都学会了啊，上行下效嘛。啊，自己做不到，要求底下做，这是不会成功的啊。所以君亲师，那么在家里面有个家长啊，家长。是一家人的表率啊，自己做得好啊，把家带到兴旺啊，所以家和万事兴呢，我们学的这个课程呢，今天就是讲到和啊，啊，讲到安乐啊，安乐这都有因果的啊，怎样才能安呢？现在社会不安啊，为什么不安呢？不平。那为什么不平呢？不和。啊，所以中国的文字它有因果关系。你看，你要想把今天的社会恢复到安定和平，你先从和做起。啊，现在这个国家领导人提倡和谐是大有道理啊。从这做起啊。啊，和下面就是平。和是因。平是果，果就平了，平又是因，安是果，那就平，大家心都安了啊。安是因，乐是果，和平安乐啊，它是有顺序来的啊。那怎样能做到和谐呢？伦理、道德、因果这三个教育就能够做到和谐啊。所以佛家讲六和啊，啊，六和头一个见和同解啊，这个意思就是现在的话说建立共识啊，和是从这个地方扎根的啊，我们有共同的看法，共同的想法啊，在这一生当中有共同奋斗的目标方向啊，这是和的基础啊。那么第二个就守法啊，戒和同修，守法了，不守法不行啊，守规矩啊啊。那规矩在中国五千年来啊，每一个家族这规矩叫家规啊，这个家规的集大成就是现在我们学习的弟子规啊，那是中国每一个家族啊家规的集大成，也就是各个不同族群家规里面共同必修的科目啊，流传了五千年了啊，这五千年来，你们看看中国历史，真的是长治久安呐、啊！啊，很不幸，我们现在这一百年，这一个世纪，啊，中国很糟糕，啊，中国人生活得非常痛苦。什么原因呢？把老祖宗的惩罚疏忽了，啊，放弃了。我们的苦难来了。

如果依照老祖宗成法去做，规规矩矩去遵守，肯定整个世界乱，中国不乱，整个世界人苦，中国人享乐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说觉悟的人，在古时候读书的人啊，一生奋斗的目标是什么呢？可以说带众生受苦啊！啊，希望我能多受一点苦，众生少受一点苦啊！这是心得，这是自然的啊！这个不是勉强别人的，你境界提升呢，你一定也是这个做法啊！古德所说的。学问深时意气品啊，这个人的学问品德到一定的程度，心平气和啊，对待任何人都那么样的谦虚，都那么样的恭敬啊。我们看孔子，看孟子，看释迦牟尼佛啊，即使是对待乞丐都尊重。为什么呢？他是人，他有人格，他有人性啊，这是值得尊敬的啊。他真正落在这个地步啊，那是恶业的果报啊，不善业的果报，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啊，他的习性不善呢，他本性善呢。啊，人之初性本善。啊，所以从本性上看呢，是平等的。佛法讲生佛平等。啊，生是众生呢。啊，这佛在佛法是最高的。啊，德行修养达到究竟圆满。啊，你看在他心目当中。跟一切大众平等啊，所以自己自然谦卑啊，自然尊重别人啊，爱护别人呢，关怀别人啊，别人有苦难哪有不援手帮助的道理呢啊，这是和谐社会的根呢。昨天我们先把这个文念一段啊，念一段接着昨天的讲啊，这个文不长。普代众生受苦的，为修诸行法，不为自身啊，这非常重要啊。我们一生在社会上啊，这个是一切的付出啊，我们的智慧付出，我们的劳力付出啊，我们的财力物力的付出都不为自己啊，为社会，为众生，再扩大的呢，为人类啊。弟子规上教给我们，凡是人皆须爱啊，这种心量超越了族群，超越了国家界限啊，所以中国人的胸怀确实跟外国人不一样。你看中国古籍里面很少看到国家啊，多半讲什么，讲天下，天下那就包括所有国家啊，这平天下了啊，齐家治国平天下，平是公平啊，最高的目标是天下公平呢，那世界和谐啊，这是

一个人一生努力的终极目标。那这不为自身，但于广利群生。越是希望但只希望广泛的利益一切众生愿亲平等，不令断恶，悲修万恨，俗证菩提菩提是印度话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智慧，是觉悟那么这个地方普证菩提，它是由一定解说的那就是佛家常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因为它有个证在此地佛是佛陀教育里面最高的学位就像现在这个大学里面的博士学位没有比这个再高了佛法最高的学位是佛陀所以这个诸位要知道首先我们学佛要了解佛不是宗教宗教里面没有学位的没有这个讲法的佛法里头学位的名称，菩萨是第二个学位相当硕士，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相当学士那么它有标准的这个标准是大乘教里面常常我们读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印度话可以翻，为什么不翻呢？尊重不翻学佛人求什么呢？就求这个这翻成中国叫无上正等正觉，这就是菩提正觉，这个智慧是真实智慧不是假的，不是邪知邪见不是错误的智慧，是真实的智慧所以这是有了得到这个智慧再成为阿罗汉正觉再向上提升正等正觉等是等于佛，当然他还不是佛，比佛还次一等，这是菩萨最高的呢叫无上正等正觉，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这称为佛陀所以大乘教里面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是佛也就是说你有圆满的智慧，你有圆满的觉悟为什么你现在智慧变成烦恼了，觉悟变成迷惑了叫迷失了自性，不是你没有，为什么迷了呢？佛说你有三种障碍这三种障碍呀，把你的自信，把你的信德了障住了这三个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如果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断掉了，你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显现了那叫成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了下面又告诉我们说：“又菩萨大悲大愿。”以身为之，于三卧去救赎一切受苦众生，要令得乐。

尽未来际，心无退取，不与众生希望毛发报恩之心。啊，这一条里面文就说到此地，啊，后面是大师引经据典，啊，为我们印证，啊。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这个时一定要具体落实。因为经上告诉我们以身为志，就是要身体力行，我们要做出榜样给大家看，啊，要把它做出来，这个学问叫实学，啊，实实在在的，啊，要实学。那么三卧趣就是卧轨地狱出生，这个人真造罪业堕三卧去，那我们就束手无策，我帮不上忙，我哪有这种能力了？那我们现在能帮忙的是，他现在在做三卧去的罪业，在造业，那我们看到了，我们能够劝导他，啊，能够诱导他回头是岸，啊，那么这样呢？他就不会造恶了，不造恶了，他就不堕恶道了，啊，这就把他救出来了，啊，这个是大乘佛教对社会教化最积极的一面，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做出榜样，啊，那么照一般人来说呢，他很可以啊，一生受用富贵啊，啊，他本身是王子，他继承王位，他做国王，啊，世法里所说，富有四海，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那他可以做到啊，啊，他觉悟了，他明白了，啊，明白了。一个人一生在世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要救赎一切受苦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那么在王位是能做，做得不圆满，啊，做的范围很小，古时候那都是部落时代，啊，这个我们要晓得，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是在中国周朝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国家没统一，所以许许多多的小国，啊，大国也不过就是方圆一百多里两百里就很大的国了，小国呢二三十里，就现在有比较大的村庄，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周朝是八百诸侯，那就是八百多个国家，啊，所谓天子呢也就好类似现在联合国一样，啊，每一个这个小国呢对他很尊崇，啊，这个人有道德有学问向他学习，啊，凡事向他请教，啊，是这么一种情形。在印度呢也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大小小的国就太多太多了，啊，他这么说小国王，啊，他能舍弃富贵才能够平等帮助天下众生，啊，以这个为志，啊，不是为我一个人呢谋幸福，为天下人谋幸福，啊，那就要把国王舍弃了，啊，舍弃之后你要想帮助别人，啊，帮助这个社会，啊，走向和平。

难落啊，你不学不行啊。啊，头一个要成就自己的德行，第二要成就自己的学术啊，没有道德，没有学问，你就不能帮助啊，所以有怨呢也不行啊，所以他19岁舍弃王位出去求学啊，学了12年啊，终于他成就了啊，我们知道他是以王子身份，又是绝顶聪明，所以当时印度啊，宗教很多，宗教里面的大师，学术界里面的大德，他都亲近了，学了12年了啊，最后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啊，这觉悟之后，从此他就开始教学，觉悟了1年。他30岁，所以他学了12年。啊，30岁开始教学，啊，一直到他老死，他是79岁过世的。啊，所以我们经典里面常常说，他老人家在世讲经教学49年。啊，这就是告诉我们。用什么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用教育。佛教没到中国来之前，我们中国老祖宗也知道了。啊，佛教在中国历史上记载3000年，外国人说它2550年，结果我们不必去争它。啊，总而言之，至少他是2500年到3000年前的人，那么我们中国有5000年历史啊，中国老祖宗传下来的啊，怎么样把政治办好，把人民教好啊，告诉我们一句话，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建国你建立一个政权，军民军是领导，你领导人民，什么最重要啊？教育最重要啊！所以中国是把教育摆在第一啊，教什么东西呢？教伦理，教道德，教因果啊，就这3样东西啊，5000年来啊，源远流长。那么再看中国历代帝王，他们呢这个政府的制度啊，国家的总管家是宰相啊，像现在的总理，那个时候的宰相啊，宰相底下6个部啊，第一个部呢是礼部啊，尚书就是现在讲的部长，礼部尚书啊是教育部长，管教育的啊，摆在第一。宰相不能事事的时候，由礼部尚书代理啊，就是部长里面他是第一大的。我们从这里能体会到啊，国家所有一切设施为教育服务啊，教什么呢？孔曰仁，孟曰义，这是德行里面的中心啊。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啊，仁是推己及人，是爱人呐、啊；义是循礼。啊，义就是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合情、合理、合法，这就叫义。啊，你看这几千年是以这个为中心呐、啊。啊，所以中。

国社会确实啊，是礼义之邦啊。啊，是和谐社会礼义之邦。啊，不谈利益。啊，孟子那个时代，你看你们看孟子这部书，啊，第一段就孟子见梁惠王。啊，梁惠王是梁国的一个国王。啊，跟孟子见面就问他，啊，你老先生到我这里来，有没有这个对我们国家有没有利益的贡献？他讲这些话了。啊，孟子听到之后就告诉他，啊，他说王，何必不要讲利益啊？要多多讲仁义就好了。啊，利是人之必争。啊，如果把利摆在第一，现在的社会全世界都把经济都把利摆在第一位。所以这个世界走向了动乱。啊，走向了不和谐。啊，所谓是竞争、斗争，啊，再升级呢就是战争。啊，这个社会永远不会和谐。啊，为什么？利是人之必争，只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齐心动念，必定是损人利己，人人都损人利己。这个斗争怎么能去化解？啊，这在最后最近的半个世纪太明显了。啊，造成全世界的动乱，全世界的不安。啊，冲突。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乃至于到家庭，啊，冲突的事件太多太多了，啊，夫妻离婚、夫妻不和、夫妻冲突、父子冲突、兄弟冲突，啊，邻居冲突，这怎么得了？啊，这什么原因呢？利益摆在前面。所以如果说是把仁义摆在前面，全部没有了，哪里会冲突？啊，人爱人，爱别人比爱自己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这社会多祥和呢？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五千年的教育可以说是仁义的教育啊，用外国人的话说，爱的教育。啊，爱人怎么会害人呢？这不可能吗？啊，爱人的人自己宁愿多吃一点苦，多吃一点亏，希望别人能多好一点。他是这么个想法。啊，宁愿亏待自己，不可以亏待别人。啊，你这种心地多厚道。啊，那么这个教育这种理念思想造成中国五千年的长治久安。啊，只可惜在最近一百年我们疏忽了，迷失了方向。啊，相信呢外国科学技术。啊，把自己祖宗传下来这么好的东西疏忽了，啊，造成今天社会的乱象，今天呢我们感受到的苦难，你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想到啊，《法华经》跟《华严经》上讲的四安乐行。

啊，那今天我特别就再一次的提出来，诸位要晓得，和平安乐。啊，安乐上面要加和平，它这是因果的关系。啊，首先要和，家和万事兴啊。啊，和需要智慧。啊，需要明了人与人的关系。啊，人与这关系是属于道。啊，因为这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制定的。啊，不是某个人要求某个人，不是的。啊，这是自然的法则。啊，所以称之为道。随顺自然呢，这称之为德。啊，父子是自然的产生的现象。啊，这个决定不是哪个人创造的。啊，随顺呢，那就是父子的亲爱。啊，你看父母对儿女的爱，啊，什么时候能看得最逼真呢？啊，我前些年在日本开会，啊，日本那边的同修有十几个人，啊，跟着我。我们在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带她四个月的儿子，啊，用个小车。推着手跟着我一起走，啊，我叫大家停下来，你们细细观察，你看父子有亲，亲就在这看出来了。你看四个月小孩，你看他的眼神动作对他母亲的爱，那母亲都在，这是没有条件的，是为什么没条件的？啊，照顾无微不至，啊，你从这里看出来。那么中国教育。真正的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就是说，这种爱如何能保持在一生当中不会变质啊，这是中国教育头一个要求的啊。第二个这个目标呢，是把这种爱扩大啊，爱你的家族，爱你的族群，爱你的邻里乡党，然后爱社会，爱国家，爱人类，这个扩大啊，这是中国传统教育啊。啊，所以我们中国教育的原点就是父子有亲，就是那个亲，那是教育的原点啊。所以你才懂得中国五千年的教育是爱的教育。啊，完全是自信信德的发扬光大。啊，我们明白，我们才会真正遵守，认真呢来学习。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呢，建立和平的理念。啊，是六合里面讲的见合同解啊，从这里建立的。啊，有这么一个理念，当然就乐意守规矩了。啊，见合同修啊，那个见是规矩。包括法律。啊，那么弟子规是基本的规矩。啊，做人的规矩啊。做事的规矩，处事待人接物的规矩，那是基本的这个戒条，不多啊。虽然他这个句子三个字一句，总共360句，我细细在里面观察，他讲了多少事情呢？113桩事情啊，文字不多。你看1080个字啊，所以我们人人能遵守，就家和万事兴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跟外国人不一样啊，外国人你看我们常常听到的

以人为本，他会增。为什么呢？他要利，要名闻利养。中国不是的，中国是以家为本，对，家齐国治天下平。啊，但是现在中国人的家没有了。啊，我们现在讲家了，一般人很难体会到，啊，认为我们现在小家庭的家不是的，这不是家。啊，中国人的家了，是家族，啊，是从前的大家庭。啊，这个家里面人丁不旺，也有一两百人；人丁兴旺啊，就有五六百人。啊，所以他家是社会呀。啊，这么多的人生活在一起，血缘的关系啊，生活在一起不分家的啊。诸位看小说，看《红楼梦》，《红楼梦》就是一个家族，你看上上下下多少人啊，所以能管家呢，就能管国家。啊，所以家齐他就有能力治国。啊，他们有两样吗？家里面事务也分很多部门吗？啊，《红楼梦》里面的内政部长管家的就是凤姐。啊，他要分很多部门。啊，跟这个政府行政单位没有两样。啊，所以会管家就能治国。啊，这是中国人讲家是那个家，啊，那个家里面每一个成员不能有私心，有私心，这家里就乱了。人人有私心还得了吗？啊，所以他有规矩非常重要。所以这家道，啊，家道是祖宗传下来的，就是五伦，啊，伦常，这是家道，这共同的，中国人家都是一样。啊，来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啊。这个君臣，领导与被领导啊，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道啊！啊，这是传统。德，那么从无常啊，再详细的演绎出来就是八德啊。八德有两个说法，除掉重复的十二个字，这是中国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待人接物必须要遵守的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那么你看看《弟子规》所讲的与这十二个字相不相应？这十二是总纲，《弟子规》是细目啊。这是家规呀，这有家道，有家规，有家学啊。这个家学是什么？是家的功能。家道家规是家的精神啊，它的功能养老育幼医疗啊，这是人生的三桩大事啊啊。所以它有家学啊，家里头有私塾啊。你说那么多人，小孩那么多啊，你请老师来教啊，教呢，同盟里面就是教这个伦理道德因果啊，从小就学有规矩，有规有矩，养成良好的习惯呐。啊，在家业啊，你的家业才有人承传啊。中国人所谓不孝有三，无

那个后不是说你有后代，你后代儿孙再多，没有能继承家道啊、家规、家学、家业的，这个家就要破，就所以说家破人亡。

啊，现有学、神有学、过有太学，啊，那都是专门培养干部的。啊，这些干部从哪来的呢？是从每一个家学、家里面的私塾啊选拔出来的。啊，这个事情谁做？地方父母官组，啊，就现在讲的县市长，啊，他们常常要去访问，啊，要到去视察，啊，视察有标准，啊，这汉武帝时候定出来的，孝廉就这两个字，啊，你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时候选孝子，啊，首先看他是不是孝子，然后看他廉不廉洁，你看。他能孝孝亲，他就能替国家尽忠，为人民尽忠。他孝呢，他就不贪污。你看，这个制度也延长了2000年，啊，改朝换代，但是这个制度没有改变，啊，哪个朝代都选孝廉，啊，所以地方官员在这地方做官，他的政绩里头第一条就是选人才。敬贤受上赏啊，国家最高的巡赏给谁呢？是替国家选拔人才的人啊，这个是把摆在他政绩里的第一条啊，所以每一个地方官员对于选拔人才非常重视，所以他国家有好的官员呢 啊这是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重视教育，把教育摆在第一，所有一切各个部门都为教育服务，社会安定，天下太平。啊，今天麻烦大了，今天大家把财富摆在第一，这还得了吗？啊，这是制造混乱，制造冲突，你怎么能化解冲突？那化解冲突必须要停止制造冲突啊，那么今天中国家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思索怎么办呢？啊，要想这个世界恢复安定和平，真的叫汤恩比所说的啊，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我跟外国人讨论的很多啊。啊，在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啊，我跟他们讨论说，这是你英国人讲的，这不是我说的。啊，所以必须要把中国家的精神与功能传授下来，那么现在中国这个家不可能再恢复了啊，这是真的，事实是如此。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想到企业家啊，希望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公司，他们来集成中国家的道统啊，集成中国过去家的精神与功能。我们中华这个族群依旧可以绵延下去，可以带给世界啊真正的和平啊，能够化解冲突。啊，我们提出来这么一个想法很难得，哎，有真的有不少企业家了，很向往真的来做。啊，这是一桩好事情。啊，现在一定要把做出榜样出来，让大家看到。啊，才能够广泛推行。没有一个模式。啊，没有一个样子，一般人很难想象，很不容易接受。

就我们当时是为联合国做了一个榜样啊，告诉联合国中国传统的教育不是理想，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可以落实啊，让他们呢对于中国文化产生信心啊，这样就能帮助这个世界啊，走向安定和平。那么安乐行里面的四安乐行啊，前面讲身讲口啊，第三段讲意啊，我们接着讲第三段意，意是起心动念啊，为意应起四种物啊，我们起心动念其实放下，要放下四种恶行啊，不可以做啊。第一个是不忌谄，忌是嫉妒，谄是谄媚八戒啊，这个不能做，不能有这个念头啊，这是头一个要注意到的啊，嫉妒。它的根是嗔恚啊，是嗔恚里面的一分。禅呢是贪，是贪欲里面的一分啊，禅没八戒啊，这是错误的啊，自信里头没有的啊，是从分别执着里面产生的啊，分别执着是烦恼的根啊。第二呢，不轻慢，为不应以大行而喝骂小行之人啊，这也是我们一般人很容易犯的啊，轻是轻易，随便呢 啊随便批评人，随便骂人啊，这个不可以啊。这个离地要从因果上讲呢，真是说不尽的啊。嫉妒招来的是怨恨，谄媚同样的，双方在德行上都亏欠了啊，人跟人要互相尊重，总的一句话来说，要用真诚心对待啊。佛家讲到最根本，讲菩提心啊，菩提心的本体就是真诚啊。真诚心起作用啊，这个作用是两方面，一个对自己，一个对别人啊。对自己，好德好善啊，对别人是大慈大悲呀！啊，注意想想看，这里头哪有嫉妒谄媚呢？没有，啊，绝对没有。啊，而嫉妒谄媚，在因果报应来说的时候，是愚痴果报。啊，尤其是对于前面讲过了好人，你嫉妒他啊，经典啊，你也嫉妒他，你也去障碍他，

圣人的教诲呀！啊，所以佛门里面常讲啊，断人慧命的这个罪，比断人生命的罪要重。生什么？杀人呐！啊，杀人有罪，那个罪轻。啊，妨碍他学习圣贤教诲，这个罪重，比杀他的罪还重。这些事都是真的，都不是随便说的。第三，不恼乱。啊，恼是烦恼。啊，乱是我们现在人所说的心浮气躁啊，确实，心浮气躁，什么都想不好。不但圣贤教诲呀，你学不到；就是世间的学术，你也学不到。可是这种现象呢，在现在社会上非常普遍啊，已经在学校里发现。啊，中国的学校我接触的很少。啊，在外国大学我接触的很多。啊，虽然学校给我教授的名义。啊，我很少啊跟学生上课。啊，确实我不愿意给学生上课。啊，我很愿乐意跟教授们举行座谈会。啊，这个是常有的。啊，为什么现在学生呢真的是心浮气躁。啊，在课堂里面听课，我看他的精神能集中啊，大概十分钟差不多。十分钟之后啊，心不在焉，啊，东张西望，情绪不稳定，那什么都学不到。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那么中国的教育从小就培养他修定、修清净心。啊，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年岁大了啊，总是三四十岁以上才懂得这些道理。其实不然，中国人是从婴儿开始就培养。啊，你看在小学里面，甚至没有上小学。啊，四五岁的时候学写字。啊，学写毛笔字。那是修定啊。啊，早一点的时候三岁就可以开始学了。啊，那我们现在在汤池做的实验，汤池的小朋友啊，不到十岁的，你看看他们学的毛笔字，你看看他们刻的图章啊，中国的国画书画啊，琴棋书画都需要静才能学得会，需要有定功你才能欣赏啊，心浮气躁的人不会欣赏，更学不会。啊，所以我们看小朋友写毛笔字。啊，他能够练到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聚精会神。啊，学了半年

接触的东西非常可观呐、啊，我们自己看到就自叹不如啊！啊，刻的尤其是好啊，我真的是比不上他啊！我学篆刻的时候十几岁。十四五岁的时候，啊，他们现在六七岁就开始学了，啊，这个都是你说中国这些东西，通通与定有关系，照规矩来学习，这就是持戒，啊，专心学习就是修定，定久了啊，会开智慧。啊，佛家所说的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啊。智慧开了之后，他能触类旁通。啊，没有学过东西，一看就会，一听就会，他能旁通。啊，所以中国的教育是求智慧，啊，外国的教育是求知识，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纵然能解决一时，后遗症很麻烦啊，智慧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啊，这就是教育的目标不相同啊，啊，不能说中国科学落后不如外国人呢，那是对中国东西不了解。中国有高科技，就是佛经里面有高科技，这个高科技连今天这个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都比不上啊。那么但中国人是讲讲而已啊，为什么他不做呢？做出来会害人啊，对社会利益少，害处大啊，所以中国人不搞这个啊，就是这机械化啊，我们在典籍里面看到的啊，王莽的时代啊，西汉末年东汉初啊，中国人就搞滑翔飞行的啊，这个滑翔学飞行比外国人早多了啊！诸葛亮大家知道啊，诸葛亮造木牛牛马是用机械化的运输，他做成功了，虽然速度并不快啊，一天只能走个三四十里，他是机械化的运输，他不是用人力啊。诸葛亮死了之后把这套技术全毁掉，不传后世，是不是自私？不是啊，他对历史要负责任。这些机械化科技东西，如果不是真正有德行的人来控制它，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啊。所以中国人呢，他有智慧，他对当时负责人，也对千年万世后人负责任啊。这是外国人没有这种思维啊，外国人只有自私自利啊，好大喜功啊，不顾别人死活啊。所以爱因斯坦如果是中国人，绝对不会把原子弹的秘密公布，他绝对不干这个事情啊。这就是中国古圣先贤呢受的戒，这个教育啊，有伦理道德因果啊，他事实会衡量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对宇宙真相了解这么透彻，在经典里面讲的很详细啊。你不学经典你不知道，你学了经典才知道经典里面的科学真正不可思议。
啊，我们华严经讲的是接近4000个小时了，里面讲的科学不少。啊，中观生居士很难得，把这一部分呢，他统统把它集中编成一个专题。啊，华严经的科学观，现代科学观。啊，他准备讲这个专题，告诉我大概10个小时。我说好，讲一个专辑。啊，对于现在学术界的话会有贡献。啊，所以从前方东美先生告诉我，啊，佛经里头有高等哲学。啊，现在我们通过半个世纪的学习，发现不但有高等哲学，有高等科学。啊，普及在社会，帮助世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那就是他里头的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都达到真正如佛所说的究竟圆满。啊，他为什么会达究？因为他的基础底子是哲学跟科学。啊，所以他可以做到究竟圆满。啊，所以我们无论是事法佛法做学问呢，一定先要求心平气和。心平气和是基本的修养。啊，从哪里开始呢？还是要从弟子规开始。啊，开始第一个原点就是学谦卑。啊，所以诸位千万不要以为这个90度的鞠躬礼好像没有必要，那错了。啊，古德说的话不错，沉于中，自然就行于外。你对别人呢真诚的恭敬，这个礼节是自然的，不是修来。啊，人与人之间往来，第一个就是礼节。啊，礼，你看《礼记》头一句话，啊，去礼乐，无不敬。啊，佛家，你看看许许多多的忏仪里头，第一句话，一切恭敬。啊，普贤菩萨的誓愿就是教学10个纲领，第一句。礼敬诸佛。啊，诸佛，诸佛是谁啊？啊，诸佛是讲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30诸佛嘛。啊，过去佛，释迦牟尼佛在经典给我们介绍，他说了12000多个佛名，过去的，啊，现在的佛。未来佛就是现在一切众生。你能对众生不恭敬吗？对众生不恭敬就是对未来佛不恭敬。啊，为什么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有佛性，自自然然他就会做佛。啊，只要他把障碍放下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的，啊，他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那就叫成佛。啊，那么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这么一个人，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广东人。啊，他有这个能力。啊，在五祖忍和尚教学之下了，也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

这在禅宗叫顿悟、顿超。他这一放下所证得的，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放下的完全相同。啊，那么这就回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所说的，啊，释迦牟尼佛的表现，在那个时候应以佛身而得度，他就现佛身。啊，慧能大师在中国，中国那个时候环境是应以比丘身得度，他就现比丘身，同一个境界，没有差别。啊，这叫佛菩萨实现的。啊，这就告诉我们。啊，大乘教里讲的清楚啊，你能放下执着，你就成阿罗汉。啊，所以学不学不重要。啊，释迦牟尼佛实现学了十二年，慧能大师不认识字。啊，也成佛了。啊，所以成佛成菩萨与学不学不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你只要一放下，就自然通达了。啊，所以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有学过经，无论哪一部经，你念给他听，他讲解给你听。啊，讲的叫你开悟啊。有这个能力 啊，那什么通了，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把心想掌握到了，事出世间一切法你全得到了啊，这叫开悟，这叫开智慧啊，开智慧没有别的，最重要的是要把障碍智慧的东西要把它断掉，那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啊，这些事说得很容易啊，做起来真难呐。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老师讲把这个事情讲给我听啊，啊，叫我看破放下。啊，我们今天学这一份资料。啊，这一份资料里头一共是六段，前面三段是看破，后面三段是放下。啊，现在我们所学的是第四段，第四段是信德，啊，是自信，自自然然流露出来。后面第五段第六段才真正讲到修行，叫你放下啊，无知六观啊。啊，这些补充教材里面啊，这是华严跟法华里面讲的安乐行啊，对于我们修学其如华严境界是有帮助的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不要发脾气，不要有怨恨心，不要把自己乱了啊，心要定要清净，你才有智慧呀，解决问题。会把问题解决得很圆满啊，如果心一乱了啊，一发脾气了，你会把问题搞糟了啊。如果我们修行功夫还不到家，当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处理问题啊，我可以延后啊，这个事情啊，如上午来问，下午再说啊，下午来明天再讲啊，总让自己

冷静下来，你处理就会恰当，就会圆满。啊，所以在心烦的时候，啊，气躁的时候不处理问题，啊，这个时候最好，一切放下了，心里头念佛，啊，很快你就能把心定下来。第四，这是悟心，不见真。那么现在是可以说是这竞争呢，好像是人必须要懂得的，必须要错的，错了。啊，我有一次在澳洲昆士兰大学和平学院的教授座谈会，校长邀请我去。啊，那跟我坐对面的呢，是他们学院里面啊一位资深的教授，美国人。啊，跟我坐对面。啊，我就问他，因为他是和平学院，这个学院教学的主要的目标就是化解冲突，它不叫化解，叫消灭冲突。啊，消灭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这是他们研究的目标。我去的时候，我就不赞成了这个消灭冲突。啊，为什么呢？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跟外国人不一样的。啊，你比如在医学上里面讲。外国人消毒，把这个毒菌要消灭掉，这心很狠呐。那中国中医的时候不是的，化毒、解毒，啊，把它化解，不是讲消灭它。啊，你看中国人的心跟外国人比不一样啊。啊，所以我就给他说，我说你们美国教育。是不是从幼儿园就开始教竞争？他说对呀，啊，就教竞争。我就问他，竞争在提升是什么？他没想到这个问题，一下就回答不出来。啊，我就告诉他，竞争提升是不是斗争？哎，对对对。斗争在提升呢，那是不是战争？啊，现在战争是核武生化，没有输赢的，同归于尽的死路一条啊！我告诉你，你们美国教育的时候走死路啊！你怎么能化解冲突？啊，联合国为这个事情真做。他不是不做，啊，我对他们很了解，啊，你看从70年代开始，到现在37年了，啊，每年开和平会议，投下去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计其数啊，啊，我参加了11次，啊，冲突的频率。年年上升，因冲突而导致的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啊，什么原因？因为你的冲突的根你没有拔掉，你在培养这个根，这个根什么？这个根就是竞争。啊，所以我们东方的学术，啊，中国跟印度，从小教小孩叫什么？叫让啊！那孔融四岁让礼呀、啊，不争呐、啊！啊，所以他是和谐的。啊，从小就叫，啊，忍让、谦让、礼让，
那到最高层次的，到成年的时候礼让啊，小孩不懂的时候忍让啊，啊，稍微大一些懂得谦让谦虚啊，到最高的时候成年的时候礼让啊，这是和谐的，这才真正能把冲突化解啊，所以中国的教育，佛的教育，啊，从最根本的这个地方下手的时候，是首先要化解自己内心深处对人的对立、对事的对立，啊，对一切万物的对立，不能有对立的念头。啊，这个对立，我们是用现在话说。佛经里面的术语啊，它不是用对立，它叫做边界，两边，两边不就对立吗？啊，边界是烦恼的根呐，啊，是一切冲突的根呐。啊，佛家讲呢，五种错误的见解，第一种身见。啊，这大家都以为这身生火，佛说这是错误的。啊，真正有修养的人知道身不是我，那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身体不是我，身体是我所有的。那我是什么呢？外国哲学家也讲。讲的也很叫人佩服，他们知道身不是我，啊，但为什么呢？这思想是我，我思故我在，我能够思想，这思想这个东西应该是我，啊，我思故我在，在佛法上，我思也不是我，啊，这就讲的是身心都不是我。你有思的时候，那妄心不是我。真心怎么？真心没有念头。啊，真心立念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真我现前了。真我永恒存在。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从来没有离开过。啊，那是真。啊，你们我们所执着这个分别这个，这是假的。这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物质的现象是虚妄，心理的现象也是虚妄。啊，这个就这都是讲到科学跟哲学的问题了。啊，这佛经上讲的透彻了。啊，你真正了解之后，自然就看破了。啊，跟人不争，不争。快乐 啊现在大家都是争、哦、这个利啊名利是可以争来的。孔子都说得好，如果真的争得来，孔子也出去争了。他争不来。那争不来了就不必要了嘛。啊，这就讲什么呢？这世俗里面讲，命里有的那你就有，不争也有。命里没有的争也争不来。啊，这是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全是命定的。你争什么？啊，了凡四训把这个事情啊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啊，亲身的体验。啊，他是在年轻的时候，啊，十几岁，遇到孔先生。是个算命看相的啊，真有功夫啊，给他算的命，给他排的终身啊，离门一年，因为他是个读书人，参加考试啊，你考到第几名啊，每年国家给你多少俸禄啊，那个时候是粮食
给你的安家生活费用。

0: 啊，一年多少？啊，居然是20年当中，丝毫不爽。他想想，没有念头了，怎么想也没用，不如不想。所以有一次，在栖霞山，南京，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坐了3天3夜，不起个念头。 这老禅师很佩服他，对年轻人，不错，难得了，3天3夜不动一个妄念，就问他：“你修的什么功夫？”你怎么修的？他说：“老实话，我哪有功夫啊？我的命被人算定了，20年来从来没错过，我还有什么好想的？想那么用处，不如不想。”
1: 云谷禅师听得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了凡人很惊讶了，怎么我还是凡夫？他就说了。云谷禅师给他开示：人因为有念才有命。真的念头没有了，那就命运就没有。 他说的时候没有念，还是有念。有什么念呢？有无念，无念还是念，所以他没有真突破啊！这才教他了。你的那个命里的注定的，谁给你注定的？是你过去生中你的行业给你注定的。这佛家讲了。 这个大小乘都讲，而且讲的很多，你的财富是过去生中修财布施，你修得多，你这一生当中你得到的多；聪明智慧是过去生中修法布施，健康长寿是过去生中修无为布施。你修这种3种因呢，你今天得这3种果报。 你没有修就没有，这是修得不是信得，你没见信，那见信就没话说了，那你得到的是究竟圆满，没有见信呢，那你就是修得。所以命运是你自己造的，你自己可以改呀。别人给你注定，那你没办法了，是自己造的嘛，自作自受嘛。
0: 所以，了凡先生向他请教怎么改法，叫断卧修善。你努力认真再去做，你命运就改了。他相信真干。禅师送他一本《功过歌》，《功过歌》是依照太上感应篇。 断卧修善，那是个标准。他就依照这个去做，这一发心做了，第二年就考试，就见效了。第二年参加考试，孔先生给他算的是第3名，他考了第1名。这第一次跟算定的不准了。这个一年的收入也增加了。 他就相信了，全家干断卧修善，真的是佛师门中有求必应。他命里头没有功名，就是没有这个举人进士，他没有这个，他就考举人也中了，进士也中了。命里头最高的这个官阶是四川一个小县的。 县长，县令，这个他也没有求，他最后是做到保底县的县令，保底是大县，归皇上管的，就等于说归中央管的，保底是在北京附近嘛，现在大概还叫保底，他是大县的这个县令的，命里没有儿子，你看，他也得了一个好儿子。

寿命只有53岁，他活到74岁，他没有求寿命，你看延寿21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呐、这个是从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因为他老人家看我年轻的时候，面相很薄。我的面相跟了凡先生比不如啊。但是卧薪尝呢超过他。超过了凡先生。坏毛病。就知道之后啊再改呀、老师教给我改的方法。教我修财布施，命里没有财富，一生贫贱的命。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换一句话是叫花子讨饭的命啊。那么还好呢，是过去生中可能是有佛法的基础，学了一点佛，还有一点小智慧，老师叫我修福，修财布施，修法布施，修无为布施，这我都懂了。没有钱呢，怎么修财布施呢？他就跟我说，这一毛钱有没有？这可以。一毛钱行，一块钱行，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养成一个习惯，那一块一毛怎么个布施法了？寺庙里头常常有放生，我们出个一毛钱，出个一块钱，大家集资一起放生，寺庙里头印经，也有人拿个小本子，大家凑一点钱。我们一块钱两块钱一斤，你从这做起，有效啊，以后越来越多啊，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你说那个时候要想求得一部大藏经谈何容易啊，在台湾早年第一次印大藏经，我是3年积蓄才买这一套大藏经，那时候台湾钱3000块钱，3年的积蓄，真叫省吃俭用。一个月最多用20块钱，最少的时候我都记得8块钱。寿命呢只有45岁。我今年活到82岁了。超过了凡先生很多很多了。真有效果。财用现在不缺乏了。真的是心想事成。你看我们赠送大藏经。我们的目标定到10000套。已经靠近了。那么这一次台湾商务印书馆要再版四库全书，我听到这个讯息很喜欢的。我给他订了100套。将来赠送给国内重点大学。这是年轻时候不敢想象的。这就是老师告诉的，越施越多，越多越施。财施、法施、无畏施。我们也没有想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没有想，自自然然得到的嘛。不是天天去求啊，我们天天去做。国报是自然的，所以半个世纪了，我一点怀疑都没有。

只要你肯信，只要你肯干，你就能得福啊！所以决定不要竞争啊！这个东西就是今天整个世界动乱的根源啊，就在此地。所以这个观念不好，是错误的啊！所以要学让啊，越让还越多啊！我这一生处处都是让。越让，后面的果报越殊胜。啊，这是开头没有人敢做的。啊，我辛辛苦苦得来的时候，我让掉之后，我明天怎么办？啊，不敢做。啊，但是我们相信，命里有的决定有。啊，明天会来。啊，命里没有的时候，你求都求不到。啊，修因嘛，自然就感殊胜的果报。幕后这一句偈语，为一切众生平等说法，是名一安乐行啊！啊，对待一切众生要用平等心。啊，用真诚心啊，为他表演，为他解释啊，他先看，看到之后生欢喜心，他就来问啊，一生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释迦牟尼佛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他是职业老师，一生教学嘛，啊，30岁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教一辈子，他没有见道场，啊，哪个地方请他，他就到哪里去，啊，难得他一批学生跟着他，叫长随众，他走到哪里，这学生跟到哪里，啊，1255个人跟他一辈子，这个不容易啊，他教学49年，这些人跟他49年啊，那我是老师教导我的，你学佛学释迦牟尼佛啊，第一本书叫我念的念释迦谱，释迦方志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这个外面很难找得到这个书，在大藏经里面，所以早年我们到寺庙里借大藏经来抄啊，大藏经是不纯借出去的啊，所以星期假日到寺庙里去抄经啊，这样子是我们对于释迦牟尼佛生平对于他的行业我们认识了，知道他是人，他不是神啊，他是一个老师啊，他不是与宗教不相干啊，他是推动社会教育啊，用现在的话说，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啊，用现在的名称呢，他是这么一个身份啊，他自己一生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啊，因为他教学不收学费啊，所以多元文化呢，他由这个人家来跟他学习，他不问族群，也不问是你哪个国籍啊，所以他没有国家界限，没有种族界限，也没有宗教界限。我们看到经典里面记载，许多宗教的学者、宗教的传教师都跟他学习。啊，这现在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你搞这个东西啊，啊，所以我们得认识清楚啊，啊，现在这个社会
我在美国讲经的时候常说，现在社会上有四种不同的佛教，它都叫佛教。那第一种传统的，我们学的是传统的，传统的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我们学的这一块。第二种是学术的，学术现在进入大学了，大学里面哲学系里头有佛学系，那是搞研究佛学的，它变成学术了。第三种是宗教，宗教的确是迷信，对于经典他会念，他不懂意思，他有那种宗教的热忱，你问他，他真的不知道，把释迦牟尼佛当作神明看待，虽然也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其实心目当中他是神，这就变成宗教了。第四种邪教，打着佛教的招牌，那是做了一些欺骗众生的事情，那不是佛教，这个要认识清楚。现在佛门里面是邪教的时候也不少啊，自己要有能力辨别，不要上当。认清之所之清楚之后，那我们的目标方向正确。传统佛教在哪里呢？在经典里面。要认真学习经典，把经典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把经典的教训变成我们生活行为，这叫学佛，学佛才得受用啊！这个受用正是方东美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我们这一生得到了，所以对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如果没有老师引导，没有老师指导，我们这一生呢，肯定是个迷惑颠倒的众生，那决定生活得很痛苦。这是接受，这很幸运呢，接受老师指导，把这个整个一生的命运改变了，真的是人生最高享受。我觉得我这个学生，这一生成就的受用快乐超过老师。放老师的时候，也是很潇洒，但是还没有像我这么自在。他老人家79岁走的，那一年是1977年，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台湾走向国际，从事于讲经教学工作。所以对众生呢，最重要的平等心，没有等差。后面这一段呢是誓愿安乐心，这第四，这个也很重要，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为由众生不闻不知不觉，于是起慈悲心，誓愿为说。这是讲这个佛陀教育，确确实实，特别是在现代，这些众生他不接触，他不知道，当然他不觉悟，我们从小真的是上学，听的学校老师说，宗教都是迷信的。
那以后稍稍呢，这个年岁越大的时候，就听到什么佛教是最迷信的啊，所以对于佛教印象最不好啊，这是受的是老师的误导。

有宗教的最下一层，怎么可能去接触他呢？这是误导的 我要是不遇到方东美先生，是绝对不会跟佛教打交道的我跟方先生学哲学方先生是我桐城人桐城派的后裔好像是方苞第十六代这个人大学问家了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这不是个普通人呐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到佛经哲学那个时候我很惊讶我说佛是多神教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他说你不知道方老师大我二十多岁是我父亲一辈的那李老师跟张家大师他们两个同年他们大我三十九岁这祖父辈的方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是从来没听说过的是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他的教导把我带进佛门我对于佛教重新改观再不敢呢轻妄他告诉我今天的佛法不在寺庙寺庙呢他们不学了在经典那你要学呢你要到经典里面去学习你才能找到佛教的本来面目找到他的真东西他知道我这么一个方向以后我亲近张家大师他指导我三年这都是真正的善知识不骗人我的基础张家大师三年奠定成就是以后跟李老师十年这么样学出来的佛法真的是叫自己去求证信解行证老师帮助你建立信心帮助你理解你自己要真干行是修行就是把经典的理论搞清楚搞明白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经典里面教训变成我们自己生活的规范我们遵照这个标准来修正我们许许多多错误的言行这叫学佛了学佛这是传统的佛法大学里面那个东西我也教过大学大学里面是佛学那是学术那你会讲你会说你也会写与自己的思想见解生活行为不相干那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佛学跟佛学不一样学佛不一样学佛才有受用搞佛学不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所以说真正明了了我们对于这个社会上还有不闻不知不觉的我们要帮助他帮助他先做给他看然后让他自己来问所以我们这个身份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好啊
遇到多少专家学者，

头一个看到我的形象，他就羡慕，啊，看到我这么大的年岁，啊，还这样的活泼，啊，所以第一个向我请教的法师，你怎么样保养的？这话就开头了，啊，我怎么样保养的？依照大乘经教，修清净心，吃常素，我就把这个介绍给他。啊，素食是健康的，最健康的食物啊！啊，我学佛六个月，我就知道了，我了解了。啊，这不迷信。啊，因为我们世间人在饮食起居讲究卫生，只讲一个。啊，我很早接触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讲两个，卫信，性性情。有很多吃的东西刺激性情，啊，像容易发脾气，我想，哎，他这个东西他去选择他不吃，啊，性情不好的他都不吃，他选择的。佛教都会讲慈悲心，你看，都卫生、卫性，还保护自己的慈悲心、爱心、素食，这个很有道理呀、啊。我从这里接受素食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刚刚接触，你给我讲因果，我不相信。啊，这个让我明白了，啊，这种饮食太好了，啊，卫生、卫信、卫心，啊，所以这个是应机施教啊，接引很多很多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四段，行四德最后一条，普代众生受苦的啊，这一条就是四弘誓愿的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

我们将文念一遍啊，为修诸行法，不为自身，但与广利群生，愿亲平等，普令断我，备修万恨，俗真菩提。又菩萨大悲大愿，以身为止，于三恶趣，救赎一切受苦众生，要临得路，尽未来际，心无退去，不与众生希望毛发报恩之心。啊，这个是本文啊。这是自信本具的德能。换一句话说呢，见性的人，他自自然然呢，就是这个做法。啊，视线在世间呢，他就做这个表演。见性的人，还原观上讲的四德，圆满的显露啊，给我们看。啊，我们包含了十法界的众生。啊，为什么呢？十法界众生呢，都没有见性。啊，只是染净，善恶有程度上的不同。啊，所以形成十法界。用现在科学家的讲法呢，就是十个不同维次的空间。啊，四圣跟六凡对比，四圣是净土，六道是秽土，啊，染净不同。秽土里面啊，就是六道里面有善恶不同啊，善在现三善道，恶呢在现三恶道啊，我们必须要明了染净善恶都是心想生的啊，自性清净心里面没有妄想啊，也就是没有起心动念，这叫做正念。啊，正念有绝对的标准，那就是没有起心动念。啊，还有个呢，相似的标准，也可以称为一真法界，没有分别之处。啊，就是佛的十宝庄严土。啊，要知道。四种净土都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啊，只看只有影显不同啊，不起心不动。

0: 念呢，是报土、方便土、同居土，引了，他不信。啊，不但物质现象啊不信，精神现象也不信。啊，《般若心经》第一句。 经文上所说的观自在菩萨，你看观，不是用眼睛看，也不是用心想，这怎么观法呢？ 言语道断，心性出灭，这是个境界。这个境界不能想，根本不能说。你又想，妄想分别起来了；你又说，执着这个念头起来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宗门大德了，策验学生，常常出这么个题目。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道一句来，讲一句我听听。讲不出来呀！你一开口，这怎么你又动念头了？ 你又打妄想了，这是一种帮助人开悟的手段，一种方法，叫你在这上豁然大悟。但对什么人才管用呢？对那个功夫成熟了，将悟未悟。 就差那么一点儿，很有效。那对我们迷惑颠倒的人，说一万句也没用，我们还是悟不了。你看看这个忍和尚跟六祖大师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
1: 六祖就豁然大悟了。我们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念上10000遍、100000遍、80000遍也开不了悟。这什么原因？六祖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很淡薄。 能放得下，不执着，不计较，不分别，心地坦然了，在祖师言下才能够悟入。那我们呢？我们是计较成习惯了。 分别执着不但在清醒的时候分别执着，睡着了做梦还是分别执着，这个回头就难了。可是真的要回头，要回头呢，妄要尽，你才能还得了缘；妄要不断尽，你就还不了缘。 还原有3等：阿罗汉、菩萨、佛陀。阿罗汉能真的把执着舍掉了，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
0: 啊，执着在大乘教里面常讲的见思烦恼，就是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这两个放下了。啊，放下了，没有看法，也没有想法。啊，念念遵循佛菩萨在经典里面的教诲，依教奉行，这是阿罗汉。啊，这个人算是回头了，妄并没有尽，妄去掉了三分之一。啊，这三分之一也很了不起，这三分之一是六道轮回的第一个因素。为什么会六道轮回？那这个东西没有了，六道就没有了。啊，这些东西我们用现代话说，简单的来讲，自私自利、身见、用我，以为这个身生活，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六道的业因啊，他就会把唯心所现的境界变成了六道这个现象。所以外面的环境啊，境随心转啊，《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唯心所现，现象是心性。那怎么个转变呢？为识。识是什么呢？分别执着。啊，所以这个一切境界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啊，分别有染净善恶，执着也有染净善恶，啊，随着你念头随着变呢，所以法没有定法了，刹那刹那在变。啊，佛在这个经教里面告诉我们，啊，两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啊，是一切众生的执着而不肯放下的啊。这两个什么呢？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时间。你说谁不执着啊？佛告诉我们，时间空间都没有啊，这才是真的啊。时间为什么不是有昨天、今天还有明天？这不是时间吗？没有。啊，这是完全是妄想。啊，这两桩事，你看在白法明门里面，啊，这一百法了，里头有空间，有时间。啊，这两法放在哪里呢？放在不相应行法里面。啊，这一百法了，归为五大类。啊，第一类是心法，第二类是心所法。啊，心所法就是心理作用。啊，第三是色法物质，第四叫不相应行法。啊，不相应行法，现代的名词叫抽象概念，不是事实。啊，但是它有，确实是有。啊，它不是心法，它也不是色法。啊，第五个

叫无为法。啊，前面这四个都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的。后面那一法是真的无为法，啊，没有生灭。啊，所以空间、时间是在不相应刑法里面。啊，你看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就指出来，时间、空间是个假的抽象概念，根本没有这个事实。啊，那这一切现象的真相是什么呢？这现象的真相，楞严经上讲的好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个是真相。啊，随着无明什么时候起来的？佛跟你讲讲，无始无明，无始。哎呦，大概时间太久了，在过去说不出来了。啊，太远太远叫无始了，不是？那你想错了，无始是没有开始。那没有开始，无明生起来，所以无明不是真的，啊，真的那一定有始有终，不是真的啊，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虚妄的幻象哪里有开始生灭？没有，啊，森罗万象怎么来？佛说。一念不绝而有无明，就这么生起来的。啊，一念为什么不绝？啊，经典人也说，这一念呢，真如不受自性。啊，这些话呢，我们初学的人很难体会。真如既然是真的，它怎么不受自性？因为自性里头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不受自性。不好懂啊。啊，世尊呢在楞严经里面举一个例子，言若大度，弥陀人言。举这么个例子，说明无始无明的样子。啊，我们从世尊这个例子，啊，用在我们现代社会里面，有类似的。啊，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发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可能发生在我们同学同事身上啊，你都能看到啊。我们做学生的时代是在抗战时期啊，抗战时期中学初中一年级就有军训，跟日本人打仗吧啊，学校里面就有军训教官啊，要受军事训练，啊，小朋友啊，啊，军事训练里面每一天都有紧急集合，啊，这个号一吹的时候，立刻就很快动作就到操场上集合排队了，啊，服装要整齐，啊，确实常常有啊，啊，甚至于我们自己也有啊。服装整齐了，帽子都戴好了，啊，往外跑，忽然一下想到，哎，帽子在哪里？不见了，啊，到处去找，就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帽子？你帽子不戴头上吗？一摸，果然在头上，这叫迷途人眼。那这时候是什么原因？那这没有原因呢？

佛告诉我们，真如自性里头起心动念的，就是这样，它是自然的，没有原因的，也没有时间的。所以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弥勒菩萨讲得清楚啊。所以你想，这叫假的。如果真的，真的那就是有始有终，是真的。所以佛法讲不讲始终，佛法讲终始。这个有道理啊。终始什么？前年灭了，后年生了。灭是终，生是始啊。这是说明啊，事实真相。说明它是个幻象，幻象对于真心妨不妨碍？不妨碍。如果它是真的，就有妨碍；它是虚妄的，不妨碍。妄与妄也不妨碍，似是无碍；妄与真不妨碍，离是无碍。无障碍的法界。那障碍发生在哪里？障碍都是发生在分别执着。只要分别执着放下了，所有障碍都没有了。这是无障碍的法界。那么分别执着是个妄念，不是真的。这些道理佛经里面讲的都讲得透彻。虽然讲的透彻讲的多，我们还是很难体会。为什么呢？习惯在虚妄里面了。把虚妄当作真实。真实是一无所知。是真实在面前。真的一无所知。知道这叫觉悟。觉悟是刚刚开始觉悟。阿罗汉呢？所以觉悟不究竟，不彻底啊！但是人家能够把自私自利放下，不再认这个身是自己了，知道是身。是我所有，不是我。但是什么是我呢？他还没找到。他知道身不是我，是我所有的。所以执着神识是我。比一般人是高一级了。你看，一般有一些哲学家。宗教家，他们知道身不是我，那什么是我呢？中国人讲灵魂，他认为灵魂是我，灵魂会投胎呀，身灭了，灵魂离开了，灵魂又找个身，他又投胎了，那个是我，这个不是我，还是认错了，认灵魂是我，出不了六道。所以说灵魂活动的范围是六道，我们这个身的活动范围很小，现在讲离不开这个地球，可是我们灵魂的时候呢，地球不能拘束，我们的活动空间是六道，这出不了六道，就说这灵魂不是我，什么东西是我呢？灵性是我。灵性范围就大了，变法界虚空界。我们这个里面第一段所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这灵性，这是真果，这个不生不灭，灵魂是怎么回事情？灵性迷了，迷而不觉的灵性叫灵魂。一觉悟了，六道就没有了。六道像。

梦啊，梦醒了，哎，六道没有了。啊，永嘉大师正道课上的比喻比得好，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所以这是一场梦啊。梦里头何必跟人结怨呢？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啊，梦里有只老虎要来吃我，这梦是假的，不是真的。哎，学菩萨，舍身为虎，那做得到啊？啊，就不再计较了。啊，所以了解事实真相，你才真正能够放得下，啊，真正能够啊待众生受苦。啊，你很欢喜，很乐意，啊，对你是一点都不发生困难。啊，那么在这个世间，点点滴滴都要做出最好的榜样，就是待众生受苦。啊，众生的苦从哪来？迷来的，迷失了自信，随身烦恼。啊，所以众生思想、言行、举止，什么人指挥他烦恼、习气，叫造业呀。啊，觉悟的人，觉悟的人他分别执着断了，啊，至少分别执着降温了。啊，比一般人少的太多了，淡薄太多了，啊，虽有执着，没那么严重，啊，所以他就有智慧，啊，他的智慧能力就比别人显得高，是吧？他自信里面的性德透得多一些，啊，所以智慧德能向好，都是自信本来具有。到外面求不到啊，这个道理很深啊，很不容易参透，它是真正的事实啊，自信本具啊，所以禅和子啊，每一天面壁打坐，哎，会开智慧啊，什么都知道啊，这个智慧从哪来的？自信本来具足的啊。为什么他什么都知道？自信能生万法，他怎么会知道啊？啊，科学家、哲学家天天在研究，有时候还搞错了，知道的很有限。啊，那什么呢？方法用错了。他用什么方法？他用分别执着，他用思考啊、研究啊，所以永远得不到实相，啊，真相永远得不到。啊，那这些过来人啊，佛法里的过来人，佛菩萨，宗教里面的过来人，修禅定的这个人啊，他们不用研究，不用思考啊，不需要任何机械仪器，就是把心里面这些杂念妄想放下啊，《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真放下，障碍没有了，性德就恢复正常。啊，你比如说，凡圣通就是不正常。

执着放下了，就恢复到方便有余土啊，比这个世界那就强强多了啊，我讲正常化了，接近正常，不是真的正常啊，再把分别放下了，恢复到真的正常，十报庄严土了啊，我们一般讲一真法界啊，极乐世界现前了，华藏世界现前啊，在哪里？就在此地啊，这还不是真正的正常啊，真正正是起心动念没有了，哎，你就进入到常寂光净土了，那才叫真正正常，不生不灭，永远不会改变啊，所以十报土还有一次改变。啊，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消灾免难的一个大道理。啊，有理论依据啊。啊，所以消灾免难不能靠外头啊，靠自己。啊，靠自己念头，把所有的恶念、染污的念头，统统放下。啊，提起正念、善念，善念是利益众生的念头，啊，不是利益自己。此地讲修诸行法不为自己，啊，修诸行法都是为帮助众生，啊，帮助他离苦得乐。啊，真正帮助他离苦得乐，要靠什么呢？要靠教学。啊，就是帮助他转迷为悟。苦从哪来的？苦从迷来的。啊，乐从哪里来的？乐从觉悟来的。啊，所以你看看觉悟的人。啊，他们出现在世间，没有一个不是从事教学的。啊，选择这个行业，啊，教学最重要身教，啊，现身说法。啊，身教化众生是什么呢？教化众生放下。啊，现在众生呢，最严重的贪财。啊，佛菩萨在这个世间呢，那示现的第一个叫舍财。啊，越学越快乐，越学越健康，慢慢大家看久了，回头就觉悟了。啊，要来向你请教，要来向你学习，啊，舍财，财用不缺乏，啊，舍法。聪明智慧增长，舍无为也，健康长寿。啊，这三样东西

不分族群，不分信仰，你只提出来，每个人都欢喜，都想要，都想得到。啊，那你得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叫他修三种布施。啊，我们所拥有的，他喜欢哦，你布施，你这个可不可以给我欢欢喜喜给他？真的不是假的。啊，要什么给你什么。啊，连道场都可以布施。啊，只要你喜欢，我们离开，欢欢喜喜送给你。啊，再给我说，给诸位说，连生命都可以布施。啊，到这个世间来，这个身体就干这个事情了吗？啊，天天干到的时候就是布施嘛。啊，这身不为自己，为众生的。备修万恨，这大乘经上所讲的八万四千细心呐，十善业展开的归纳就是十善业，十善业一展开，八万四千细心，不为自己啊，做个众生看的，众生哪一天觉悟，哪一天看懂了。这个世界就有救了，这些众生不再造罪业了。啊，到那个时候，才能展开佛法的教学。啊，现在你叫他，他听不进去，他不相信，他被钱迷了。啊，他天天想的就是想怎么赚钱。啊，他不懂得佛法，他对佛法提不起兴趣。啊，就先做样子给他看。啊，那么是安乐行里面我们学到啊第四，誓愿安乐行。啊，你看这文里面讲的多好。有众生不闻，不知不觉，这现前社会真如此啊！从这个地方啊，起慈悲心，誓愿为说。啊，我们今天读经文，听佛祖讲经说法，很不容易体会真实意。为什么我们着了相？我们把他的言教都认为是真实，这就不解真实意啊。我们看到的随缘，不晓得他的妙用。啊，所以我们得到的受用是很有限的。啊，如果真的能体会到它的真实意，那就像慧能大师一样，几句话的就大彻大悟，那叫愿解如来真实意。啊，我们在眼下不能大彻大悟。啊，这什么原因呢？烦恼习气太重了。啊，我们冷静一思维，立刻就发现。

我们在一起学教的时候，听得不错啊，点头啊，可是出了讲堂就没了。一接触明文力扬呢，老毛病就起来了。这种状况，佛菩萨非常清楚。你迷得很深了，迷的时间太久了，决定不是短时间，几句话你能回得了头的。叫常识熏修啊，才起作用啊。没有长时间的熏修，一天都不离开，这是个重要的原则。天天在熏修，时间长了，不知不觉入境界了，真懂了，真放下了，这个时候一个现象。中国古德所说的心安理得，理是什么呢？理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就是它能起二用啊，是三变，这个东西懂得了，心就安了。你不懂这个东西的话，这心是恍惚不安。一天到晚生活在怀疑、忧虑，这日子难过。对一些人没信心，天天担心受怕，怕人家骗我，怕吃亏上当，结果常常吃亏，常常上当。如果真的明白之后呢，你对每个人都会升起信心。他骗我，我对他还是有信心。不一样啊。你为什么会得信心呢？你对他认真的认识了。他是什么？他本来是佛啊。他本性本善啊。这你真认识他了。那现在所做的那习性。你不会把习性放在心上。而且讲的你真的有慈悲心了。有大悲大愿。你帮助他回头，帮助他回头，这最重要的做法不就是四十法吗？他来骗你，那你就不是吗？欢欢喜喜吗？多次的这个欺骗，你都是欢欢喜喜对他。到哪一天他一旦觉悟了，惭愧心生起来了，他就回头了。原来我骗他，以为他不知道，原来每一次他都知道。他都这样子对我一点怀疑没有。这两下一对比，惭愧心生下来。人家为什么那么慈悲？我为什么犯这么严重的过失？所以对一切人没有猜疑。现在这个猜疑是普遍的，在中国过去没有。中国过去的一个教育，几千年教育，从来没有教人的时候怀疑哪个人是坏人，没这个念头。教人人人都是好人。这社会想活。现在人
现在社会动乱，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不相信人是好人。那早年我们在美国，移民到美国的时候，移民局必须要你提出证明你是好人。那这个证明是什么呢？让你们这个地方司法机构或者是警察这个机构给你开良民证，说什么你没有犯过罪。他认为你没有犯过罪，这就好人了。要良民证。中国从前不需要这个。到以后我们才晓得，这个美国这个国家，怀疑，对任何人都怀疑，你不是好人，你必须要拿出证明，证明你是好人，就是这个东西多麻烦呢。这跟东方人跟中国人的思想完全相违背。中国人碰到一个恶人，我们都不相信。你说恶，他哪些恶？拿证据来。我们说拿着证据证明他是个恶人。否则的话，从来不怀疑哪个人是恶人。那么在现在这个社会，风气不好，道德伦理都没有。所以对一切众生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都可以原谅他。没学嘛，没学就不干坏事，那是圣人，那是佛菩萨再来的，那不是凡人呐。凡人哪有没有这些坏习气的毛病，统统要了解，了解之后心平气和。理得心安呐、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心是安的，心是定的，定生慧，慧能解决问题。慈悲心是自信，是从理上讲的；誓愿是从事上讲的，过去生生世世，学佛。肯定发过四弘誓愿，度众生的愿，断烦恼的愿，学法门的愿，成佛道的愿，都发过这一生的人生与佛法，四弘誓愿呢又接上了，所以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帮助那一些不闻、不知、不觉的众生，要为他们演说啊，演是表演呢、身教啊，说是言教，言在先，说在后，事出世间圣贤教化众生，都是先做出示范，然后再言教，言什么时候教呢？他问你再教他，他不问不说，问是什么？他有感动，他想知道，他能接受。他不问你跟他说，他没有这个意愿，你说了他耳边风，也就是他不注意，很不容易接受，你说是白说了，他来向你请教，跟他说是正确的，所以在他不能接受的时候，表演给他看，做出样子来给他看。

下面，贤首过思举经作证，故经云：“我得二六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虽在何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应之。

成佛的时候，菩萨成佛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梵语音译，翻成中国字，无上正等正觉。阿翻作无，耨多罗翻作上，三翻作正，藐翻作等，那个三翻作正，菩提翻作觉。所以这一句话是可以用华语翻出来的。为什么不翻呢？叫尊重不翻。这个是学佛终极的目标。我学佛希望什么？就希望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自信里面的本有的般若智慧呀，圆满的呀，一切众生个个都有。所以佛对一切众生谦虚，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怎么能不恭敬呢？那现在这个智慧有什么有了呢？华严经上说的，但以妄想分别执着，你不能证得。所以妄想分别执着把无上正等正觉扭曲了，变成什么？变成现在的烦恼。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变成这个东西，变执了。你一放下它就恢复正常了，这扭曲了，就这么回事情。由此可知啊，一切众生在设法界，无论在哪一道，无论变成什么样的身份，变恶鬼，变畜生，变地狱，变蚊虫，变蚂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丢掉啊，扭曲了，变形了。这种形象古人用一金作器，器器皆金，用这个比喻让我们去了解它。你本来是一尊佛像，很庄严的黄金的佛像。现在你把这个黄金把它融化，做成一个小猫小狗的像，那还是那，它还是那个金啊，题目有变呢，像变了。那怎么变的是？是你妄想，你的分别执着把它变了。它随着你的心念起变化，相变体不变。那黄金不变呢？至于量成分一丝毫没变。这就比喻我们的人，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灵性始终没变。在佛也好，在菩萨也好，在人也好，在畜生恶鬼地狱，灵性永远没变，自性清净圆明体不变，相变了。智慧德相变了，体不变。这个要知道的。所以成佛的时候呢，那你就是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立刻恢复正常，那就是化身佛，究竟圆满佛，恢复正常，障碍一去掉，立刻恢复。

谁在何地呀？啊，以神通力、智慧力引致。啊，通是通达，没障碍。啊，神也是通达的意思。啊，神这个字，要用篆字写呢，注意就能看得很清楚。啊，它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字在中国六书里头，就是造字的原理原则。啊，六个原则。啊，六书。这六个原则里面的会意。你看到这个字的形象，你就懂得是意思。不会念没关系，意思都懂。所以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他用篆字写。这旁边这个士啊，上面一点的时候，它是两横。上面短，下面长。啊，这个在篆字里面叫上。啊，下呢，上面长，下面短。就是没有这竖。啊，那是上字。上底下有三条。三条。这个三条是表现象。啊，我们现在讲自然现象。啊，那么中国古人讲上天垂下，啊，上天垂下，这就是大自然的现象，所以它代表大自然现象，啊，展示开来，啊，宇宙大自然现象。这边是个身，啊，身的意思你用篆字写起来，啊，像个网一样，有三道关口，三道关口就张开啊，哎，这里像一把宝剑一样通了。啊，就是三个障碍都通了，啊，你对于自然现象没有障碍了，通了，啊，所以神这个字的意思你就明白了，明了，通达宇宙自然的真相，这叫神啊，啊，没有障碍就通了，有障碍就不通了，啊，这中国文字。这文字不能随便改啊，改这些意思都没有了。啊，所以智慧的符号。啊，神通力那就是感应。众生有感。发现自自然然它就应。啊，发现在哪里？发现无处不在。所以它随在何地。啊，发音发身呐、啊！啊，这佛家常讲啊，三身呐、啊，啊，发身、报身、应化身，发身无处不在，啊，发身就是发心，无处不在，随处现身，众生有感，他就现身，啊，就像江本博士试验、水试验一样的，啊，每一个人有感，哎，他都有实现。他好像都有反应啊，实际上什么？他根本没有起心动念，这反应是自然的，这叫随缘妙用啊。我们这第二段讲的是随缘妙用啊。啊，所以智慧力引。啊，令得住于事法当中。啊，这众生有感，他就有因。啊，大圣佛感应。啊，菩萨感应叫法身菩萨。佛菩萨感应没有
分别执着，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连起心动念都没有。法身菩萨没有起心动念，他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了。真的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的实现是圆满的。如果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他们也能实现，实现在六道啊也能够教化众生，但是他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所以我们称他叫小圣。不起心不动念呢，这称为大圣。这誓愿安乐行啊，那么说到四安乐行，清凉大师在《华严经注解》里面也讲了四种。我们这读《华严经》嘛，你看看清凉大师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啊？这里文上讲的是此四安乐行者，华严经上讲的，乃清凉成观过思，依华严经安乐行平而立，为涅槃之果，名为安乐。修此行者能去涅槃，就是你能够证得涅槃，故名安乐行。又住此四行，则身静神定，外苦不干，故曰安乐行。后头这几句好啊，如果我们学了，无论在什么境界里，身清净神定，外面境界不干扰，这个很自在啊。那么清凉大师这第四个，这四个中安乐行，第一个是毕竟空心，比《法华经》上讲的深了一级了。它是以华严教义来讲的。毕竟空，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讲习里面跟同学们互相勉励的。确确实实，我们要修正自己错误的观念。许许多多的观念都不是真实的，真的是迷惑颠倒，这些观念指导我们的人生苦不堪言，那就是你认为什么都是真的，你就有苦啊。六百卷大般若经，释迦牟尼佛一生在世的时候讲经教学49年，讲般若这一个大单元用了22年了，它一共是5个单元，第一个单元讲华严经，华严经通常我们不算，为什么呢？他在定中讲的，我们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菩提树下打坐入定半个月，叫27日中。什么人听呢？法身菩萨

你有能力到他定中境界里面去，你才能够听到这部经。啊，二七日中，这华严讲圆满。啊，我们人间二七十四天的。啊，这部经，大龙菩萨也是等觉菩萨，把这个经呢收藏在龙宫里面，人间没有。啊，到佛灭度，就是佛过世600年之后，有一个龙树菩萨出现在世间，他是初地菩萨。啊，真的是聪明智慧啊。世尊在这个世间讲经是说法49年，啊，这些经藏的集集，他用了3个月全学完了。啊，这学完之后，傲慢心生起来，认为这个世间第一了，没有人能超过我了。啊，所以这真像《金刚经》上佛所讲的，大菩萨要常常照顾小菩萨。不要让他迷惑了。啊，大龙菩萨就来看他，把他带到龙宫，啊，看释迦牟尼佛当年二七日中所讲的华严经。他一看那个分量啊，傲慢的心马上就降下来。啊，华严经分量是多大呢？他在龙宫看到的10个大千世界微尘记，啊，我们中国人呢算文字是算字数算的，啊，像老子5000言，就是5000个字，啊，金刚经差不多也是5000言。啊，印度人不是的，印度人他是以4句，不管句子长短，4句叫一记一个单位，他用这个算。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华严经，就是龙树菩萨传下来的10万记，10万记我们叫40万句，啊，句子长短不管，40万句。啊，他看到的《华严经》的原文是10个大千世界微尘记。这个经拿到我们这，不但是我们地球放不下了，我们的银河系也放不下了。这么大的分量，这还得了啊！啊，那是自信圆满的事情。所以龙树菩萨一看呢，这个不是世间人所能受持的，分量太大了。啊，再看中本，中本等于说是精华、精要的，啊，那个数量也非常可观。这个世间人还是不行。再看下本，下本就好像什么？四库全书目录提要，啊，给你看目录，啊，这一本书里头，中药讲些什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介绍一下，目录提要，啊，这个目录提要就10万字，40品，啊，10万字，他看到这个行，他这个，阎浮提众生呢。可以，啊，他就把它背下来了。

背下来之后，立刻龙宫回到这个世界。他说出来，旁边人们都记录下来，成为我们世间这个《华严经》。所以小乘人不相信，他说这是龙树菩萨自己造的，胡造谣言，假托实佛说的。那么佛说完这个经之后，本来就想入般涅槃了，走了。为什么呢？这世界没人找他，也没人想跟他学。这个时候，净居天人，就是四禅天里面的五不还天，他们看到，看到释迦牟尼佛要灭度，这不行。他们下来，请法。请佛注释，请佛讲经说法。释迦牟尼佛答应了。这才没有及时入灭。那么讲什么，佛就观察机缘。与鹿野园的五比丘，也就是他的五个护法，跟他们缘非常殊胜，过去生中的人，所以到鹿野园去度这五比丘，这是僧团刚刚建立，慢慢的人就越来越多。所以聚集到最后是1255个人。这是世尊为我们实现的。那么49年讲经教学，华严是个特别的法门，这华严是27日。那么他开始讲小乘，讲阿含，阿含12年，就好像办小学，开始办小学，教这个阎王地球上这些众生。12年呢，不错，大家学的不错，提升，讲方等，方等，方是方便，等。是与大乘相等，相等当然还不是真正大乘，就是从小乘到大乘当中这个需要学习准备的，他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好像办中学一样，8年，然后讲大乘，真正叫大乘般若。22年，那你就晓得世尊般若是他一生的主要讲的科目，他用这么长的时间，般若之后呢，讲法华8年，涅槃经是一晚上讲的，就是他老人家离开的时候，等于是遗嘱，一晚上讲的，这是他一生讲学的时候可以分成个阶段，华严经是他把自己所证得的全盘托出，但是一般人不认识，这法太妙了，所以必须从小慢慢让他识活，这样教下来。22年般若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在现在的经典里面是最大部的600卷，华严经才99卷，传到中国来的只有一半，还有一半呢失掉了，现在找不到了，所以中国的华严经
是个残缺不完整的本子。啊，虽不完整呢，有一半呢，里面的大意呀，能看得出来。啊，真是无上大法了。般若经的这个六百卷般若经，啊，我们从头到尾把它看一遍，啊，才知道，金刚经确实。古人讲的没错，是大般若经的纲要啊。而心经呢，心经可以说是金刚经的纲要啊，六百卷大般若的精华就这部心经，它展开细说就是六百卷22年，把它浓缩就是260个字。那我们看了之后啊，用更简单的话把它浓缩一下，12个字，就是600卷大般若。啊，这12个字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写的是12个字。佛说出真相啊，一点都不错啊！啊，诸位如果把弥勒菩萨的话参透了，你就证明了，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把它当真啊，那你就搞错了。你的受苦受难了，你要晓得它是假的，你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你就得大自在了。实际上有什么灾难？什么灾难也没有啊，什么喜事也没有啊，吉凶祸福都是空的，哪有这些事情啊？执着他就有，不执着他就没有。啊，执着迷在里头，不执着跳出来了。啊，跳出来清醒的，能够帮助执着的人解决问题。毕竟空性呐。啊，就是真的般若智慧心显现了。啊，你看他底下说的，心经念往空有双慧也。啊，毕竟空的心者，啊，他了，所以他心真的是清净。啊，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阿赖耶识。啊，境呢是物质现象，心境呢就是此地讲的起而用。啊，森罗万象是异报。啊，自己呢是正报，一正二报啊，都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心心是变的。啊，心识里的有没有？心识里没有，它能现。啊，能现能变。啊，就知道真相呢，心也不执着了，是境也不执着了。这就是心境有没有？有，

心经上说得好，色界是空，空界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净是色啊，色法啊。那么心就是受想行识啊，心经上讲的五蕴嘛，受想行识是心法，色是境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五蕴皆空叫心净眼王啊，空有上慧啊，空有是一不是二，所以下面讲色即是空，空也是色啊，色的体是空啊。现在科学家也说了，物质是无中生有啊，佛法讲空中现色，所现的色是幻色，所以它不妨碍空，空是真空，也不妨碍幻色的生灭，它没有妨碍，没有障碍。为什么？它不是真的啊，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什么时候见性呢？在色相上看到性啊，因为心相不能离开的，就是能现所现是一，能变所变也是一，决定不能离开的啊。下面说举法华经讲，法华经云：行处尽处为一贯照理，如理而行啊，名为行处。啊，行处跟我们解释出来了，什么叫行处？啊，一贯，他不叫你看，不叫你听，这个观呢，就是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啊，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接触外面色声香味触法，啊，接触的时候，你没有用分别，没有用执着，就叫做观。如果你用分别执着呢，那眼看耳听这个字就换了啊，鼻嗅舌尝身接触意知，它就用这个了，这叫识啊。你不用这个东西啊，你用直接的，我们今天讲什么，这是直觉，现在名字叫直觉，不通过这个思维的啊，直觉观之用直觉，直觉了你才能找到性，就是在相上见性。我眼见色啊，我起心动念是见，是眼识起作用。我不起心动念就没有分别执着，我是见性起作用。见性呢，见色性，色性跟色相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从相上见性了，就是禅宗讲明心见性。你看他眼在色上见性，耳在音上见性，而闻性啊，舌在味道里面哎见到味性，那真的啊。你一用分别执着呢，心就没有了，完全是识在起作用。

0: 啊，实是受想行识的起作用。那见性起作用时，它不是受想，是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心得。这个里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见性呢，见性才如理而行。 如理而行，这个行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四德。自然四德就出来了，这个四德是如理而行，绝对不会违背的。那么这个行字说出来了，下面，复观一切法空，即净于理，名为净处。以行处净处，终归于空也。 这行处就明白了，行处就是落实在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四德，这是行处，因为它跟性德完全相应。那净处呢？净处你知道它是空。
1: 知道一切法空，一切法不离自性，自性是空寂，所以一切现象也是空寂。空寂是大涅槃，大般涅槃，梵语称为大般涅槃。空寂在哪里？空寂的现象里头，不是什么都没有叫空寂。 那就叫卧取空了，就在现象里面看出，它就是一尘不染，清净无为，好像我们看什么呢？我们看电视屏幕，所以看电视会开悟啊，就你会看呐，你看里面千变万化，一无所有，它当场就空的，就是佛在《楞严经》上所讲的，这整个宇宙就像你在看电视一样。
0: 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了不可得。那个现象，那个现象是刹那刹那的。就是我们叫电影嘛，大家是更熟悉。一秒钟24个幻灯片，一张一张让你看，这一张让你看一下，立刻抽掉了，再换一张，又抽掉了，就这么个现象。现在弥勒佛祖告诉我们，一秒钟换多少张呢？1280兆张。 你没有办法想象，你来不及想。你只看来不及想，那就是见性，见到色性了。所以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是净处。随顺性德的是性处。如理而行。 这个行处净处，随顺顺理而行，如理而行就顺着理而行，那么同时又知道终归于空，一切法空，就是般若经上我们总结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 不可得，你不能消极，你不能说那算了，我什么都不干了，那你也堕落了，也是错误的，随顺而不执着，随顺里面是得清净心，真像他此地前面所讲的，身净神定，外境不干。 他说是外苦不干，我们说外面境界与我毫不相关，绝不干扰你。这是自性本定，慧能大师所讲的本无动摇。清凉确实，完全用华严即这个境界了，教我们。 怎么个修法？ 这个境界真的是得答案了。啊，我们今天说苦，苦在哪里了？苦在心随境转，外面境界干扰我，我们没有法子抗拒。啊，如果知道一切法空，就没事了。啊，我们都认为一切法有。啊，这个人回报我，那个人陷害我，都认为真有。如果说知道是都没有的时候，你不就得自在了吗？啊，他有没有伤害了？没有，伤害不到。啊，这都是真的。第二呢，是口，身口无过失。啊，身口造作没有过失啊。啊，身口无过行者，为身能远离杀盗等果。啊，就是身呢，决定没有杀盗业。啊，口呢，决定没有妄语、念舌、其余恶口，就是善。是善自自然然圆满。啊，是善的圆满呢，那就是八万四千细心的圆满。啊，法华经时，法华经云，若读经时，不要摄人长短及经典故事也。这前面我们念过，啊，前面四安老经里面所说的。啊，这是举读经的时候啊，要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不要不喜欢说别人的长短啊，不喜欢说经典的故事。这个话我想释迦牟尼佛呢当年说这个都是讲现代人的，是在批评经典的。古人从来不敢批评经典的，啊，现在人随便批评，这对现在人讲的，啊，经典你没学过，你对他一无所知，你就批评他，这冤枉啊！啊，这是冤枉人的，啊。第三呢，啊，心无嫉妒心，这很重要。这个是很严重的烦恼啊，是很大的障碍。心无嫉妒心者，为见人修善，今能随喜劝修，正入菩提之道，远离嫉害嫉妒等法。啊，妒忌等法啊，这个是也是一般人严重的烦恼。这个烦恼是与生俱来，不是你学的，过去生生世世习气传下来的啊，人人都有啊，所以从小要教要提醒啊，不要有嫉妒，看到别人有好事要随喜啊，要帮助啊，没有能力帮助赞叹啊，替他表扬啊。那么他所做的善事，我们随喜就得到他随喜的功德。这功德多大呢？跟他一样大啊，好像他是一盏灯啊，点亮的灯。我们也是一盏灯，没点亮，借着它的光点，借光点着之后，光是一样的，是平等的。所以这种好事为什么不肯修呢？要去嫉妒糟蹋它的时候造罪业，这相反的果报，这就错了，大错特错了。啊，现在人见到的时候发财嫉妒他，啊，做官嫉妒他，行善嫉妒他，全错了。 啊，这种心行的时候，将来果报都在地狱，啊，在阿鼻地狱，很不容易出来啊！啊，什么时候你真正忏悔、认错、回头了，就能出地狱。啊，所以地狱苦太多了。啊，我们谚语所谓是“度日如年”。啊，所以说地狱里头寿命呢，都是讲劫数算的，很长很长的，它不是真的那么长，太苦了，就度日如年。啊，是这么个意思。啊，地狱什么时候能出来呢？没有限期。什么时候觉悟了，什么时候后悔认错了，我错了，忏悔了，他就出来了。这个都很有道理的。为什么呢？一切法是心想生的，那个心一念恶的心转变成善的心，境界马上就变了。这才讲得通啊！啊，要不然你怎么讲得通啊？啊，可是地狱众生呢，有时候非常非常执着，他不相信啊，他坚持自己所作所为的是正确的，那就没法子了啊。所以许多佛菩萨到地藏，到这个地狱度众生，到地狱度众生都现地藏菩萨像。所以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的，所有一切诸佛菩萨都可以现地藏菩萨像啊，到地狱就现地藏，地藏嘛，地底下嘛，啊啊，去教化众生啊，地狱教化众生难呐、啊。啊，可是我们现在想想啊，这地狱众生有时候比人好教啊，他苦都吃太多了啊，听到有人劝告的时候，讲的是很有道理的话，他也会觉悟，也会回头啊。像现在我们看到先前海口监狱啊，你看那些受刑的人啊，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个个觉悟了啊，后悔为什么不早个十年二十年学到，我就不会做错事情了。地狱状况就像这样的啊，所以确实有从地狱出来的，有很多人说他造这么重的罪业，他堕地狱他怎么能出得来。我们想想佛经上所说的，有理由相信他出来，他认罪了，认错了啊，只要肯认错他就能出来啊。虽然能出来，可是他还有麻烦啊，那就是什么呢？因果，这个不没法子摆脱啊，他害人，他怎么样补偿他？啊，杀人要偿命。豪取强夺要还债。啊，这个是没法子避免的。啊，所以是因果不空。能不能出地狱，是你能不能回头认错啊。那么回头认错之后，你或是以畜生身，或是以恶鬼身，或是到人道啊，来再回到人道，你都要去还债。你欠的多，就还的多
1: 没有人能代替。
0: 啊，除非你自己是，你自己真正明心见性，或者遇到净土法门了，死心塌地念佛求生净土。啊，脱离六道轮回行。你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六道里面这些冤亲债主，他不饶你。啊，他不会放过。道理在此地。啊，所以佛教导我们的十善业比什么都重要。啊，学佛的人很多，对于无界十善疏忽了。啊，没有认真的学习，这就造成了大过失。啊，无界十善不具足，念佛不能往生。那为什么？世尊在弥陀经里头明白地告诉我们，啊，西方极乐世界是住上善人聚会一处，那我们都心行不善到那个地方去了，人家不赶我们走啊，我们也不太好意思跟人家站在一起啊。那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呢，那我们得认真好好的修上善。啊，贤首过思这个望境还原观这一篇文章好啊，这就是华严经修行最高的指导纲领。文字不多，讲得太好了啊！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行，老实念佛，将来往生极乐世界肯定是十报庄严土，不会生在同居土啊，这个有余方便有余土，不是的，决定是十报庄严土啊，生到极乐世界的花开见佛啊，这我们这一生这个缘分，你说多么殊胜啊，多么难得啊，要知道世间什么是假的，别当真啊，有机会尽心尽力的为大众服务啊，我们在世间这个这一生当中只有一个目标啊，活在这个世间所干的，为续佛慧命啊，护持正法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为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做十善无戒的好榜样啊，做念佛往生的好榜样。来到世间干嘛？就看这个，除这个之外没事啊，得做个人看呐 啊，所以对一切人一切事啊，善人善事没有嫉妒心啊，没有禅啊，八戒啊，没有虚伪，决定没有障碍，这就对了啊。幕后一条大慈悲心啊，大慈悲心者为其慈悲心发大誓愿，愿拔众生之苦，于众生之乐。

法华经云，于在家出家人中啊生大慈心，于非菩萨人中生大悲心。这两句话说得好啊，就是说对佛门同修啊要生大慈心啊，要爱护他，帮助他啊，时时刻刻提醒他出离六道生死啊。那么与不是学佛的同学要有怜悯心，就是大悲心，啊，要给他了种大菩提的种子，啊，这个就是教他念阿弥陀佛，这最方便的方法。啊，教他都不接受没关系。啊，我们看到任一切时一切处，啊，身上带一串念珠，所以你不要看出家人，不管他干什么坏事，他这一点呢是很了不起的功德。为什么呢？人家无论也看到，哎，这个和尚，这个印象啊，就到啊佛教，所以业力言根呢，永为道种。他阿赖耶也是的，种了佛种子。这一生干什么坏事，他会堕地狱，会变畜生，会受很多罪。受完之后，这个种子会起现行，遇到缘会起现行。这你给他种种了，他讲了肯定成佛。啊，如果是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见到阿弥陀佛的像，将来决定生净土。啊，就是时间长一点就是了。啊，能信的帮助他理解，能理解的帮助他修行，能修行的帮助他往生。啊，所以不信的就是让他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佛事门中不屑一人呐、啊！啊，这个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在事上呢，这是我们这个不断的在提醒同学，因为在眼前这个时代，在事上嘛，真帮忙。现在全世界的众生很苦，可以说没有一个不苦啊！特别是活在这个世间一辈子，没有安全感，没有可以依赖的人，这个很痛苦。年轻的时候不觉得了，年岁越老的时候就越感觉到。啊，现在是这个时代，儿女不孝。啊，很多老人都知道靠儿女靠不住了。所以必须自己要攒一点钱养老。啊，可是一看到养老的些状况啊，国外虽然这个老人福利事业很好，可是精神很痛苦。啊，物质生活国家给你照顾了，每个月你的生活费用给你借来，你不缺乏。可是老人就是痴痴呆呆，没有人给他养活。啊，同住在一个养老院里面的老人，啊，我参观过，很多都是痴痴呆呆的，嗯，给你打个招呼。面孔没有表情啊，所以进老人院是不得已啊。我们在澳洲养老院老人院比美国还好，环境好，可是真正老人除非不得已

否则的话他不愿意见老人院。到完全没有人照顾了，这时候不能不依靠老人院，他才会进去。他把他自己房子变卖，

果很不愉快，有怨恨，有不平，死了之后都算多。那如果我们能帮助他快乐度过晚年，就把他从三途渡上来了，这是大好事啊！是从这三恶道里把人救出来啊，那个渡三恶道容易，出来可难了。我们趁他还没进去的时候，就把他递出来，啊，他不渡上，这无量无边的功德好事。第二个是小孩，小孩必须要受伦理道德教育，啊，要受因果教育，现在学校都没有，所以我们想办小学。啊，办九年制，啊，从这个小学办到初中，九年，啊，我们，这个把国家规定的课程通通教完，里面再加上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那你把小孩的一生幸福啊，就给他奠定了，啊，这个是救这个下一代。啊，所以老一代不要让他堕三途，下一代希望他能走上正路。啊，养老育幼啊，是现在第一桩大事。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继续研读《三字经》。上回，读到"口儿松，心儿伟，朝而于斯，夕于斯"，说到这里为止。现在接着下面。昔仲尼师相铎，古圣贤上清学。昔是昔日，在古时候。仲尼呢，就是我们呢，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孔夫子，是圣人。我们过去读书啊，我们都是要拜这位孔夫子，他是，这个是中国的这个，真正的是一个老师啊，是叫万世师表。那么在孔庙里边，都称呼着。大乘至圣先师孔夫子，那么这样一位圣人，他是叫这个仲尼呀，仲尼是他的字，师相铎。相铎是，那个时候啊，在鲁国，孔子是鲁国人呐、啊，在鲁国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小孩子，鲁国人那时候就称呼他是一个圣童啊，有像圣人那样的一个童子。他在7岁的时候，孔子啊就拜他做老师，下面就讲，古圣先上清学，古圣先，古圣人指的就是孔夫子，就是仲尼。那么尚且勤学了，勤是很勤奋的，学是学习。像孔子那样的圣人，他学问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知道的这个道理，非常多了。他还。拜一个7岁这个儿童啊，做老师，这个说到这里啊，我们要了解，那么那个中国的古时候教育啊，是最重要的一。一个道理啊，就是要做学生。

那人呢，非常谦虚，那么这个绝不可以呀、啊，感觉到我现在这个学问求的也很多了，遇到别人呢，总是感觉自己我们这个学问呢比他好，我知道的，他不知道，固然是我感觉到，他不如我了。就是我不知道的，他知道了，那么也不肯随便的请教人家，这是一般人的一种，这种不好的一种习气。那么，孔夫子就不是如此。孔夫子他虽然是到了圣人这个地位，什么都知道啊，遇到这样的一个7岁的儿童啊，当然这个相徒啊，他很聪明呢，他就知道的事情也不少啊。但是究竟是比不上孔夫子啊，他知道的还是有限的。孔夫子就因为这样，他是虽然7岁小孩子，他有一些知道的那些学问呢，孔子感觉到，我还知道的还没有他这么多呢，就是拜他做老师了，可见呢，孔子圣人是这样的谦虚，这里只讲相徒拜相徒做老师，那孔子也拜的老师很多啊，你说，跟一位那个。学那个音乐，那位音乐老师叫做师襄，又到这个周家，向这个老子，老聃呢，问礼，很多很多，这就说明呢，我们一个人呢。在世间所求到的学问，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努力去求学啊，所学的非常有限，我们必须啊自己谦虚啊，要了解一个道理，学问呢没有止境的，那么一定要先谦虚的呀。要勤奋的来求学，那么这就是孔夫子啊，他跟当时的学生，他自己的学生，以及后代我们求学的人，作为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所以在这里说，古圣先上进学呢。那我们现在比孔夫子，那简直不能比呀！我们在现在这个程度，我们怎能够不勤奋的求学呢？下面继续讲：赵仲令读鲁伦笔记是学且勤。赵仲令是宋朝，那么宋朝以前是唐朝，唐朝后来呀，前面讲过了，有五代，五代后来是宋朝，那么这个赵仲令是宋朝一个，他是姓赵啊。那么他帮助宋太祖，宋太。

太宗帮助他这个办理政治，他做个中令，中令就是当时叫做中书令啊，中书令就像就是一个宰相，他做了宰相的时候啊，他还要读鲁人，鲁人就是论语。《论语》就是记载孔子讲的那些话，孔子跟他学生讲的那些求学以及学问种种的那些道理，那么都记载在这本书里边。这本书叫做《论语》。论语，为什么又叫做鲁人呢？那么在秦始皇那个时候，这个皇帝很不好，他为了统治一般人的思想恐怕人家作乱。那么就把这个儒家这些经书把烧掉了烧掉以后到后来到汉朝汉朝这些皇帝再把儒家这些经典想办法把它再搜集起来。这个时候呢，《论语》传下来的人呢，不多一共有古论语，有这个卢论有好几种的，这是讲这个卢论的，这一部论语。那么读卢论就是论语了，在这个赵中令呢，他名字叫赵普，姓赵。普是普通的那个普，他做了在宋朝的太祖太宗都请他做宰相，叫做中书令。这个时候他还继续读这个《论语》，因为他曾经说，他说我以半部《论语》来做宰相，那么再用这个半部《论语》来治理天下，可见呢他是非常好学的，也可以了解《论语》这部书那个非常好。过去在私塾里读书。先呢读《三字经》，《百家姓》这些儿童的读本，读了之后就读《论语》，那么所以《论语》过去也是儿童，都是普遍的读这一部书。这部书虽然是儿童时候就开始读，但是一直到儿童长成人了，甚至于这学问很丰富了，懂的道理也非常，这个很多了。那么还是要读《论语》，这个读《论语》就跟那个儿童时代就不相同了，儿童时代读《论语》。那么他所了解的《论语》里边的那个道理只能到一部分了解一部分。到了成年以后，以至于在社会上做事情，那么在国家政府里面做官，或者到学校里教书。他还要继续研读《论语》。

因为《论语》里面记载的都是圣人讲的话，以及孔夫子的学生讲的这些话，都是讲的这个真理。那么，比如说，那么无论在什么年龄呢，过去的读书人终身都研究这部《论语》。那么赵仲令，他做了宰相还是读《论语》，这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那么这个赵仲令读《论语》鲁论的时候，下面就讲了：“彼既是学且勤。”彼就指的赵仲令，他呢，既是就已经做了宰相了，师啊就做官了。做官就是做事啊，就是现在从事政治，那么从事政治也就是做了事了。那么他呢，赵仲令这个做了官，不但做官，而且官位做得很高，做到了宰相的地位了。他还学习呢，而且学习得很勤奋，那么想一想，我们还是个小孩子我们当然要像这个赵仲令这样学，我们也要把古代的这些好书要读到了这些好书，除了我们自己修做一个好人。那么将来我们长大了以后在社会上做事情呢，你做生活任何事情都会很顺利的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学习作为圣人，学习贤人。那么这部书里边呢，讲这个道理对于我们学做圣人的帮助很大。那么这部书很重要。下面呢，就说了，皮普边学竹简，彼无数且知勉。前面是举了个赵仲令，他那样勤学，现在呢再举。就这个一般人呢，古时候这个一般的这个读书人，家里贫穷，连这个写字，那么书籍都没有钱买呀。那么这里讲的就是。皮普边，学竹简，有一位，这是讲汉朝，汉朝有位姓陆的，道路的路，陆温书文就是这个人很温和这个文字。书是舒舒服服的那个书，陆温书他年纪小的时候家里没有很多钱，那么他在外面牧羊就是带这个羊在外面吃草就是放羊子，他一面在外面牧羊。那么一边他怎么呢？就求学。求学的时候没有书本子，没书本怎么办呢？他就在这个那个野外把那个水边那个长铺的那个蒲草，蒲就是那个草把那个草。

砍过来呀，把它编织，用这个蒲草编织成一个席子。那么就在那个席子上面呢，做纸张写，写了个什么？那时候，书英啊，就把书英写在那个蒲编上面。这是一位是这样的用功夫，学竹简。这个有一位姓公孙的公孙弘，他呢，到什么年龄呢？到了这个年龄很大了。年龄很大的时候啊，他还是给人家，管理那个，家里养的那个猪啊，他给人家管理这个，到这个野外啊，看着养猪的事情。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在这个竹林里面，把这个竹子啊。砍下来呀，学了竹简什么呢？把竹子外边那个青色的那个皮呀，把它削下来。那么削下来以后啊，就利用那个竹简呢，来在竹简上那个用刀在上面呢，磨平了以后啊，把这竹简磨平、磨光滑以后，就在上面呢，这个抄写这个经书，是这么清苦啊！家里连书都没有买，没有钱买啊，一个是用蒲草编那个席子，在那上面写字、写抄这个书，那么再用这个竹简，抄这个。文字，那么用这个来做书，笔无书且知勉呢？这像这两位，他们连那个书本子都没有，利用这些个草编的席子、竹简这些东西啊，把这个书的文字写在上面。那么自己来读书，可想而知，他是在那样贫穷的环境之下了，他还要求学啊，那么这两位在年轻的时候，一直到这个成年的时候，一直都要不停止的在那里求学。到后来，他们那个书念好了，那个做的事情也很大，也做了这个到了这个做了宰相的地位。那么下面继续说，吴学良锥刺股。在晋朝，晋朝什么时候呢？先是汉朝，到后来有三国，三国后来有晋朝，这个前面都讲过的。晋朝有个姓孙的，名字叫做荆，恭敬的敬。他呢，在读书的时候。夜间读得，很久了，在深夜里还在读书。读到后来啊，那个夜间就打瞌睡。那怎么办呢？就把自己的头上那个头发了，把头发用个绳子，拴起来，系在这个。

屋这个屋梁上面，那么他在下面读了。如果一打瞌睡呀、啊，那个头啊，头上那个发了、啊，哎，就牵动了自己头啊，就把瞌睡就把它驱走了，所以叫头悬梁。这一自古就是战国时代的苏秦。讲起苏秦呢，我们都读历史的都知道，他是一个在战国时代是一个跟张仪两个人呢、合纵连横，那么那个说服当时的这个苏秦就说服当时的秦国的国君，张仪啊就说服其他的各国的国君。那么这个两个人呢，在这个都是用功读书。苏秦呢，在读书的时候啊，也是读的是后来有。又打瞌睡的，又昏昏欲睡的时候啊，就用那个锥子，那个铁锥呀、啊，自己在刺自己的骨上面，一刺之后刺出流血出来以后啊，他的瞌睡就没有了。他是这样的读书法，彼不教，自清苦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一个是孙敬是晋朝人，一个是苏秦是战国时候人，那是就更早。他们那个时候读书啊，很苦啊，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一般小孩读书。先上这个幼稚园，然后又上小学。幼稚园里有老师，小学里有老师，那么以后在那个哪一级学校都有老师在教啊。那么在家庭里面，家里的父母，他这个哥哥姐姐都会教，会教。那么他像他这两位啊。那时候，在家里没有人教他，所以必须啊，自己要发奋来求学。彼不教，就是呢，彼就指的，一个孙敬，一个是苏秦，他没有父亲、兄长来教导他，他自己完全靠自己。在那里用功读书，自清苦啊！自己在那里，那样勤劳刻苦来求学。那么，我们今天之下这个小孩子啊，小朋友们呢、啊，看看古代他们那样的这个刻苦来求学，我们应该要好好自己要发奋了、啊。因为下面就说了，汝囊萤，汝应学，家虽贫，学不辍。囊萤是什么呢？这也是在晋朝，有个姓车的，就车辆的那个坐车子那个车啊，燕，车燕。车燕呢，这个燕呢就是宋太祖这个赵匡胤的那个胤，车胤呢，他是家里贫穷，在古时候，一般人在夜间读书的时候要。

点灯啊，点灯那是不像现在有电灯啊，古时候用油啊，那个油灯啊。那么他家里穷的没有油来点灯，那么到夜间没有光线，看不见书，那怎么办呢？囊萤，囊萤，囊是一个用一个袋子啊，那个夏天那个外面的萤火虫啊，那个虫啊，它有发亮的，它就把那个萤啊抓了不少来，抓了不少来放那个囊里边呢，那么这个一袋子里面接着萤火啊。来照自己的读书，这是一位古人是这样的。再是这个应学是一个姓孙的啊，孙康，也是姓，那么康是健康的康，他呢，在这个也是夜间里边呢，家里没有油灯，他怕什么呢？那冬天，冬天那个，外边的天气很冷的，下雪呀、啊，那个雪是亮是白色的，他就借着雪那个白色的呀、啊，虽然在夜间呢，那个雪的白色还可以照到书上面，会看得见书的那个文字，他就把那个书啊。对着那个一片那个白雪，在那个上面呢，那个读书，这叫映雪。那么这两位，一个是在夏天郎吟，一个是在冬天映雪。那么借着这样很微弱的那个光啊，来读书的，可见呢，他家里贫穷啊。是很苦，所以说家虽贫，学不辍啊。这两位读书人，小时候啊，家里虽然很贫穷，夜间连这个买油的这个点灯啊都没有钱呢，结果他们想的这个办法，学不辍，辍是停止。他这个求学啊，也不会为家里贫穷来停止不求学。这样好学，所以他后来学问求成功了。那么这个还有下面说，如负薪如挂觉，身虽劳犹苦卓啊。负薪，负什么呢？薪是那个柴火。古时候啊，那个煮饭啊，做这个东，这些用什么呢？用那个山上的这个木柴，用那个树枝子，还有那个。长的那个草木等等的，这叫薪呢。他在山上砍下来这个薪，这个砍下来薪呢，不但是为自己家里的用，他还要砍了这么多的薪呢，出去卖出钱来呀，自己维持家庭里的生活。负薪呢，就把这个薪呢，采了以后背在身上，那叫负薪。这指的是谁呢？是这个汉朝有一个很有名的读书人，叫做朱买臣。朱买臣他在贫穷的时候啊，虽然贫穷呢，他还是要好学读书。为什么呢？
一个人不读书，你要想将来替国家做一番事业，那么自己要学，做一个有学问、有用的人，那么不读书是不行的。那么因此啊，他贫穷的时候仍然是读书。一方面，采了这个柴火，背在身上；另一方面呢，他还是一边背着柴火，一边还是在读书。挂角，角是那个牛啊，牛头上长着两个角啊，这两个角，它怎么呢？这是，在另外是谁呢？是在隋朝，朱买臣是汉朝人，这一位一个姓李，名字叫李弥，弥是秘密的那个弥啊。李弥呢，在古时候，中国有两位李弥，这是隋朝的李弥，另外还有个弥，还有个李弥啊，那这是讲隋朝的，他呢，怎么呢？一方面在外面牧牛，牧牛是，带着个牛在外面吃草放牛的意思。他一方面牧牛一方面带着这个书，带着书来读。读怎么读法子呢？他这个书不止一本呢，手里拿一本在读，其余的那几本什么呢？就挂在牛角上，那么这样的时候，虽然在牧牛的时候，还是带着书本去读书，这两位，一个是朱买臣，一个是李弥，到后来学问都非常好，做的事情呢做得很大。所以在后面讲身虽老老是老很辛苦老是劳动一个是负心，那很重的柴火背在身上，那当然很辛苦了。那个放牛，在那工作也很辛苦虽然身体这么劳苦，有苦衷。他依然，他还是那样，很辛苦的来好学的读书，苦多这两个字什么呢？苦是坚定的受苦，绝不怕苦；卓是很卓绝的，比一般人呢都要，这个用功过分了，超过一般人了，叫做艰苦卓绝的那样，好学用功读书，所以身虽劳犹苦卓那么这个下边呢还有句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苏老泉，刚才讲的那个苏秦呢，我也举出来了，在宋朝有个苏东坡，这个苏老泉呢，苏老泉就是苏东坡的老父亲。那么苏东坡的父亲呢，

叫做老泉，叫苏老泉，这是他的字，名字啊叫苏洵，三点水一个洵字啊。他呢是到了27岁的时候，原来时候也是读书啊，读书没有那么勤奋的用功。到了27岁的时候他知道了这个读书重要了。说到这里呀，时间到了，再休息几分钟。

不负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学啊，学习。古人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啊，学不了。